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和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和风采，讲述新和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

0: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香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 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郭翔与张雪春开展八一建军节前走访慰问活动。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7日，县委书记郭翔与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走访慰问驻部队官兵和困难退役军人，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广大官兵和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的祝福和崇高的敬意。慰问组先后来到县人武部、消防救援大队、武警中队。郭翔与张雪春与官兵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军事训练及官兵生活情况，对人武干部、消防救援人员、武警官兵长期以来扎根驻地、忠诚担当，在维护社会稳定、应急处通、抢险救灾、乡村振兴等应急险重任务中做出的重要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郭翔与张雪春表示，全县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和群众安居乐业离不开全体官兵的坚守与付出，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扎实做好拥军拥属各项工作，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同时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弘扬拥镇爱民的优良传统，在锤炼过硬本领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星河发展大局，在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中再立新功、再创佳绩。郭翔与张雪春还分别看望了退役军人江志斌、王四格，他们与老人亲切交谈，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深入了解其生活保障、政策待遇落实等情况，并叮嘱他们保重身体。郭翔宇说，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全县上下要持续营造尊崇军人、敬重功臣、关爱老兵的浓厚社会氛围，相关部门应主动关心退役军人，全面落实各项拥军拥属政策，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心坎上，落到行动中，不断开创双拥工作新局面。历史上的今天，1904年7月28日，中国第一份官报《大秦官报社》成立。1981年7月28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两级教研专家组通过听课、评课、查阅资料、师生座谈等方式，对风镇一中分层教学、教育创新等重点内容进行了专业化核验考评，确认学校各项建设指标均完全符合县域学科基地建设标准，正式批复同意该学校设立高中英语、数学两大县域学科基地。这是乌兰察布市首个县域高中英语、数学学科基地。7月24日至26日，内蒙古第三届羊杂产业品牌推介会在上海举办。活动现场，内蒙古26家优质企业集中展出。

81款特色产品，品类覆盖真空袋装羊杂、羊杂汤料、羊杂预制火锅、冷鲜羊肉等绿色农畜产品。7月24日至27日，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内蒙古出版集团携798种图书、2479册出版物以及70余种、200余件特色文创产品精彩亮相。内蒙古展区划分10大功能板块，涵盖主题出版、精品图书、数字体验、文创展示等区域，为参观者打造沉浸式书香盛宴。7月27日，人民网2026行进中国大型融媒体系列调研行内蒙古站启动。适逢1555开局之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调研采访团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主题，首站到达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感受内蒙古向北开放的蓬勃脉动。在国新办7月27日举行的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残联主席陈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5规划情况时说，1555时期将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推动各地出台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地方性法规，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成人监护等法律制度。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消息，截至2025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79.25岁，13年间提高近4岁。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7月27日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4亿元。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今年1至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2026年关于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有关事宜的通知。新和县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开展办理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如下。资助对象大学新生，从2026年秋季学期开始，经教育招生考试部门正式录取到普通高等学校的新生，且录取当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在读学生在校期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不含2021年之前入学的在读学生，同时具备低保、孤儿等条件的学生不重复享受资助政策。办理时间7月27日至9月18日结束。地点新和县教育体育局服务大厅。现场办理申请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家庭情况登记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新生提供录取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一寸照片两张，在校生提供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两份，申请日期不超过一个月，低保或孤儿证明材料两份，由民政局或所在乡镇提供，开具时间为当月日期，全家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户口复印件必须是户主和家庭成员同在一页上，全家身份证及复印件两份。首次申请资助的学生需按额外多交一份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如父母一方与学生本人不在一个户口上，需提供结婚证或离婚证及离婚协议书、判决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所有材料按以上顺序钉装后交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审验。剧毒这种含强致癌物的食材，很多乌兰察布人炒菜都爱放，有多少人放辣椒的时候从来没检查过里面，家里放了很久的干辣椒可能早就偷偷发霉了。更可怕的是，这个霉或许不是普通的霉，可能是含有目前地表已知最强致癌物之一的黄曲霉素。一类致癌物剧毒物质，毒性是砒霜、氰化钾、三聚氰胺的数倍，有致癌性、致畸性、肝脏毒性、肾脏毒性、免疫毒性及性毒性。多项研究表明，辣椒及其制品极易被黄曲霉菌污染。一项检验了404份食品样品的研究发现，辣椒及其制造的黄曲霉素检出率与花生、花生酱不相同。

确可溯源的生产经销商，质量可信度更高。上面提到的研究也表明，超市辣椒制品合格率可能比农贸市场更高。二、小包装优先，按需购买，用完再买，不要囤货，减少家庭储存不当造成的食品安全风险。三、检查干燥度和霉变情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上手捏一捏，掰开看一看。好的干辣椒干燥酥脆易碎，一捏就开，一掰就断。如果感到潮湿发霉或有黏腻感，说明水分过高，容易霉变。掰开看看辣椒蒂和内部有没有发白发绿或发黑的霉斑。开封后一定要保持干燥。一、保持干燥，黄曲霉生长和产毒严重依赖水分，而黄曲霉产毒有迟滞性现象。二、反复取用的放冷藏密封保存，一定要注意保持密封包装，否则冰箱和室温温差容易造成水蒸气凝结吸潮产生霉变。三、买的量大可以冷冻保存，保持脱水低温状态有助于抑制黄曲霉素生长。不仅辣椒、八角、桂皮、草果等香料都易发霉，都建议用不完时密封冷冻保存。四、尽快吃完辣椒制品，小瓶封装尽快吃完。个人贷款新规八月正式实行，为维护个人贷款市场秩序，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三月十五日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26年八月一日起正式实行。什么是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指由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各项息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正常履约成本，以及逾期罚息等违约情景下的或有成本。规定中实现了两个全覆盖：一、息费项目全覆盖，将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违约情况下的逾期罚息和挪用违约金等全部纳入了综合融资成本；二是贷款机构全涵盖，适用对象包括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各类放贷机构。也就是说，只要开展个人贷款业务，贷款机构都必须将所有正常履行成本、可能发生的违约成本都摆在台面上，如何保障落实。在明确综合融资成本范围的基础上，规定进一步提出了一表展示的操作要求。规定要求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向借款人逐项明示具体成本项目、收取方式、收取标准、折算为年化水平以及收取主体，同时逐项列明贷款逾期或被挪用等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其收取标准和收取主体。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还应明确提示，除已明示的成本项目外，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不再向借款人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为确保借款人能够在签约前充分了解融资成本，规定针对不同业务场景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现场办理，在签署贷款合同或办理分期前，借款人必须在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上签字确认。线上办理需通过弹窗展示明示表，设置强制阅读时间由借款人确认。线上消费场景分期，在消费订单支付页面以显著方式清晰展示贷款本金、分期安排及收取的服务费、收取主体、正常履约情形下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以及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收取标准。本规定所称个人贷款，是指贷款人依据个人贷款管理办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2024年第三号规定，向符合条件的自然人发放的用于个人消费、生产经营等用途的本外币贷款。一卷保鲜膜，暴雨天里有大用，你知道吗？家里常备的保鲜膜，雨天里可以秒变应急神器。手机防水袋，将保鲜膜平整贴合在手机机身，整体包裹翻转贴合，即可制作简易防水袋。经实测，多层包裹后的手机，短时间进水能保障暴雨出行时使用。变声绳子，根据使用需求拉伸裁剪保鲜膜至合适长度，反复揉搓收紧就能得到一根简易绳。若想提升其

0: 承重、抗拉扯力，可将多根简易绳捆绑合并。临时防水敷料，若不慎磕碰受伤，混杂细菌的雨水极易污染伤口，可在包扎好的伤口敷料绷带外层包裹一层保鲜膜。消防员提醒，抵达安全区域后应第一时间取下保鲜膜并更换敷料。此外，若暴雨持续需要紧急撤离时，可随身带一个塑料盆。塑料盆不仅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充当临时辅具，还可以在人被困于高处时用来敲击，吸引救援人员注意。汛期家中应准备应急包并定期更新，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学习掌握应急知识，关键时刻冷静应对，守护自身生命安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兴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兴和栏目，以兴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兴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兴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兴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儿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儿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 毅然率领察

尔万户，卡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卫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罕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罕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
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写

示，20世纪50-60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4亿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9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高温预警，快收好这份防御指南。盛夏时节，北方多地气温爆表，持续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热射病等健康风险，还可能导致火灾、电力负荷增加等安全隐患。面对高温考验，掌握科学防暑和安全防范知识尤为重要。一起学习高温防御指南，了解高温天气下的防暑降温、安全出行、户外作业和应急处置要求，科学应对高温天气，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夏日安全。多喝水，多通风，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有关单位应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关注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寻求帮助，尽快转移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和电解质，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立即就医。驾驶人员提前检查胎压、油液，车内勿放香水、酒精、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多留意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小孩子单独留在车内。缩短高温条件下工作人员连续工作时间，外出穿轻便宽松浅色衣服，并使用防晒用品，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遮阳镜。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10时至16时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保持室内环境清爽，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湿度，减少太阳直射和不必要的易产热的电器使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谭维维为大型系列报道《千年永定》演唱的主题曲《千里飞鸿》。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从历史深处逶迤而来，激荡着一个民族的记忆与心跳。这不只是一次演唱，更是一次与山河的对话，一次对文明的致敬。希望谭维维的声音能带你们听见永定河的呼吸，感受那穿越时空的千里飞鸿中华气派。来自谭维维的《千里飞鸿》。

继续来听雷佳演唱的《你的誓言》。这首歌不仅是对祖国的爱国表白，更是唤醒每个听众内心深处那些不平凡的记忆。他用音乐的力量让人回望过往的誓言和信念，感受祖国的强大与国

广厦万千，灯火万里，回望皆是先辈誓言。来自雷佳的你的誓言。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海莱阿莫的新歌《口弦》，这是一次他与妞妞合唱团融合彝族文化与巴蜀美学，借助舞台传递民族声音，既是归乡初心，更是向世界展现四川文化的深情实践。编曲巧妙嵌入彝族口弦、乐琴等传统乐器的颤音，金属质感的音色与现代节奏形成独特对话。海莱阿莫妞妞合唱团《口弦》。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张赫轩为电视剧《守护者们》演唱的主题曲《守护》，歌曲风格沉静深情，张赫轩叙事性的嗓音与剧中革命者守护民族信仰的情节形成呼应，以吾辈今日之躯守护四万万中国人的命运，共待黎明到来。来自张赫轩《守护》。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杨云晴的《这个世界》，歌曲以温柔细腻的笔触描绘人生旅途中的相遇与离别，传递在广阔世界中寻找温暖与共鸣的情感主题。继先行曲《这个世界》后，全新EP《我》虽有不同的故事，但或许都有相似的生活场景。杨云晴用她清澈而富有质感的嗓音娓娓唱出成长的体悟，就算我们彼此相遇的那么匆匆，你还是在我的这个世界里给了我很多温暖。来自杨云晴，《这个世界》。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这鲜艳，这晴朗，爱你热泪盈眶。由易烊千玺深情献唱的献给祖国的礼赞，祝福的心，向所有奋斗者致敬。无论是灯光下的欢聚时刻，还是平凡生活中的默默守护，都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澎湃的情感共鸣。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

0: 宫，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时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汴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 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五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充足的睡眠究竟有多重要？为什么说早起毁一天？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我们都知道一句俗语啊，说这个熬夜一时爽，早起毁一天。那所谓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呢，意思就是说在早上闹钟响起来的瞬间，你就知道这个呀可能又是不爽的一天了。特别是如果前一天晚上你熬夜了，加班了，加到深夜了，早上还得打卡的刷考勤的打工人，那早起呢不但意味着睡眠不足，也会让你新的一天打工啊苦上加苦，干什么什么不爽，严重影响着正常工作啊。其实就是早起没睡饱的话，那一天呢你看谁都不爽。充足的睡眠呢是可以治愈一天的，而睡眠不足啊用一天可能也不能够治愈。睡到自然醒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整个世界都是美好的，保安大叔呢看起来是慈眉善目，便利店的小哥呢热情周到，连电梯里你平时碰到那些最不想搭理的同事啊也觉得顺眼了很多。但是呢，没睡够的早上被闹钟吵醒的瞬间，再乐观的人呢也会化身为苦逼大冤种，看什么都不顺眼啊！平时迷人的另外一半怎么今天刷牙的样子那么丑啊，邻居冷着张破脸是不是吃错药了，老板看起来很凶，不会找我麻烦吧。研究显示啊，睡眠不足大脑会更倾向于对别人的表情进行负面解读，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看谁都不爽。那明明是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中性表情面孔啊，没有睡够的人呢大多都会把它解读成有威胁。比如说面对同样照片呢，会让一夜没睡和睡过八小时的这两组人呢去分别评价其吸引力啊可信赖度，结果显示呢没睡的人给出的评分明显要低于睡够的人。也就是说呢，晚睡早起导致睡眠不足的时候，会感觉其他人对你来说更有威胁性，更不值得信任，更容易对别人带有敌意。你看晚上加多了班，你早上多睡一会儿也很合理，但是呢只要睡不够啊，人的脾气就会变暴。首先呢，睡不够的时候容易和别人发生冲突，对吧？这个时候呢，你就像是一个火药桶，一点就炸。这个呀，和杏仁核和前额叶的活动有关。杏仁核呢，和前额叶是我们大脑当中的两个结构。这个杏仁核负责产生情绪，尤其是愤怒啊、恐惧等负面的情绪，而前额叶呢，负责理性思考、抑制情绪。它们就像油门和刹车，通常的时候呢，当杏仁核产生负面情绪的时候，前额叶是可以很快的抑制住它，从而保住大部分时间你是一个情绪相对稳定的人。但是呢，你睡眠不足的时候，刹车的油门就乱套了，这个杏仁核呀更容易变得反应过度，油门呢变得非常的灵活，一点小事儿也能够引发强烈的情绪变化。而前额叶呢，对于杏仁核的控制也会被破坏，强烈的负面情绪无法被抑制，你也就变得更加冲动了。之前呢，有研究显示，在观看能够激发负面情绪的图像的时候呢，比如说，那比起睡眠充足的状态，一宿不睡的人，杏仁核的反应会增强60%，引起更加激烈的愤怒、恐惧等情绪。这个就好像一辆开足马力的汽车失去了刹车，对吧？后果呢，就是对所有人都有可能会无差别的攻击。那比如说你跟伴侣会吵架，跟同事呢会起冲突，那如果是没睡好的领导，遭殃的就是下属了，甚至呢连整个团队的工作状态也会受到影响。其实啊，不管是谁，只要是晚上加了班，早上多睡一会儿非常有必要。几天睡不够啊，快乐全消失。那比一觉没睡够更惨的是什么呢？是接下来几天你都睡不够。研究发现，连续睡眠不足呢，会让特困户们变成刺儿头，还会引起第三层的伤害，就是自我消耗。仅仅一晚的睡眠不足呢，第二天的积极情绪也会明显减少。那么连续睡眠不足的人呢，这种影响更会累加，可能会导致你越来越丧。 科学家们邀请了一批健康的成年人呢，进行了一项

0: 十天的实验哈、啊，过程呢就是让他们在家里睡觉，并且呢记录睡眠模式。那么在按照日常习惯睡了七天之后啊，研究人员要求最后三个晚上参与者的睡眠时间要比平均的睡眠时间少了两个小时，而且结果显示比平时少睡 1.5 到2个小时呢，就会导致个体变得更加冲动，积极情绪呢减少。另外一项之前的研究呢也显示，连续睡眠不足啊会导致消极情绪的累积增加。但是呢让人欣慰的是，如果让没睡够的参与者恢复到睡眠充足的状态，他们的情绪就能够恢复到正常水平了。那为了减少消极怠工，保障工作的积极性，比起早上起来喊口号打鸡血，真的不如多睡会儿觉了啊。有人可能会说，这个早起的伤害还不是因为睡得太晚造成的吗？你早点睡不就行了？理论上讲是哈，但如果能够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啊，规律睡够时间，早睡早起一定是很好的生活方式。但是早起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对吧？对于现代人来说呢，睡眠问题啊其实已经是生活状态的一个映射了。晚睡早起很多时候并不是一种自愿的选择，而且啊睡眠不足的背后呢，是加班到深夜都不一定能够做得完的工作，是横穿半个城市的漫长通勤，是最终于日夜深人静之后啊小小的手机屏幕给你带来的那微小的自由。但是话又说回来，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身体呢还是咱们自己的啊。如果你早上实在太累爬不起来，可能啊你还可以大胆一点，是吧，就不去了，你敢吗？
1: 要想实现财富增长，拥有第一桶金很重要。那么应该如何快速地完成个人资本的原始积累呢？
0: 一块来听一下答主们的经验。答主张军分享了针对普通人而说实用的方法。他说，针对普通人来说呢，注意这个前提哈，一定要是普通人。第一步要给自己扩大选项，你要跳出自己狭小的认知锚点，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谁在通过什么方式挣钱，挣到了怎么样的钱。第二步，用一些筛选的条件帮助自己缩小选项，就四个条件，适合一个人长期发展的坐标就是做那件自己喜欢的、擅长的、有市场的，比如说能够满足特定人群刚需，以及有技能长期性的，那这个本事不会因为年龄变大而贬值，有这四个条件的交集啊就可以了。当然了，在你没做一件事之前，你很难会知道一件事情自己喜欢且擅长，那么至少你要需要通过剩下两个条件来帮助自己缩小选项，然后呢优先去尝试那些你最想尝试的事情，这是一个定性过程。另外一步，疯狂地给自己积累案例，明确了自己想做的细分领域呢，你就去帮别人解决问题，比如说你当亲子照的摄影师，就可以拍他100个家庭为目标，你当了离婚律师，那么你就要先处理100个案子再说，大量的实践会补全你自己的知识漏洞。第四步，当你有了这个本事，下一步呢再尝试做做媒体，放大自己的本事，这样呢就有可能会完成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钱是结果，原因是你有本事能够帮助特定的人群解决问题，而且有能力放大自己的能力，而且这是需要一件你喜欢且擅长的事情。答主北漠大叔啊认为，要找到一件赚钱的事儿，然后往死里干。怎么找到赚钱的事儿呢？他只要还能赚钱就一直干下去。为什么很多人赚不到钱？因为你不会用钱，不会用钱，那么即便你赚到了钱也会被花完。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能够让你的钱在手里变得有价值，那么你就永远无法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相信各位赚钱的模式都是打工，通过自己的劳动和时间换取收入，然后存起来。但是呢，一旦停止了工作，收入就会立马断掉，而且如果你不能够用好这些钱，那么这些钱就会被你花掉，花完之后呢，你就又回去继续工作，然后恶性循环，赚钱花钱赚钱，直到你不再被职场需要的时候，你就无法再赚钱了。如果这个时候还没有存款，后果可想而知。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呢就是这样，前两年月薪10000多，每个月能够存7000，这样干了2年，手里存了10来万，心想啊，都这么有一笔钱了，后面的生活会越来越好。但其实呢，这笔钱在他手里很快就耗得差不多了，各种消费加上一年没有工作，存款也从最初的10几万到现在的1-2万。说真的， 你管不好你的钱，不能够让它增值，那么这个世界就会有一百种方式来收割你。作为普通人呢，要想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要做好以下三件事儿。第一件，多存钱，少消费。都说灾荒年饿不死手艺人，但是呢，灾荒年不需要手艺人的时候，唯独身上的钱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平时啊，自己尽量少消费，该省的地方省，会赚钱的同时呢，也能够留住你的钱。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给自己留一笔救命钱，因为搞不好哪天需要用钱了，你连个借钱的人都没有。而且说实话啊，其实有很多不必要的消费，比如攀比消费，比来比去没有意义不说，还把自己好不容易攒到的钱花完了，浪费了钱不说，主要是失去的时间很难被买回来。第二件，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把热爱的事儿啊做到极致，能够利用热爱的事儿赚钱。说到底，很多人宁可长期忍受着自己不热爱的事情，也不肯花一年的时间去改变自己。说白了就是对自己不够狠，安于现状。如果说你能够把拿去打工的时间拿来学习一些真正能够让你改变命运的技能，那么年收入也许会超过现在。赚钱呢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把一份时间卖一次，这种就是拿着工资混日子，但认真做也不会很差。不过呢，在职场上的第二种，把一份时间卖很多次。如果你有一项技能很强，那么你就可以把它复制给别人，做一门课教会别人，那么你的一份时间就可以卖很多次了。这样看来，赚钱的速度也会比以前更快。第三件事呢，就是要学会管理你的钱，让它产生价值，而不是被消耗掉。之前呢，刚刚我也提到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工作一段，手里的十几万用了不到一年就没了。可以见到的是，他对手里的钱和空闲的时间没有任何的规划。这样一来，你就发现了，不能够让工作成了你唯一的收入来源。如果有一天你工作没有了，收入也断了，就会走向绝境。所以说呀，学会管理好你的时间和金钱，你怎么用它，那么你的结果就是怎么样的。比如在有钱的时候，你可以花钱去学一些课程来提升自己的技能。再比如如何理财啊，如何去做自媒体，通过自媒体这个杠杆让自己能够多一些赚钱的渠道，这样呢你的原始资本才会越来越多。但归根结底，你要像水一样，不管流到哪儿呢，都要有赚钱的本事，这样你的个人原始积累也能够快一点。以上跟大家共勉。
1: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习惯都会对我们的身体和心理产生深远的影响。下面就来盘点常见的影响健康的不良习惯。
2: 重新用饮水机，最怕千滚水。近年来，饮水机、电热水器等已经成为现代办公室与家庭的必备用品。但饮水机等电热产品反复加热造成的千滚水，也成为影响人们身体健康的隐患。饮水机长时间开机，特别是不用水的待机时间段，会反复地给热胆中的水加热，形成千滚水。实验表明，千滚水的成分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滋生了重金属等有害物质，长期饮用会影响人的肠胃功能。同时，饮水机热胆的材质又多为不锈钢或铝壳，如果反复加热，水中的铁、铝等亚硝酸盐含量也会明显升高，进而增加了千滚水中的有害物质浓度。长期饮用千滚水会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危害。千滚水能干扰人的肠胃功能，导致出现腹泻、腹胀。同时，人体过量摄入亚硝酸盐还会造成机体缺氧。因此，饮水机不要长时间反复加热热胆中的水，而应该现用现烧，不用时则关闭加热。洗草莓不要摘叶蒂浸泡。洗草莓时可以先摘掉叶子，但不要把蒂头叶片去掉。特别要注意的是，清洗时不能浸泡，因为去蒂头的草莓若放在水中浸泡，草莓上可能残留的农药就会随水进入草莓内部，反而污染更多。油瓶别放在灶台上。为图方便，很多人习惯把油瓶放在灶台边上，这样炒菜时顺手就能拿到，但这么做却容易使食用油变质。食用油在氧气、水分等作用下会分解成甘油二酯、甘油一酯及相关的脂肪酸，这样的过程也被称为油脂酸败。 灶台旁的温度高，如果长期把油瓶放在那里，烟熏火燎的高温环境则加速了食用油的酸败过程，使油脂的品质下降。长期食用这样的油，人体需要的营养得不到补充，有害物质却大量蓄积，出现蓄积中毒效应。油脂酸败产物对人体多种酶有损害作用，会影响正常代谢，甚至可能导致肝脏肿大和生长发育障碍等。所以最好把油瓶放在远离灶台的环境下。同样的道理，油瓶长期受阳光直射也容易出问题。米不可多淘，许多人有淘米的习惯，以为米越淘得多越干净，其实米只要适量的淘几下就干净了。越多淘，米所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损失就越大，这是因为米中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有很大一部分是含在米粒外层的，很容易被水溶解，淘两三次维生素就要损失 40% 左右，矿物质损失 15%， 蛋白质损失达 10% 以上。如果用力搓洗，那样损失就会更大。用锡箔烧烤，勿加柠檬。若用铝箔包鱼肉烧烤，切勿再将酸性水果如柠檬等包裹在一起烤，因为铝箔属于金属类，当金属与酸性物质混合在一起烤时，会起化学变化，易产生对人体有害的致癌物质。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见为。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听友们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汽车立体声，每天一段汽车知识，轻松变身汽车达人。无钥匙启动和无钥匙进入其实真不算是鸡肋，用习惯之后给我们带来很多方便的，就好像自动驻车功能是一样的，用之前觉得没什么用，一用就回不去了。
4: 无钥匙启动和无钥匙进入其实真不算是鸡肋，你用习惯之后给我们带来很多方便的，就好像自动驻车功能是一样的，属于用之前觉得它没什么用，一用就回不去的这种系列啊。那首先啊，无钥匙启动和无钥匙进入其实算是一种防盗装置，比我们普通暗暗的那种钥匙它是更安全的啊。陈嘉金在时代汽车上面有一篇论文的啊，汽车无钥匙进入与启动系统的研究设计上面啊，他这么说，这个无钥匙进入与启动系统简称的是 PEPS， 它采用的呢是射频识别，就是 RFID 的这种技术。

和跳马技术。那这种跳马技术呢，又称之为滚动马技术，安全性是非常高的，能够防止被恶意破解啊。贵州师范大学李丹有一篇硕士论文，基于滚动马技术无钥门禁系统的设计，里面他就提到，滚动马技术呢，采用的是非线性加密的方式，哎，在发送时呢，每次都不一样，并且呢，即使是同一操作发送的数据，至少有一半以上它都是会变的。像什么？就是我们手机发的那个验证码，你是不是每次发过来那个验证号码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一般都是不会重复的，有的还4位，有的还是6位。你通过程序来破解这个，基本上是不太现实的。不然的话，我们这种网银为什么也是用这个验证码的，对不对？那除了安全性，有了无钥匙启动和无钥匙进入呢，开车的时候也更方便啊。你进入啊，启动车子啊，你不用再掏钥匙了，兜里一揣，包里一放，都是可以的嘛。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梁瑞雪的硕士论文找来分享给你听听看啊。基于模型的无钥匙进入和一键启动系统的设计与实现，他这么说，这驾驶人呢，哎，在随身携带智能钥匙的前提条件下，走进汽车门把手的感应区域的时候，你拉了这个门把手，这车辆呢就是解锁了。哎，等待这个驾驶员进入汽车内，你只需要按下一键启动按钮，或者是转动这个启动的旋钮，就可以完成对车辆的启动了啊。这论文里面也测试过的，在主副驾驶座的车侧门把手 1.3 米内 PEPS 系统的 PKE 功能啊 100% 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呢，在 1.3 米内，哎，这车门就能 100% 感应到这个钥匙的信息。基本上我们走到车门的时候就已经完成解锁了，一拉即开，非常方便。那为什么还是有人觉得鸡肋？要么是两个功能，刚才说的其实是两个功能没配全，要么就觉得不好用。首先啊，有些车子真的我也觉得很奇怪了，无钥匙启动有的，无钥匙进入没的。就是你进到车子之前，你是要钥匙掏出来你才能进这个车，然后呢你在车里面要启动按那个按钮的时候，你不需要把钥匙插上去，这个何苦，还不是要拿出来吗？还真有这样配置的车子啊。易车研究院2018年发布的中国乘用车主流配置洞察报告里面有数据的啊。2016到2017无钥匙启动的配置率呢 60.62%， 无钥匙进入的配置率呢 50.31%， 相差超过 10%。 哎，再说个具体的例子啊，2020款奥迪 A4L 全系标配无钥匙启动，但只有豪华动感型和豪华雅致型才有无钥匙进入，加装也不便宜，4000多块钱。那从实际来看啊，无钥匙，对不对？无钥匙启动本身就是为了方便我们不用钥匙能把这个车子启动起来，对不对？结果我们进入车子，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还是把它掏出来，是吧？反过来其实也是一样的，你进车门，你手一搭，哎，这个车门解锁了。开开很潇洒，坐进去的时候你得把钥匙拿出来再插在这个车上再炫一下，结果还是把钥匙拿出来，有点脱裤子放气体的那种奇怪的这种风格了啊，我反正是不理解啊。那另外呢，以前的一些车子啊，无钥匙功能设计上它没考虑周全，反而呢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安全隐患。你比如说早好多年的一些车子，无钥匙启动有的，但是没有忘记熄火的一个提示的，你就会出现啊，我们车主啊忘记熄火直接走掉了啊。那这个时间车子长时间怠速，车内聚集了大量的一氧化碳，有可能是出现安全隐患的。我都不说烧油心疼了，安全隐患啊。03发表在期刊家庭科技上面有篇论文的，汽车高科技也有风险，他说啊，无钥匙启动系统很有可能会导致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啊。据报道说呢，美国有13个人就是因为这个丧生了。现在这个问题很难出现了啊。像我国有个国标的 GB7258-2017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里面是专门规定过的啊。这乘用汽车在发动机运行状态下，在车外使用遥控钥匙能锁止车门的，应明确警示驾驶人，要求车外使用钥匙锁止车门后，发动机在规定时间内能够自动熄火，时间上最长不能大于30分钟。说实话，我们现在这个车子已经没有这个 bug 了啊，已经有忘记熄火的这个提醒了，或者说你忘记也不提醒，直接帮你熄火算了，你下次要开你再打开，所以说呢就还好啊。那总的来讲，这个车子无钥匙进入和无钥匙启动对我们日常开车是能够带来方便的，前提是两个同时配有啊。那这个就好像是我们买了个手机，手机说是支持120瓦快速充电的，非常厉害，结果这个充电器给我们的是普通的，这就啊，快嘛又是不快的，你要说它不能充嘛也能充的，是吧？车子开嘛也是能开的，你方便嘛也有点方便的，你要很方便嘛好像也不是很方便的，是吧？最好无钥匙进入和无钥匙启动两个同时配备啊。另外呢，最好是有外后视镜折叠、自动升窗这些功能的啊，因为无钥匙进入的这个车子啊，确实不太好确定车门到底有没有锁上，哎，有时候会忘记，哎，我车锁没锁，哎，我去拉一拉，
是不是我们普通习惯嘛？但你是无钥匙进入的，你去拉一拉它就解锁了，就拉开了，拉开了你就觉得哎呀没锁上，你把它关上再锁，过段时间你又想不起来，我自己都碰到。

0: 后这个事情很尴尬啊。那如果这个车子你一旦锁车，这个后视镜它会折叠起来的话，那你肉眼就能看出这个车子到底有没有锁了，对吧？这个其实我觉得是蛮实用的啊。
1: 汽车钥匙丢了之后，最好的办法就是更换全车锁，包括车门锁、后备箱锁等，这无疑是最有效、最安全、最没有后顾之忧的办法了，但花费也相对较大。
0: 都2021年了，车钥匙丢了确实不用着急的去配的，哎，偷车贼都快绝迹了啊，就好像现在补鞋修伞的都是你要到博物馆啊，或者是搞纪念活动才看得到了，真的要去做点这么事，街道小巷不太有啊。那么之所以不用着急配，一方面呢是因为一般车子啊它都有两把钥匙啊，另一方面呢是因为配钥匙真的很贵，尤其是在 4S 店配啊，10万多块钱的家用车，卡罗拉、高尔夫之类的1000多块钱啊，奔驰 C、 宝马3、 奥迪 A4 这种豪华品牌的中级车4-5千的都有啊，更高级的这个车甚至上万的都有，比我家的门锁加门还要贵啊。那即使是外面的维修店来配，一般家用车也需要个几百到上千不等，总之来说不便宜啊。那再加上现在的车子也不太好偷，你偷了也比较难在满大街的这个监控下面走啊，它还有个车牌了，对不对？去哪儿都知道，那带走也不容易出手啊，惩罚也惩罚的重，所以说车子被偷的概率其实是并不高的，只要你平时开车不要在车里放贵重物品，一般来说都不招人惦记啊，没什么问题。哎，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哎，不少保险公司的条款里都会把车钥匙和车损险的附加险盗抢险它的个免赔联系在一起。哎，你比如说啊，太平洋保险的官网上面写的啊，盗抢险索赔时需要提供保险单、行驶证、发票、车辆购置附加凭证、出险地县级以上公安行政部门出具的盗抢案件证明、车辆已报停手续以及车钥匙。哎，你少一把钥匙它竟然会要增加 5% 的免赔率的，本来比如说能赔10万块钱，你把钥匙没有了啊，这保险理赔的时候就少赔5000块钱，你赔20万的就少赔10000块钱了，哎，好神奇啊。所以有盗抢险这种附加险的车主朋友啊，如果你不小心把钥匙给搞丢了，我建议你还去补一把，哎，毕竟保险都买了，万一因为一把钥匙少赔个几千几万的，不舒服的了心里啊。那真的要去配钥匙，去哪里配有说法的啊。那现在不少的车子用的都是芯片钥匙，哎，这种芯片式的防盗系统的钥匙，它是有信息转发器的，哎，每个转发器有全球位移标识，哎，就像以前土匪的黑话一样，天王盖地虎，对不上就打死你啊，宝塔镇河妖，哎，都对得牢的啊。每把钥匙和车子之间，它都有专属暗号的啊，而且呢，只有当车上的这个防盗控制器和车钥匙上面这个暗号对上，车子才能顺利的这个解锁启动，可不是你这个钥匙上面的这个牙路纹路对上就可以的啊。那么龚凯发表在《汽车维护与修理》期刊上面的论文，运用盗通 Maxis 908，哎，禁用宝马 320Li 车钥匙的方法介绍了，他这么说啊，一辆车呢通常可以储存10个左右可以使用钥匙的暗号。那么钥匙丢了配钥匙的时候呢，你不光要把新钥匙的这个暗号和这个车子匹配在一起，还要把搞丢的那个暗号啊从车子的启动防盗系统里面禁用掉。哎，像什么你银行卡搞丢了挂失，对，这个就是把你这个车子里面原来那把钥匙的信息给它挂失掉。那么这个挂失操作就是 4S 店配钥匙和外面维修店配钥匙之间的最大区别啊。那有的车子啊，外面维修店是通过软件编程也是可以挂失的啊，但有些车子啊，防盗系统真的是比较高级的，还有什么数据库的啊。这毛彩云等人有篇论文的啊，这汽车防盗系统的发展里面举了个例子啊，大众公司的第四代防盗系统呢，就有一个车辆信息和核心识别工具中央数据库，哎，里面储存了和防盗相关的所有控制单元参数，哎，除非在线，否则无法完成这个防盗器的匹配，哎，这里配有高级防盗系统的车型呢，你只有去 4S 店了，哎，才能给原来的那把钥匙搞丢的钥匙挂失。所以说去 4S 店配的时候是最稳妥的，所以他们也知道我们是这么想的，所以贵得要死，哎，就是这个道理啊。那这类车型如果去外面的维修店配呢，那就只能像是破解手机一样啊，把这个系统破解掉，然后再配一个备用钥匙，挂失是做不到的。以前你丢的那把钥匙被人捡到，嘟嘟，你这个也能开啊，这个就是存在的一定的风险啊，甚至价格便宜啊，通常比 4S 店便宜好几倍的啊。那么想要配钥匙啊，我个人是比较建议先去修理店问一下，我这个车型在他们店里配钥匙的话，能不能把丢了的那个给禁用掉挂失，如果可以的话，那外面比较划算嘛，对不对？如果不行的话，还是 4S 店比较稳妥啊。那总的来说，如果车钥匙搞丢了啊，在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不配也不是不行，毕竟配钥匙真的不便宜。那如果说买了盗抢险这类保险，你补一个有可能你心里好受一点啊。
1: 很多流传已久的省油驾驶技巧其实都不完全对， 下面我们就来聊聊省油技巧。
0: 李森波等人发表在汽车安全与节能学报上面的论文啊，汽车经济性驾驶技术及应用概述上面他有一个研究这么说啊，在城市工况下呢，加速和巡航策略不同的对车辆的油耗影响确实也挺大啊。这加速度超过 1.5 米每秒的平方的激进加速呢，也就是大脚油门，确实是会导致油耗提高 30% 到 40%、但是过于温和的加速同样不利于节油。这个就是因为过于温和的加速它会导致加速时间过长，发动机长时间处于低效工作区啊，那么这就好比烧菜，你火太大不行，就焦掉了是吧？火太小同样也不行，有时候一天回来还没有炖熟，肉还没有炖烂，还是不能吃，就会有这种情况啊。那么他这个实验上面这么做啊，从零加速到100公里每小时，那么过于温和的加速过程呢，油耗甚至比激进加速还要高将近三倍。所以说车子不是开得越慢就越省油啊，那正确的做法呢是采用中度的加速度，也就是零到60公里每小时加速12秒左右的这个水平，快速平稳的达到目标车速，再切换高档位行驶，这个是比较划算的啊。那也有朋友说啊，这匀速开车最省油啊，这种说法呢不太严谨啊，匀速开车呢的确是省油的，但不是最省油。清华大学徐少斌有篇论文分享给你，车辆经济性驾驶的策略辨识与操控规律上面讲啊，在稀疏交通工况下，那么匀速巡航的燃油经济性呢，它其实并不是总是很高的。尤其是中低速巡航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发动机的负荷率和燃油效率它都不高的啦，反而你采用 PNG 的这个策略啊，就是踩油门然后松一段滑过去，再踩油门的这个策略它是更省油的。那它这个实验上面来看啊，差不多每18秒循环一次，那么在目标速度上下浮动每小时几公里的这样开的话呢，是比较省油的。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比如说想6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平均速度巡航，那么花个7-8秒的样子啊，你踩到个65公里每小时，你在车子滑滑滑滑到个55-56这个样子，你再把它踩起来，踩一点趟一点，踩一点趟一点，这样反复循环啊，其实是更省油的。当然了，你要在比较空旷的地方，车多了这招式发挥不出来啊。那不少老司机啊，有这么个说法呢，空档滑行其实非常省油，这个呢也只是理论而已啊。那空档滑行的时候呢，滑行距离它是比带档滑行更长的，但是呢带档滑行的时候啊， ECU 它是可以控制发动机不喷油的，发动机知道你在滑行嘛，你单从省油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是两者各有所长啊。那么在最理想的超长距离滑行的情况下呢，这空档滑行由于阻力更小，滑的是更远的，那确实会更有优势啊，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呢比较少见的。刘庆波等人在佳木斯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面有篇论文啊，这轿车带档与空档滑行燃油经济性对比分析里面啊，他这么说，用不同的车辆进行实验，每小时52公里时速松开油门滑行200米，这200米呢一般就是城市开车导航会提示前方路口转弯啊，听到这个声音就差不多200米这个距离啊，他就在这个时候把油门松开滑过去了。那么这个结果呢，他测出来呢，在这种限定距离的滑行工况下，带档滑行明显比空档滑行更省油。而且呢，只有某两采用自动变速器的一个样车啊，这 D 档滑行呢比空档费油。但是在使用手动模式设置了合适的档位之后呢，带档滑行呢也可以比空档来更省油啊。那最后再说一个所谓的省油技巧啊，叫做尽早换挡或者叫做尽早升档，通过把发动机维持在低转速来省油。理论上呢，发动机转得越慢，那你零部件之间的机械摩擦损失就越小，这泵气损失也小嘛，确实也能够省油啊。这就好比你慢慢走路和跑步啊，打球是吧，哪个更省鞋，走得慢省鞋，对不对啊？但实际开车的时候是需要一定的预判的，如果你提早挂上了高档位降低了发动机转速，没有预判到后面还要额外再进行一次加速，那么你重新需要再加速的时候，又为了保证动力输出，发动机就需要更浓的混合气， ECU 呢就加大这个喷油量，反而会更费油啊，相当于我们把自己车子的电脑给骗了啊。那么蔡凤田也有一篇论文，交通节能与环保期刊上面发的啊，汽车运行油耗的影响因素与汽车节能技术上，他就说啊，这发动机负荷率呢在 80% 到 90% 的时候油耗最低，低负荷和全负荷的时候油耗它都是会增加的。那么想要省油呢，是应该合理控制档位，而不是盲目的挂高档降低这个发动机转速。以前我们视频里也说过的啊，这大部分的车型差不多都是2500到3000转左右换挡是比较合适的啊。
1: 日系车没有大规模使用双离合变速箱，其实就跟德系车没有大规模使用 CVT 变速箱是一样的，都是结合自身做出的选择。
0: 日系车没有大规模使用双离合变速箱的，其实就跟德系车没有大规模使用 CVT 变速箱是一样的嘛，哎，都是结合自身做出的选择嘛，就好像南方人吃米饭多一点，北方人吃面食多一点，一个道理，就哪边好种，什么东西好种嘛，我们吃什么了，对吧？那首先啊，日系车企虽然不是最早开始搞 CVT 的，但是却是为数不多一直坚持下来的。那 CVT 变速箱最早用在汽车上，这件事情其实是德国1866年，德国奔驰啊就把这个 V 型橡胶带式的 CVT 装在自家生产的车型上了。在这个之后呢，全球就掀起了研发 CVT 变速箱的热潮啊，什么美国的福特、荷兰的 VDT、瑞典的沃尔沃、意大利的菲亚特啊、哦，等等等等，都是为这个 CVT 发展做出过贡献的啊。哎，那日系车企呢，是在1984年着手研制 CVT 的，那其实也不算太晚。而在一开始的时候啊，日系车企呢，他就把 CVT 和电子控制给结合起来了。那1987年呢，日本富士重工呢成功研制出了装备在加斯提车上面的电子控制 CVT 啊。那1996年呢，本田和荷兰的 VDT 公司呢又研制出了新型的电控 CVT， 装在当时的本田思域 HX 上面啊。那么1997年上半年呢，日产公司又开发出了使用在 2.0 排量车型上的 CVT 了。那么到了2000年的时候呢，日本 CVT 变速箱的装车率啊已经达到了 15%， 在那个时候已经算是挺高的了啊。那么日系车企之所以选择 CVT 并且一直坚持下来，主要还是因为 CVT 的优点啊和日系车它本身的定位是更加契合的。那你日本国内它又没有油的，是吧，石油是比较匮乏的，那你都要进口的，那么他们在造车的时候就更加注重省油，或者叫做燃油经济性啊。那么 CVT 恰好天生在燃油经济性上就是挺有优势的，即使是在早期啊，都能够比 AT 变速箱更省油的。冯英、罗永哥等人在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学报上面有篇论文分享给你， CVT 无级变速器的发展中枢上面讲到啊，在1997年，哎 ，ZF 公司做了个测试啊，它证明 CVT 汽车的燃油经济性呢，比适当 AT 汽车至少是要好个10%的。哎，这就有点好像刚瞌睡啊，就有人给你枕头啪送过来了。日系车呢，自然就是想要把握住它的啊。那么双离合变速箱它出现呢，其实是比较晚了啊。孙奇过学训发表在期刊《天津汽车》上面的论文《双离合器自动变速器的发展趋势》里面，他讲啊，这双离合变速器的概念呢，创始于1933年，但是首次运用在这个量产车上面啊，已经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了。那么到了2002年，大众汽车首次把双离合变速器装配到了大众高尔夫上面，才实现了双离合变速箱的量产。你看，隔了好多年了，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啊，日系车它已经凭借 CVT 变速箱的优势啊，在世界市场上站稳脚跟了，那自然也不愿意去尝试这么一个所谓的新产品了。就好像我们谈恋爱，是不是？可能也不是你不好，只是说我孩子都已经在读大学了，你出现的太晚了，对不对？算了吧啊。而且呢，相对于德系车企，日系车企在新技术上它一直都是比较保守的。那么李书成在期刊日本学研究上面有篇论文的啊，日本人的保守观念和创新精神，日本国民性探索之三，它上面讲到啊，这日本人的创新精神呢，受到了保守观念的影响和牵制，对固有的东西啊是更为迷恋的。那么再加上双离合变速箱在初期缺点很明显啊，大家各种投诉啊，网上都要出名啊，高级轿车都来了，那日系车呢，那更加不愿意用了啊。那么张晓明、汪星云在期刊《汽车科技》上面也有篇论文的 DCT 自动变速箱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里面，他说啊，这 DCT 变速箱经过了三次大的技术革命，第一代产品呢存在变速箱整体效率较低、燃油经济性较差的问题，第二代呢虽然提高了传动效率、改善了油耗，但是又存在过热、顿挫等等问题，直到第三代才解决了刚才说的那些问题啊。那么到了现在啊，日系车企在自动变速箱的选择上大部分都是 CVT， 小部分呢是 AT 变速箱啊。那么参考产业信息网2019年发布的中国汽车自主品牌变速器 CVT 发展趋势分析里面的这个数据啊，这日系车中使用 CVT 变速箱的占比呢是 65.1%， 使用 AT 的呢是 22.8%， 这两个份额加一块直接超过 80% 了。丰田举例子啊，紧凑的嘛雷凌、卡罗拉啊等等使用的呢都是 CVT 变速箱，中型的嘛什么凯美瑞、亚洲楼等等这种低配车型用的呢也是 CVT， 那中高配往上才慢慢开始会有什么 8AT 变速箱的出现啊。那么这两种自动变速箱呢已经足够日系车企来用了，那这个时候也没有搞双离合的这个需求嘛，感觉没有必要嘛。就好像我们读书的时候买辅导资料，一般呢是一本习题册一本教材，这么差不多就够了，对吧？不太会是买两本教材一本习题册，一本教材两本习题册，这两本习题册还差不多，就没什么意思，对不对？那当然了，这么多年下来啊，也不是说没有日系 尝试过双离合，但它不算很成功啊。你比如说本田，它自己是研发过一款八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的，还创造性的加入了

0: 般在自动变速箱上才有的液力变矩器啊，但是搭载这款变速箱的车型其实蛮少的，目前在国内在售的只有2021款的讴歌 CDX 是用这个东西的啊。那这个主要就是因为这款变速箱它扭矩有限，按照官方的这个数据啊，最大扭矩只有270牛米，只能满足 2.4 升的自然吸气或者 1.5T 的涡轮增压，这些扭矩不太大的这种引擎来用，你要搞个什么 3.0 升的估计就够呛吃不消啊。但是本田研发这款变速箱呢，本身它是为了替代这个 AT 变速箱的应用在这个中高端车型上面的，结果呢就现在变成什么东西啊，中高端车型嘛好像不能用的，低端这个好像也没有必要用这个东西啊，就挺尴尬啊。所以总的来说呢，日系车之所以不大规模的使用双离合，主要还是因为 CVT 它更契合日系车的发展路径和它本身的定位需求。一开始走上了 CVT 这条路觉得挺好，是吧，两个人好在一起，孩子都读大学了，再来个帅哥再来个美女就对你鼓鼓掌欣赏你，想要在一块也不会在一块，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CVT 在日系的角度来说已经是非常成熟了，搞双离合动力不大，需求不大，必要性也不明显。
1: 国家规定时速为120千米， H 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人们总说10次事故9次快，可见出了大事故一般都是因为车速快，所以控制住自己，安全驾驶。
0: 很多高速的技术标准其实已经超过120公里每小时的限速了，只不过出于对交通量、安全性等等考虑，才制定了最高120公里每小时的限速标准啊。首先啊，这个是许多年前的标准了，而且大量参考了国外高速公路的设计经验啊。1975年呢，交通部组织考察团呢去日本的时候，大家才第一次知道什么叫高速公路。那么根据1977年第一期国外公路的描述啊，当时日本的高速公路呢最高设计时速也才100公里每小时。那么在国内1981年版的公路工程技术标准中呢，明确了高速公路的设计最高时速呢为120公里每小时。那随后在1988年呢，国内第一条沪嘉高速就建成通车了，就是限速120公里每小时的啊。那个时候呢，其他欧美的发达国家呢，高速限速基本上也都是在120公里每小时这个左右啊。那么参考了 A. Terrigan 的在中外公路期刊上面发表的文章《欧美数国高速公路和立体交叉的几何设计标准和交通运行经验》上面来看啊，在1972年呢，美国洲际公路的限速呢是113公里每小时，少部分的高速呢允许最大限速为128.7公里每小时。欧洲的各个国家呢基本上也是参考美国的限速的，法国110，英国113，荷兰120。说实话啊，当时制定120公里每小时的限速已经是属于先进的和国际持平的标准了啊。那么之所以国内把限速定在120公里每小时呢，除了参考国外的标准，还是结合了我们国家交通量的这么一个考虑的啊。那么参考1981年贾华在北京工业大学学报上发了篇文章啊，漫谈我国现代化公路建设问题上面说啊，根据欧美的经验，当交通量极限值为每车道每小时通行2000辆时呢，100到120公里每小时呢是最合理的速度范围，既能满足通行效率又能保障安全。那么在1980年的时候呢，中国的机动车其实并不普及的，一级公路的交通量其实很少的，以京密公路举个例子啊，平均每天通行只有8452辆啊，一共有3条车道，也就是说每条车道每小时通行117辆。那中国进行了一个间接并且充分考虑了以后的交通量的增长，最终决定以每小时2000辆为极限值进行了一个高速设计。说人话啊，对当时来说120公里每小时作为限速已经是相当相当的未雨绸缪了啊。那么除了交通量的考虑啊，设计限速的时候还结合了安全方面的考量的啊。长安大学林贵宝有篇博士论文找来分享给你，基于驾驶人视觉特性的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研究上面说啊，这驾驶员在行车过程当中，它的视力呢都是动视力，动视力会随着车速的增加而下降。这动视力呢总是比近视力低个10%到20%的，某些特殊情况甚至可以出现低30%到40%啊。那这是论文里面的说法啊。年龄越大，动态视力下降也越明显，尤其是32岁以上的驾驶员，车速超过12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动视力会降到0.6以下。那换句话说啊，正常视力的人在车速过快的时候，已经变成一个近视眼的这个近视状态。那么对于车速及周围状况的这个判断能力是急速的下降的，事故率也会大大增加啊。所以也就是这样，即使是最新版的 JTGB 012014公路工程技术标准规定里面啊，这个综合交通量、汽车性能、地形、工程经济等等考虑，高速公路的最大限速依然采用了120公里每小时。 但是设计时速最高120公里每小时不代表我们的高速最高只能承受120公里每小时的限速啊。北京工业大学王立金的硕士论文分析。

实际上是能够承担更高的限速的，只不过是出于安全和实际交通量的考虑，才把这个限速控制在了120以内。哎，人吃不吃得消，车子的量吃不吃得消啊，对吧？那另外呢，120公里每小时的限速呢，也是充分的借鉴了国外的经验的，而且从最初呢，一直就沿用到现在。不得不说，以前的领导人真的是高瞻远瞩，一直可以用到现在啊。

0: 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四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赖美云为广播剧《结婚而已》演唱的主题曲《引力讯号》。歌曲以甜蜜浪漫风格呼应剧集情感内核，传递双向奔赴的爱意，描绘了广播剧《结婚而已》中的心动瞬间

欢迎光临我的孤岛，参与余生每个晨宵。来自赖美云的引力讯号，继续来听黄子弘凡的《有月亮的地方》。歌曲以细腻笔触与深情旋律编织了一段跨越时空的月下思乡图。黄子弘凡的演唱克制而深情，只要抬头望见那轮明月，我们就永远走在回家的路上，被称为献给远行游子

0: 这首歌是我寄往月亮的一封信，现在它轻轻落在你的耳边了，来自黄子弘凡的《有月亮的地方》。继续欣赏萧煌奇为电影《突破三千米的勇气》演唱的同名主题曲《突破三千米的勇气》。这部电影改编自真实的事件，讲述了七位视障者勇敢挑战自我，完成日月潭3300米横渡的感人历程。萧煌奇也在其中客串了一小段，以自身的经历鼓励中途失明的朋友。来自萧煌奇，《突破三千米的勇气》。
1: 没亲眼看过的星空和黑暗有什么不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不要问那么多的为什么，谁知道明天将要面对什么。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南征北战成员赵晨龙与倪城共同演唱 Let's Get Funky。 歌曲由赵晨龙独立完成词曲创作及编曲，打造出了一首兼具街头文化特质与音乐创新性的作品。一阵西岸的风，一首轻快的歌，古灵精怪的唱法，让我们随着弹性十足的 Funky 节拍起舞。

积极向上追求自由与快乐的生活态度，鼓励人们随着音乐的节拍起舞。来自南征北战 Let's get funky。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博远的新专辑同名曲《寄心引力》，悠长舒缓的曲调搭配博远温柔坚定的嗓音，唱出了博远对人生的思考与审视，仿佛在诉说着一段关于记忆与连接的故事。博远的演唱克制而深情，通过气声与真声的切换，传递出摆脱时间禁锢的决绝。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0: 这鲜艳，这晴朗，爱你热泪盈眶。由易烊千玺深情献唱的《献给祖国的礼赞》，祝福的心，向所有奋斗者致敬。无论是灯光下的欢聚时刻，还是平凡生活中的默默守护，都。

0: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香。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66%，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H48 Go Up 第44张全新原创 EP 主打歌《终极殿堂》。这张 EP 收录3首风格各异的歌曲，《终极殿堂》融合古典钢琴、管弦乐与现代 Trap 节拍，主打华丽复古曲风，是 SNH48 在音乐创作与舞台表现上的一次成功。

0: 继续来听周深的万里晴空，通过北斗星指引方向，东风送来和平，将家国情怀融入青年奋斗叙事，编曲融合弦乐的恢宏与吉他的明快节奏，加上周深空灵声线与爆发性高音交织，诠释从焦土到花海的希望升华。愿世界的天空多一些蔚蓝和诗篇的心愿，看见诗路万里，憧憬光照未来，共同描绘中国青年的前行力量和祖国的风华万千。来自周深的万里晴空。
1: 在焦土上种下花海，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胡夏为电影《三国的星空》第一部演唱的片尾曲《万丈星辰》。胡夏的歌声在磅礴旋律中蕴含细腻情感，既唱出了乱世群雄逐鹿的情怀，又流露着英雄心中对家国与信念的温柔守望。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宇春的《爱你所爱》。李宇春用动人的歌声勾勒出盛世如你所愿的画卷，歌声以真挚对话的形式串联起跨越时空的精神传递，展现出一代又一代人赤诚不变的坚守。这首歌没有刻意的炫技，却以情动人，将爱你所爱无问西东这八个字唱成了亿万中国人心中的共同心声。来自李宇春，《爱你所爱》。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宋佳为电视剧《高兴》演唱的片尾曲《不如一个你》。这首歌勾勒出剧中人物复杂的情感世界与命运起伏，宋佳的嗓音独特而富有叙事感，将歌曲中要诠释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让大家在平凡生活中体会世间繁华万千，不如一个你的简单快乐。

0: 好了，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欢乐剧场。朋友们，下期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咱们演一出爱情戏，你看怎么样？
3: 哦，那演什么戏？
2: 咱们演的是京剧《诸葛亮招亲》，
3: 明白吗？
2: 哦，是古装戏。
3: 哎，
2: 那你扮演谁？我演诸葛亮啊。
3: 你演诸葛亮
2: 啊？
3: 行，我演阿庆嫂。
2: 哎，阿庆嫂
3: 不是爱情戏的一男一女啊？
2: 哦，诸葛亮跟阿庆嫂谈恋爱。
3: 不，那我扮演谁？
2: 你呀，扮演黄正英，黄小姐。啊，
3: 就我这模样演小姐，不行，太难看了。
2: 我你比那黄小姐漂亮多了。
3: 啊，这戏里这黄小姐长得还不如我呢。
2: 哎，这黄小姐呀，她是个丑姑娘。
3: 啊，
2: 长的是呢，黄头发，黑脸膛，塌鼻梁，高颧骨，大厚嘴唇。另外这前额骨呢还高出一块来，
3: 可你说大分头不就得了吗？
2: 就是眼睛长得好。
3: 怎么？
2: 双眼皮，
3: 那还挺漂亮的。
2: 长下边了。
3: 这姑娘长这模样，诸葛亮能看上她吗？
2: 诸葛亮他重财不重貌。
3: 哦，
2: 你别看这个黄小姐长得丑，内秀。
3: 内秀。
2: 哎，温柔贤惠，德才兼备，文韬武略样样精通，诸葛亮对他那是一见钟情。
3: 哦，诸葛亮对我是一见钟情。
2: 对，
3: 那我要看不上诸葛亮呢？
2: 哎，那咱俩就别演了，
3: 那就换戏吧。
2: 什么叫换戏？你得看上诸葛亮。
3: 我还非得看上诸葛亮。

0: 哎，
1: 你这不是逼婚吗？
0: 对了，
2: 谁逼婚了？
0: 这个情节呀，就是这么安排的。
1: 嗯，
0: 黄小姐呀，
2: 早就看上这个诸葛亮了。
1: 哦，剧情就是这么规定的，黄小姐早就钟情诸葛亮了。
2: 诸葛亮相亲吗？
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那么咱们现在就开始。
1: 现在开始。
0: 哎，那么你先上场。
1: 我先上场。
0: 哎，
1: 您给我打出场。
0: 我给你打出场。
1: 现在开始啊。
2: 行，可以。
3: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

0: 角锣
1: 啊，啊，大大大大大大大，嘿，
2: 朕因身来面貌丑，
1: 嘿，
2: 高颧骨大鼻头，
1: 这词儿啊，嘿。
2: 虽说文采无略好，
1: 嘿，
2: 只恐婚姻
1: 嘿
2: 难成就，
1: 嘿，
0: 你累了，别抬了，
1: 不累，抬
0: 行了。该抬时候抬，不该抬你别瞎抬呀、啊！
1: 不让抬了，不让抬我就歇会儿。
2: 想那诸葛亮生的烈日冠玉，胸膛锦绣，名扬四海，誉满全球，领导世界新潮流。
1: 您听过他给诸葛亮这做广告的，
0: 他又给我干着了，该抬了，
1: 抬，
0: 我这起板叫唱呢，
1: 叫唱啊，
0: 抬。

0: 我抬了
1: 啊，你抬一会儿好了，我抬。
2: 抬，抬，抬，
1: 这个大大大大大，
2: 抬，
1: 大，
2: 抬。抬
1: 这个大大大大字儿，我语
2: 哎啊，抬
1: 要的。山人诸葛亮，身居卧龙岗，来到黄家庄，会见黄姑娘。
2: 抬
1: 跟上马尾子。

0: 了。
1: 行了。
0: 我跟你见礼了，你怎么不理我呀？
2: 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1: 哎，既来相亲，哪有不见之理哟？
2: 先生，你当真要见？
1: 当真要见？
2: 果然要见。先生，你请看门儿。
1: 好一个丑陋的丫头，
2: 真是不看不知道。
1: 你看吓一跳，
2: 世界真奇妙。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啊。先生，看你也看了，见你也见了，你感觉如何呀？
1: 我感觉味道好极了。
3: 你这买咖啡呢？
2: 啊，先生，
1: 博士，
2: 我来问你，你为何而来呢？
1: 我为相亲而来。
2: 为何今日前来相亲？
1: 只因那皇叔刘玄德三顾茅庐请我出山哦。
2: 皇叔莫非是刘备吗？
1: 真是。
2: 是个卖鞋的，请你出山一定是合资鞋店让你出任经理。
1: 那皇叔刘玄德请我出山，公某大爷不知小姐有何高见？
2: 啊，先生，你若辅佐皇叔与图大业，可先去荆州，好图西川。西川乃天府之国，我也千里抵界人民，许乃修战力外界孙权，一抗曹操，走在世纪陈述，在途中原那是皇室，他大计可成。
1: 哎呀呀，好一个真才奇女，与两不谋而合。高高，你实在是高
2: 啊。不高，1.65米。
0: 谁问你个头了？
1: 黄小姐呀、
0: 还要唱啊。
1: 今日与你结鸾仇，壮志未酬誓不休，从今你我同携手，

0: 你是好样的。
1: 这坐山雕要来了。
0: 啊，小姐，愿你我一同出山，共谋大业，不知小姐意下如何？
2: 哎，可惜啊，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0: 哎，小姐，你乃是天下第一大美人哦。
3: 我心情不好，咱别开玩笑行不行？
0: 你可爱可爱，人见人爱。
3: 我还可爱呢，您瞅我这大背头，
0: 那是聪明之相。
3: 您看我这黄头发，
0: 啊，自有西方美女之风度。你头发金黄，气死发了。
3: 诸葛亮真会说话，您看我这小眼睛，
0: 眼小聚光，不无力集中啊。
3: 您再看我这厚嘴唇，
0: 哎，嘴唇厚，特别性感。
3: 对，
0: 诸葛亮我艳福不浅哦。
2: 啊，先生，此话当真？
0: 当真。
3: 还要唱，
0: 抬抬抬铃抬铃铃抬。
4: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是不是嫌我丑？
5: 小姐，你与众不同，你没在心里头。
4: 这是你的手在颤抖，
5: 这是你的泪在流。
4: 莫非你正在告诉我，你这就在

0: 就一块儿走。
1: 现在我还不能走。
0: 你为什么不能走？
1: 我还没有迁户口。
2: 乌鸦，
3: 乌鸦呀，我可找到你了，索马里同志啊！哎，
4: 他怎么把我弄到非洲去了？
3: 我不找你太不容易了，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4: 啊，不不不，你先等会儿吧。
3: 啊，
4: 你搞错了吧？
3: 啊，
4: 我叫李增瑞。
3: 啊，不会的，不会的，
4: 啊，
3: 不是我把你搞错了，
4: 嗯，
3: 一定是你自己把你自己搞错了。
4: 哎，这。我自己乱了套了。
3: 是的，是的，我问问你 啊，你过去是不是学过畜牧？
4: 学过呀。
3: 啊，现在是不是开了一个大企业？
4: 什么企业？
3: 白孔雀牛马驴骡开发中心。
4: 哎，哪有这么一企业？我现在就是个养马专业户。
3: 哎，那就更对了，索马里同志啊！哎，你一定要帮帮我。
4: 你怎么老叫我索马里？
3: 啊，没错。
4: 没
3: 错，我问问你，你住在什么地方？
4: 索家庄。
3: 职业？
4: 养马。
3: 贵姓？
4: 李。
3: 索马里。
4: 哎，嘿嘿，您听吧，他把我给浓缩了。那么你是干什么的？
3: 啊，我是这个选马小组的小组长，是个驯马专家。
4: 什么？您还是位专家？
3: 是的，是的。
4: 那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3: 啊，我再跟你讲的明白一点吧。
4: 好，
3: 最近呢要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赛马大会。
4: 嗯，
3: 我呢想选几匹千里马去参加比赛，可惜跑遍了全国各地都没有找到理想的。他们建议我来找你来了，您无论如何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4: 哎呀，那可太巧了
3: 啊，
4: 我这还真有几匹好马呀。
3: 是吗？
4: 哎，
3: 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先看一看马好不好？
4: 哎，我给你拉过一匹来。
3: 好的，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4: 哎，看见没有？
3: 啊，
4: 这是一匹乌骓马。
3: 乌骓马，我晓得，我晓得。
4: 是吗？
3: 这个乌骓马是不是就是当年西楚霸王项羽骑的那种乌骓马？
4: 哎，
3: 啊，这个项羽是不是就骑在这种马上自杀的？
4: 哎，啊，对，他还挺内行。
3: 好的，好的，我看一看啊，
4: 好好瞧瞧。你这儿找什么呢？
3: 这个马脑袋在哪一边？
4: 连脑袋都找不着
3: 啊。啊，哦，对不起，我这个眼睛没有带来。
4: 对，你把眼睛落家了。
3: 啊，不是的，不是的，是我这个近视眼镜今天没有带来。
4: 您看吧，这专家还是个近视眼。
3: 哎，你不要看我眼睛不好。
4: 嗯，
3: 我，哦，这个相马的技术是很高明的。
4: 是吗？
3: 态度是蛮认真的。
4: 哦，这么一说你还挺负责任。
3: 是的，是的，是的。
4: 那你好好看看。
3: 好的，好的，我看一看啊。
4: 你看怎么样？
3: 哎呀，你这个马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很好的啊。
4: 哦，
3: 不过有一点美中不足。
4: 哪点？
3: 分头窝过眼。
4: 哎，这分头窝过眼。
3: 是的，是的。
4: 那怕什么呢？
3: 哎，我们要求内容和形式完美的统一了。
4: 哟，那你看怎么就能统一了？
3: 我跟你讲啊，
4: 啊，
3: 这个千里马呀，不但要跑得快，而且长得还要漂亮。
4: 还要漂亮？
3: 是的。
4: 我看你这是求全责备吧。
3: 我不能这个降低标准，大大咧咧，马马虎虎，稀里糊涂，乌了八兔，迷迷糊糊的，不负责任。
4: 这专家还是碎嘴子。
3: 老索同志，我能不能再看一匹别的马呀？
4: 啊，这匹马不行。
3: 差一点，差一点。
4: 哎，那好，咱们换一匹啊。
3: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啊，谢谢你。
4: 哎，你看见没有
3: 啊？
4: 这是一匹黄骠马。
3: 黄，
4: 你看这黄色多漂亮。
3: 黄色的东西我是不敢要的。
4: 那为什么呀？
3: 上级有指示，防止精神污染哦。
4: 嗨，你说的那是黄色书刊，黄色录像。
3: 啊，对啊，黄色的鹿和象都不可以，难道黄色的马就可以了吗？
4: 他这是两码事，我这就是一匹黄骠马。
3: 黄骠，哦，我晓得，我晓得，这个黄骠马是不是就是当年这个唐朝的时候，大将军秦琼、秦叔宝骑的那种黄骠马？
4: 对，就是这种马。
3: 好的，好的，我好好看一看，
4: 你好好瞧瞧，
3: 我好好。哎，这个马是男马还是女马？
4: 哎，这男马女马
3: 啊，
4: 应当说儿马克马，啊，或者说是公马母马，哪有说男女的呀？
3: 啊，我这样讲是出于对马的尊重。
4: 哎，这没你这么尊重的。

0: 这不像话。
1: 好好，按照你这个意思，这匹马是公马还是母马？
0: 那还用问呢？
1: 啊，
0: 千里马全是公马，没有母马呀。
1: 嗯，时代不同嘛，公母都一样嘛。
0: 是呀，这话可有新意呀。您好好看看、
1: 啊，
0: 这就是一匹公马。
1: 公马？
0: 哎，
1: 啊，错了。母马，
0: 母马，
1: 母马嘛，
0: 绝对是公马。
1: 既然是公马，为什么后面是一条大辫子？
0: 哎，这，它那是辫子呀，
1: 啊，
0: 那是尾巴呀，
1: 尾巴。哦，对了，马是有尾巴的，
0: 多新鲜的！
1: 哎、啊，这个马跑得怎么样？
0: 哎，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哎、
1: 能不能让它跑起来？我看一看。
0: 可以啊，
1: 嗯，
0: 哎呀，哎，你看没有？啊，你看这速度都多快！
1: 哎呀，这个马我不能要。
0: 怎么？
1: 这个马骄傲情绪太严重了。
0: 这马还有骄傲情绪？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它跑的时候
0: 啊，
1: 老翘尾巴。
0: 哎，这翘尾巴？
1: 是的，
0: 不，那要依着你这马跑的时候应该什么样？
1: 哎，我和你讲啊，
0: 啊，
1: 这个好马跑起来的时候，
0: 嗯、
1: 这个尾巴应当是夹起来的。
2: 哎，夹起来的？
0: 那是夹尾巴狗啊。
1: 哎，你看这匹马傲气十足的那个劲头啊，那个小耳朵老是利索。
0: 是啊，俩大耳朵耷拉着那是猪。
1: 我和你讲啊，这种骄傲情绪的马呀，你不要看它现在跑得快，将来一参加比赛是绝对拿不上名次的。
0: 那为什么呀？
1: 常言说得好啊，虚心使马进步，骄傲使马落后。
0: 那说的是人，
1: 哎，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我跟你讲啊，这种马呀，根本就不是做赛马的材料。
0: 哟，那让他干嘛去？
1: 拉粪车，
0: 拉粪车。
1: 哎，拉粪车，让他臭美去吧。
0: 我这可是千里马
1: 啊！我要严格把关，这种骄傲情绪的马、翘尾巴的马，我是绝对不能要的。
0: 这匹马又不行啊。啊，
1: 老索同志，我能不能再看一匹别的马呀？
0: 好，这可是最后一匹了。
1: 最后一匹，
0: 哎，
1: 好了好了，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了。最后一匹，
0: 哎、你看没有
1: 啊？
0: 这是一匹赤兔马。
1: 什么马？
0: 赤兔马。
1: 赤兔马？
0: 哎，
1: 品种不纯呢。
0: 怎么？
1: 赤兔马就是马和兔子杂交的。
0: 这专家什么都不懂，告诉你 啊，当初关羽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他骑的就是赤兔马。
1: 我晓得我晓得，这种马最早是不是吕布骑的那种马？
0: 哎，这种马性情暴烈，奔驰如飞、嗯、这种马百里挑一。
1: 他讲
0: 怎么了？
1: 这种性格暴烈的马是不合格的。
0: 而千里马全是烈马呀。
1: 我和你讲，这个千里马呀，首先应当听话，
0: 听话，
1: 要老实，要不然参加比赛的时候跑到半路，他一发脾气把我从马背上摔下来了，我一批评他，他踢我两脚丫，我和马吵起来了，我怎么向组织汇报呢？
0: 这位这组织原则还挺强。
1: 我和你讲，这个好马呀，不但要有千里马的速度、
0: 嗯、
1: 更重要的是呢，还要有老绵羊的性格。
0: 什么老绵羊的性格？
1: 是的，这样的马才是完美无缺的千里马呢。
0: 您看吧，我这匹赤兔马也完了。
1: 啊，你不用着急啊，可以挽救，
0: 挽救，
1: 我可以训练它。
0: 对，那你是驯马专家、
1: 啊。是的，是的。哦，我和你讲啊、
0: 嗯，
1: 我曾经就有这么一匹白龙马。
0: 白龙马，
1: 懂不懂？
0: 啊，就是浑身上下全是白的。
1: 啊，对了。这匹马性格好暴烈、
0: 嗯、
1: 经过我的训练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训练好了。
0: 哎，那你是怎么训练的？
1: 讲起来这里面还有很复杂的技术问题了、
0: 嗯、
1: 可能你不一定听得明白。
0: 那怎么办？
1: 这个样子好不好、
0: 嗯、
1: 咱们两个人表演表演。
0: 好，那我就看看你到底怎么训这白龙马。
1: 好、嗯、那么从现在开始、嗯、我就训你。哎，
0: 训我？这怎么回事？
1: 因为这里没有白龙马呀，你就暂时去一个活道具。
0: 啊，我是那代用品，
1: 好不好？
0: 行，我豁出去了。
1: 好好，
0: 今天就当一回代用品。
1: 那咱们就现在开始啊。
0: 好，
1: 我这个训练啊，是由、
0: 哎、你，这是什么东西的？
1: 啊，这个
0: 啊，
1: 这个是驯马器。
0: 驯马器
1: 啊，音乐家叫它指挥棒。
0: 嗯
1: 啊，这个上面是带垫的。
0: 嗯，

0: 这个电压是可调的，如果你不通话，我就用它去捅你的麻筋，捅着你的麻筋是你有那么一种啊麻酥酥疼不及酸溜溜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感觉。
1: 哎呦，这感觉好受不了啊！
0: 我这次为你好，
1: 还为我好、
0: 啊。平时我严格训练你，将来参加比赛拿上冠军啊，我光荣，你这个马脸上也增加光彩嘛。
1: 是这么回事？那现在就开始
0: 啊！我跟你讲一下注意事项啊。
1: 还有什么事
0: 啊？你要绝对的服从我
1: 哦，
0: 要听从我的指挥。
1: 行，
0: 好，面向我，站好了，现在开始啊，听从口令。
1: 好，
0: 趴下。
1: 不趴下。
0: 哎，怎么不怕？
1: 不行，这个这不行。
0: 不是讲好了吗？你要听从我的口令，要服从我。
1: 我这马它是带用品，什么趴下呀、打滚、撂蹶子、折跟头，这都不能练这玩意儿。
0: 不是，那练什么呀？
1: 练什么呀？咱们练点基本动作吧。什么向左转、向右转，这都好。
0: 好吧、
1: 啊，
0: 就按照你的意思。
1: 行，
0: 注意面向我站好了啊。
1: 嗯。
0: 注意听口令啊，向左转。
1: 哎，怎么回事？
0: 你转错了。
1: 我是向左转呐。
0: 你那是向右转。
1: 我这边是左呀。
0: 我这边才是左呢。
1: 咱们俩站在相反的位置上，你那边是左，我这边是左呀、
0: 你要以我为准吗？
1: 以你为准。
0: 是的，他要不然我就乱了套了。
1: 你这叫什么事儿、
0: 你怎么一点都不讲道理？
1: 我倒不讲理了，
0: 是我训你还是你训我呀？服从命令是你坐马最基本的准则，你懂得不懂的？
1: 我甭管对不对都得听你的。
0: 你要以我为准。
1: 那好，咱们重来。
0: 好，站好了，面向我，听口令啊，向左转，向右转。
1: 您说这多别扭啊！
0: 向后转。你怎么跑我后面去了？
1: 以你为准呐、
0: 好的好的好的，你比刚才要聪明多了。
1: 是啊，反正就围着你瞎转悠吧。
0: 好好好，下面训练下一个科目。
1: 什么呀？
0: 拉木。
1: 哎，拉木。
0: 哎，
1: 好，当驴学完呐。
0: 这个是我发明的拉木训练法呀。
1: 训练
0: 吧，是的，主要是为了磨练你的性格啊！这就是磨盘，现在你就开始拉磨，
1: 凭什么让千里马拉磨呀？
0: 我这是为你好，
1: 为我好、
0: 我帮助你克服性格暴力的缺点，通过拉磨可以使你变成为真正的标准的千里马、通过拉磨可以使你变得温柔又可爱，美丽又大方。
1: 听不到，把这歌用到这儿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大道理我们不多讲了啊。下面请你拉磨。
1: 这事儿我有意见、
0: 有一点你可以保留嘛，但是现在你要绝对的服从我呀、拉磨。
1: 不拉。
0: 拉磨。
1: 就不拉。
0: 就拉不拉。
1: 不拉。
0: 不拉。我可要变你了。
1: 电也不拉。
0: 好，我和你讲啊，现在的电压是220，我要调到380，拉不拉？
1: 不拉就加压呀！
0: 你早说了，不就是这些事情了吗？啊，注意体重啊，要踩在点子上面啊！现在开始啊，预备，起。呛呛个起呛起啊，呛动呛个起呛起啊，呛呛
1: 哎，怎么回事？我不拉磨了吗？
0: 你那个步子要迈得小一点，速度要慢一点，走得要稳一点，脸上还要笑一点。
1: 这我笑得出来吗？那么千里马拉磨本来就够委屈的了，还让磨，这不挤的人吗？这不是。

0: 不是，我这是培养你的革命乐观主义。
1: 乐一点，乐一点，
0: 好的，好的，好的。啊，保持住了啊，这个脸上就这个样子啊。注意底下的步子要小一点啊！预备，开始！唱唱个起，唱起啊！唱动唱个起，唱起！唱唱个起，唱起！来回拉，用力气，老是听话守规矩，有进步，给奖励，我喂你一块巧克力。
2: 哎，你这是巧克力吗？
0: 哎呦，卫生球。
2: 卫生球啊，
0: 这个巧克力在这里了。
2: 你那兜里怎么什么都装了、
0: 这就是我的驯马方法、一手拿着电棍，一手拿着巧克力。
2: 这方法不怎么样。
0: 经过我的训练呢、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呢，我这个大灰马就训练好了。
2: 哎哎哎，不不不，不对不对不对啊，它不是白龙马吗？啊，怎么成了大灰马了？
0: 是，这个马都让我给训灰了。
2: 都变了色儿了
0: 啊！我这个马变得非常温顺、老实、聪明、听话，
2: 是吗？
0: 往那里一站的都跟别的马不一样。
2: 它怎么着？
0: 啊，你看这匹马那个小耳朵啊，老是耷拉的。哎，这个尾巴呢，老是夹着的。那个一叫唤的声音都跟别的马不一样。哦，这是不同凡响啊！
2: 它怎么叫？
0: 你听我那个马一叫唤都这个声音。
2: 真成了老绵羊了。
0: 最大的特点呢、我这个马通了人性了。
2: 是吗？
0: 我一进这个马棚 这个马立刻就冲我点头。
2: 这是什么意思？
0: 请您多多关照。
2: 还挺客气。
0: 我往马旁边一站，这个马呀，立刻用它那个尾巴呀，在我这个臀部上啊，轻轻的啪啪啪的拍了三下子。
2: 马拍马屁啊。
0: 我和你讲，这样的马才是真正的千里马呢。
2: 还夸呢，挺好的一匹马让他给毁了。
0: 我这个马训练好了以后，我带着他参加了一次赛马大会。
2: 参加比赛
0: 哦，那天人山人海啊、参加比赛的有100多匹马、我一看这些个马呀，这次冠军我的了。
2: 什么叫你的了、
0: 这些马都是我过去淘汰的。
2: 全没看上。
0: 裁判员一声枪响，啪，我这个马首先就窜出去了，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跑着跑着我一看坏了，有两匹马赶过去了。我可真急了，掏出我的电棍来往马身上这么一捅。你再看我这匹马呀，立刻是精神抖擞，昂首挺胸，鬃毛乱炸，是一声长鸣，冲上去了。
3: 呛呛个气，呛
2: 呛哪个破。
4: 接下来呢，咱们再说一段。这一段呢是关于这个文化的啊。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呢，这个应该都要有文化。当然不是我们相声演员啊，干什么工作都要有文化，没有文化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啊。今天我给您说的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文化方面的一个段子啊。那么说这个文化呢，我们中国的文化大家都知道，它是既古老又深奥啊。中国的文化是这样，而且还很复杂。我们中国有很多的汉字啊，它是组成的。你比如说我们中国啊，有这个象形字啊、象声字、讲义字、假借字等等。什么叫象形字？有这么一个字，我不知道您注意了没有啊，忠孝的孝。这个忠孝的孝在哪用呢？老人过去了，儿女呢带着轻纱，轻纱上有一个白字孝。这个孝字怎么写呢？上面一个土堆，斜着一撇儿，下边是个子字啊，这个字非常象形，说明了什么呢？上面这个土字说明了父母死了，叫入土了嘛，入土应该是父母死了。这一撇呢是你仨，谁打的呢？儿子啊，这个字多象形，是不是？还有一个字很象形，妇女的妇字。这个妇女的妇字呢，在过去繁体啊是女字边作为一个扫帚的帚字。那你说过去的这个妇女呢，人家拿着扫帚啊，扫扫院子，扫扫屋子，围着锅台转啊。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字改成简化的了，女字边做的一个扁山，就是山水的山，把它横过来

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了现在呀，时代不同了，妇女翻身了，力大无穷了，能把山给拉倒了啊！您说这多有意义，是不是？所以我们中国的这个字很复杂，学的时候要注意，千万要注意。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我们中国的这个汉字啊，差一勾一点一横一撇一捺，这个字就不是一个读音。为什么走在街上往往就有人呢把这个字读错了呢？确实可笑。你比如说啊，酗酒啊，酗酒，很多人呢酗酒，我不知道您听过没有，酗酒，因为它有个酗字边啊，酗酒。外边呢汤炒栗子，有用汤炒票子的，对不对？有的那个栗子跟那个票子啊，就差一点了，是不是？还有那么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叫莫名其妙，人家莫名其超的啊，如火如荼，有那如火如茶的啊，比如说这个失物痛绝，有那失恶痛绝的。前两天我刚听到有个人念失恶痛绝，而且这个人还不是一般的人啊。那么就说你把这个白字念完了以后呢，起码说让人轻视你的身份啊，这是不应该的。实际上在学习的时候没有认真。我记得在前几年呢，我们中国有个精神艺术家叫谭富英，这大家都知道，谭富英唱老生的，他这个配角呢叫梁小栾啊，唱青衣的。他那位演的这个戏叫什么戏呢？叫《四郎探母带回令》，演出地点就在中国大戏院，门口写着谭富英、梁小栾，四郎探母带回令。这本来一看是很了然的，来了个白字一念，把我逗乐了。呵，我们俩这是马戏，这学的，哎呦呵，贪当养驾小鸟，四郎探母带面的。你说这叫什么文化？那个回令它念成面筋了，要是四拉碳母带面筋，那八拉碳母非得带香干不可了。就是这个白字，我们说相声里也有白字，这个人我不提他名字了啊。我们这说相声那个这演员还是挺有名的啊，在北京，我就不提他叫什么了。这前两天我从北京来啊，我到他家串门去，他接到一封挂号信。这个挂号信呢、啊，他那下款就写着这个发信人的名字，这个人的名字也挺各色的，叫什么呢？俩字儿，叫鱼府。鱼呢就是干沟鱼，就是干部的干下的沟。那个府是哪个府呢？就是一个父亲的父，也就是一斤二斤的斤，就是那个斧头的那个斧，这个叫鱼府。我一问到他这一面，把我逗乐了。哎，人家谁了的信？这是谁？我干爹。你这是什么话？鱼府那是干爹了，你说是不是？这叫什么呢？当初在学习的时候没有认真，所以把这个白字给读出来了。但说真的啊，这个中国的汉字啊是很复杂的。如果说念过错别字，这不新鲜。您再看我在这说，有时候我也念错了字，因为中国汉字太多了啊，这背不住。一般的人要是读错了，还有情可原；要是知识分子要把字读错了，是英语可笑。我给你举个例子，医院，各位，这个医院是知识分子集团吧？要不说都得有文化吧？这一个护士，起码说还是护校毕业的，是吧？当然了，走后门的护士也有，咱不说那是另外一回事啊。我前些天到医院看病去，我遇上几个呆字儿，把我逗乐了。说相声本来不应该乐，哎，也都乐了。是怎么回事呢？我到山西演出啊，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叫芮城，芮是哪个芮呢？草字头。下边是一个内外的内字儿，这个字念芮，山西的芮城县就是这个芮。我在那儿演出呢，我得了病了，我呢想到医院里看病。我在江宝林呢，这大家都知道。可是我在病历到那儿一看，江宝林，哎，说相声不来过吗？你这个，他一嚷嚷，你说我理他不理他？我不理他，我把官病得罪了；理他吧，我有病，我不应该给他来一段。为了避免这事怎么办呢？我看病啊，都是摆个假名。看完了病就完了，病历我一扔就算了。那么那天我看病呢，我一想我在芮城得了病，我就用他这个芮字，我呢属马的，哎，我改了叫马芮，哎，这应该挺好的，还马芮。我写上病历，我拿着去了。这医院挺大的医院啊，进去了，病历给他拿进去，我在那等着，三十多人等着，人看快十一点了还没叫我，这还一小孩，还有我，这还俩人，包括护士来了，拿着病历。马苗，马苗，不是马苗，不是马苗。哎，我小朋友，你姓什么？我姓刘。哦，我不是他，没名字。我一想，马苗。哎，我那个同志，我那叫谁？马苗。哦，我一想，他把那个芮字那个草头啊，他当成苗了。
可不跟那麦苗的苗质差不多吗？我呀没有第二个的纠正，他心说反正我这没得用，他就完了，看完这我也不用他了啊。我说我叫马苗，他根本不说话。我说对不起，我说我想别的事儿了。他用小萝卜干嘛？进来八二号。我说哎，他把这个病历搁在二号那个桌上，那个医生还给另外一个病人在看着病呢，我就坐那椅子等着。那个病人走了以后呢，大夫拿起病历来看完了叫我马炳。哪儿是马炳？我心话说马炳，哦对了，那个瑞字那个草头写的差一点，和下面那个加一丙丁的那个丙字差不多呀。哦，我心话我没必要给他纠正，反正这名字我待会就不用了。我说我叫马炳，过来，哪不舒服我跟你一说。好了，化验，走了，化验室在后边。我说哎，我拿着化验单来那个化验，到这等了会等结果。我说哎，我坐着等着。等了十分钟，护士出来了。马内，马内同志，我说话怎么有马内？我说话我这名字你看，姓马内，叫马苗，或者马炳，这不叫马内。我说话说你爱叫我什么叫什么，反正我这名字一会儿就不用了。我说哦哦，我说我，好了，取药去吧。药房在一楼，我说谢谢您，我拿着。我到了药房这一看呢，坏了，这小窗户里边坐着俩人，说话都是天津人。我说同志，我取药。他把这个药单接过来，他看了一眼，说了一句话，吓得我扭头就跑了。哎，张大夫，你看这病人的名字多哏啊，叫马肉。我啊。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

0: 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2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郭翔与张雪春开展八一建军节前走访慰问活动。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7日，县委书记郭翔与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走访慰问驻部队官兵和困难退役军人，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广大官兵和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的祝福和崇高的敬意。慰问组先后来到县人武部、消防救援大队、武警中队。郭翔与张雪春与官兵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军事训练及官兵生活情况，对人武干部、消防救援人员、武警官兵长期以来扎根驻地、忠诚担当，在维护社会稳定、应急处通、抢险救灾、乡村振兴等应急险重任务中做出的重要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郭翔与张雪春表示，全县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和群众安居乐业离不开全体官兵的坚守与付出，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扎实做好拥军拥属各项工作，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同时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弘扬拥镇爱民的优良传统，在锤炼过硬本领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星河发展大局，在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中再立新功、再创佳绩。郭翔与张雪春还分别看望了退役军人江志斌、王四格，他们与老人亲切交谈，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深入了解其生活保障、政策待遇落实等情况，并叮嘱他们保重身体。郭翔与说，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全县上下要持续营造尊崇军人、敬重功臣、关爱老兵的浓厚社会氛围，相关部门应主动关心退役军人， 全面落实各项拥军优属政策，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心坎上，落到行动中，不断开创双拥工作新局面。历史上的今天，1904年7月28日，中国第一份官报《大秦官报社》成立。1981年7月28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两级教研专家组通过听课评课、查阅资料、师生座谈等方式，对风筝一中分层教学、教育创新等重点内容进行了专业化核验考评，确认学校各项建设指标均完全符合县域学科基地建设标准，正式批复同意该学校设立高中英语、数学两大县域学科基地。这是乌兰察布市首个县域高中英语、数学学科基地。7月24日至26日，内蒙古第三届羊杂产业品牌推介会在上海举办。活动现场，内蒙古26家优质企业集中展出80余款特色产品，品类覆盖真空袋装羊杂、羊杂汤料、羊杂预制火锅、冷鲜羊肉等绿色农畜产品。7月24日至27日，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内蒙古出版集团携798种图书、2479册出版物以及70余种、200余件特色文创产品精彩亮相。内蒙古展区划分10大功能板块，涵盖主题出版、精品图书、数字体验、文创展示等区域，为参观者打造沉浸式书香盛宴。7月27日，人民网2026行进中国大型融媒体系列调研行内蒙古站启动。适逢155开局之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调研采访团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主题，首站到达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感受内蒙古向北开放的蓬勃脉动。在国新办7月27日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残联主席陈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情况时说，155时期将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推动各地出台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地方性法规，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成人监护等法律制度。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消息，截至2025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79.25岁，13年间提高近4岁。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27日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4亿元。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今年1至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河县2026年关于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有关事宜的通知。新河县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开展办理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如下。资助对象大学新生，从2026年秋季学期开始，经教育招生考试部门正式录取到普通高等学校的新生，且录取当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在读学生在校期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不含2021年之前入学的在读学生，同时具备低保、孤儿等条件的学生不重复享受资助政策。办理时间7月27日至9月18日结束。地点新河县教育体育局服务大厅。现场办理申请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家庭情况登记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新生提供录取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一寸照片两张，在校生提供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两份，申请日期不超过一个月，低保或孤儿证明材料两份，由民政局或所在乡镇提供，开具时间为当月日期，全家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户口复印件必须是户主和家庭成员同在一页上，全家身份证及复印件两份。首次申请资助的学生需按额外多交一份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如父母一方与学生本人不在一个户口上，需提供结婚证或离婚证及离婚协议书、判决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所有材料按以上顺序钉装后交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审验。剧毒，这种含强致癌物的食材，很多乌兰察布人炒菜都爱放。有多少人放辣椒的时候从来没检查过里面，家里放了很久的干辣椒可能早就偷偷发霉了。更可怕的是，这个霉或许不是普通的霉，可能是含有目前地表已知最强致癌物之一的黄曲霉素。一类致癌物剧毒物质，毒性是砒霜、氰化钾、三聚氰胺的数倍，有致癌性、致畸性、肝脏毒性、肾脏毒性、免疫毒性及性毒性。多项研究表明，辣椒及其制品极易被黄曲霉菌污染。一项检验了404份食品样品的研究发现，辣椒及其制造的黄曲霉素检出率与花生、花生酱不相上下，其中辣椒酱检出率为 36.4%， 排名第二，辣椒面检出率为 25.9%， 排名第三，干辣椒检出率为 13.4%， 排名第六。尤其要当心那些散装的辣椒制品，被污染的风险更高。这也是为啥很多辣椒外表看起来人畜无害，一剪开却发现五彩斑斓。那该怎么办？教你两步封印黄曲霉素。想要避免吃到发霉的辣椒，得在购买和保存这两个环节上下功夫。购买时优先选择大品牌小包装，以优选超市预包装辣椒制品，有明确可溯源的生产经销商，质量可信度更高。上面提到的研究也表明，超市辣椒制品合格率可能比农贸市场更高。二、小包装优先，按需购买，用完再买，不要囤货，减少家庭储存不当造成的食品安全风险。三、检查干燥度和霉变情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上手捏一捏，掰开看一看。好的干辣椒干燥酥脆易碎，一捏就开，一掰就断。如果感到潮湿发霉或有黏腻感，说明水分过高，容易霉变。掰开看看辣椒蒂和内部有没有发白、发绿或发黑的霉斑。开封后一定要保持干燥，以保持干燥。黄曲霉生长和产毒严重依赖水分，而黄曲霉产毒有迟滞性现象，
二、反复取用的放冷藏、密封保存，一定要注意保持密封包装，否则冰箱和室温温差容易造成水蒸气凝结、吸潮，产生霉变。三、买的量大可以冷冻保存，保持脱水低温状态有助于抑制黄曲霉素生长。不仅辣椒、八角、桂皮、草果等香料都易发霉，都建议用不完时密封冷冻保存。四、尽快吃完辣椒制品小瓶分装，尽快吃完。个人贷款新规八月正式实行，为维护个人贷款市场秩序，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三月十五日，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26年八月一日起正式实行。什么是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指由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各项息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正常履约成本，以及逾期罚息等违约情景下的或有成本。规定中实现了两个全覆盖：一、息费项目全覆盖，将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违约情况下的逾期罚息和挪用违约金等全部纳入了综合融资成本；二是贷款机构全涵盖，适用对象包括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各类放贷机构。也就是说，只要开展个人贷款业务，贷款机构都必须将所有正常履行成本、可能发生的违约成本都摆在台面上，如何保障落实。在明确综合融资成本范围的基础上，规定进一步提出了一表展示的操作要求。规定要求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向借款人逐项明示具体成本项目、收取方式、收取标准、折算为年化水平以及收取主体，同时逐项列明贷款逾期或被挪用等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其收取标准和收取主体。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还应明确提示，除已明示的成本项目外，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不再向借款人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为确保借款人能够在签约前

0: 规定所称个人贷款是指贷款人依据个人贷款管理办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2024年第三号规定向符合条件的自然人发放的用于个人消费生产经营等用途的本外币贷款。一卷保鲜膜暴雨天里有大用，你知道吗？家里常备的保鲜膜雨天里可以秒变应急神器。手机防水袋，将保鲜膜平整贴合在手机机身，整体包裹翻转贴合即可制作简易防水袋。经实测，多层包裹后的手机短时间进水能保障暴雨出行时使用。变声绳子，根据使用需求拉伸裁剪保鲜膜至合适长度，反复揉搓收紧就能得到一根简易绳。若想提升其承重抗拉扯力，可将多根简易绳捆绑合并。临时防水敷料，若不慎磕碰受伤，混杂细菌的雨水极易污染伤口，可在包扎好的伤口敷料绷带外层包裹一层保鲜膜。消防员提醒，抵达安全区域后应第一时间取下保鲜膜并更换敷料。此外，若暴雨持续需要紧急撤离时，可随身带一个塑料盆。塑料盆不仅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充当临时辅具，还可以在人被困于高处时用来敲击，吸引救援人员注意。汛期家中应准备应急包并定期更新，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学习掌握应急知识，关键时刻冷静应对，守护自身生命安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儿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儿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

0: 和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济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十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械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九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普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 发表于

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10来只蜂桶，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

0: 后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容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容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容，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容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容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容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容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容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 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蜡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蜡、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蜡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时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四到五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制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某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微

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爱琴海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爱琴海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爱琴海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我的

住严寒酷暑，耐得住风沙干旱。妈妈去世这十多年。

0: 还能去哪里？
1: 我还可以有别的选择呀！
0: 哎，还有别的选择，啥选择？

手，咱们往前走。

人民铸就伟大精神，伟大精神成就伟大事业。半个多世纪积蓄奋斗，一批批三维工程建设者前赴后继，一代代三维人薪火相传，一个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说干儿，我还没发现你的小脾气呀、啊、发起来还真厉害的，比我们家那条大河狗还热血。
1: 别再是逼了，我别见来是熊嘛，其实很劲儿不大。
0: 哎呀，叫我说的怪可以的了，再大呀就要像火山爆发了。这会儿倒给我发脾气，那将来肯定跟说你受不完的气。
1: 哎呀，不敢大点了，刚才我是担心失去你一时着急就。对不起啊妈，我向你保证，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真的。我要是说话不算数，我是我对对，我就是你们家那个大花狗。
0: 哎呀，快下来下来下来，快不要出你那个爹老笑了，你也不怕叫人看见笑话。
1: 谁想笑话就笑话的，只要你不笑话我就行了。
0: 哎呀，我说干儿，哎呀，你说咱们俩的结婚够不够条件？
1: 管够了，咱俩不在那大量强年的叔叔里头了。
0: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咱们俩的经济条件。
1: 啊，你说经济条件？咱们的经济条件呀、啊，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总不能当占了个菜户缺下的东西以后再补啊。
0: 叫谁给补呀？
1: 那个当然是咱们两个自己给自己补了。
0: 哎呀，这我妈说了，这成家的时候要是打不好个弟弟，这将来想反倒也反倒不过来了。
1: 我大爷说了，大富大富偏个运气，我光讲还得吃苦仔细，只要能吃苦扛受累，再加上两人仔仔细细养家糊口不成问题。
0: 哎呀，我妈说了，在找女婿要不找个好家庭，要不就找个有本事的人，要是两头站不住一头呀，早说也是一辈子受穷。
1: 我大说了，找媳妇儿首先要找人品，条肥接瘦看钱如命的那种女人，就是算算忙了也不要。
0: 哎呀，我妈说了，在家里头的男人呀就是个搂菜趴趴。
1: 我爸说了，女人就是个床前瞎想、
0: 我妈说了，这男人呀就是个老钱说说。
1: 我爸说了，女人就是个放钱爸爸。
0: 哎呀，我妈说了、
1: 我爸说了、
0: 我妈哎呀，快，你爸又说上了。
1: 我爸妈，快你也不要你妈了，我也不要我爸了，咱们也老大不小了，也该自己拿拿主意了，过日子是咱们俩过了，别人来咱们家都是做客的，这定盘香还得你我找我的。
0: 干儿，这话说的还笑的话，在弘扬不是娃娃戏耍耍，咱们两个人的事主意还得咱们两个人拿。干儿，我就听你一句话，咱俩在红到底能结不能结？
1: 妈，你听我不会差，咱俩在红能结，
0: 结不出错。
1: 哎，错了我缺攀复杂。
0: 好，你说能结咱们就结，
1: 我帮你娶到我的家，
0: 咱们恩恩爱爱夫妻俩，
1: 轻轻的了插手杖。

结婚以前呀，总想有个家，他总认为家里是两个人的天下，这家里有我就有他，我害他呀总是想守着一大大。可是谁想到这刚刚成了家，他就常年站在不咋家，让下这个空落落的家，让我一个人还守寡，这也不知道守到什么时候这个家才能像个家。这守三天两天还好说，这要是就这么长年累月的一直守下去，哎，我还不如剃光头发去那庙里头当尼姑。看来呀，这今天又是没人了，又不知道在哪混混的，连家门也寻不见了。

0: 我回来了。
1: 那外面那么好，你不在的胡子上来了。
0: 看你说的，回毛你来了吗？回给你送去来了。妈儿，我这段时间啊，买卖做的挺顺心，钱没少挣。你明天去那啥店，把那高大衣服买上一套，好好的把个郎打扮打扮。
1: 哼，这打扮不打扮，我有啥意思了？这会儿谁还顾得上看我了？
0: 就是个我看我，你还想叫谁看了？
1: 李子华呀，看见了钱，可比看见我强也。
0: 哎，看你这话说的，我挣钱也是为了你嘛。还要是没有你，我挣那钱做啥了？还挣下叫谁花了？你说？
1: 哎呀，那有钱还怕没人花了？那外头那小闺女、你小媳妇儿，那一个一个打扮的花枝招展，可比我这个家庭妇女好看。哎，把钱花在他们身上，感觉肯定比我强。
0: 哎呀，你呀是就想这个胡思乱想。我可从来没干过那种勾当，家里划不让他摆下这么个媳妇儿，我还用得着跑出外头闯那野弯？这是不可能的事儿。
1: 哼，那可说不准，这家菜不如野菜香，这品味呀肯定是不一样。那谁家的妈儿还不爱贴点红杏桃桃？
0: 妈，你可不要冤枉人啊！不要把我贴的那么不正经。你拿上二两棉花放一放，我除了和你过找过几天对象，从来没有过跟女人嘻嘻哈哈的现象。
1: 那有没有呀？你自己清楚。那我又不是天天跟你的了，
0: 妈儿。我知道你对我有想法，主要是因为我老不回家，可我也是没有办法呀，为了生活。你说我不懂跑西岗子忙行吗？说实在的，这段时间呀我累得也够呛，回到家了也是想休养休养，可你一进这个家，一不问车二不问河，一副旧社会的面孔对着我，哎，我又是犯了上罪了，让你这么惹出。
1: 哎呀，这我也没说你上网，你这高腰二孩子是不是怕这左亮右舍不知道你回来？
0: 你，哎，好好好好好，咱们上都不说了，我累了，早点休息呀。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评书。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27回《玄德救亲赴南徐》。
2: 周瑜为讨还荆襄，设下了一条美人计。他给孙权写一封书信，让孙权打发人到荆州来给刘备说亲。孙权就把吕范派来了。开始刘备这么一听，什么江东又来人了，闹得他好紧张啊。江东来人没新鲜事儿，准是来找我们要地方来了。本来刘备就烦着呢，糜夫人死在万马军中，死在长坂坡了，甘夫人心丧，刘备这心里能痛快吗？一听说江东又来了，这不是给谁添腻吗？这不是，幸亏诸葛亮啊预先告诉刘备，您别那么紧张，江东来人不一定都是为了荆州，即便就是来讨还荆州的也没什么了不得，鲁肃不是来过两次了吗？他也没把这地方要了去呀。您先看看这吕范怎么说吧，他有来言咱有去语，然后您把他安排到馆驿，我自有办法。哎，刘备啊心里有这底数了，还踏实点儿。等一见吕范，坐下来一谈，感情吕范是奉命前来说亲。刘备一听，什么？哦，孙权打算把他的妹妹许配给我。哎呦，这是哪有的事啊。呵呵，刘备啊一听就听出来了，这明明是一计，甭问，周瑜是想跟我们要荆襄，他要不回去急了，设下一条美人计，把我诓到江东，然后把我往那儿一扣，作为人质，回过头来跟我们要地方，把这地方给了他，他得把我杀了，不给他也是把我杀了啊，这亲事万万不能应啊。哎呀，这可不行，吕范先生，甘夫人心丧，这么多年的夫妻，这我心里头非常难过呀，怎么能够马上就提及婚事呢？再说刘备的话还没说完，影屏后一转身，诸葛亮出来了。子恒先生你好啊，方才处置点军务，未能去迎接子恒啊。岂敢岂敢，孔明先生，我说我没看见您呢，您快请坐。刘备一看诸葛亮出场了，心里踏实了，心说还用我说吗？啊，方才吕范这些话我们诸葛军士全听见了，我都看出来了，这次吕范前来提亲，其中必有诡诈，甭问，我们先生是一口拒绝，绝不能答应这门亲事啊。诸葛亮坐在这儿看了看吕范，子恒，你到我荆州来有何贵干呢？吕范又把来意说了一遍。哦，诸葛亮这么一听非常高兴啊，子恒，你这个亲事提得好啊，啊，我要给我家主公道喜，请你回去也要给孙将军贺喜，正像子恒你说的，如果孙刘两家结亲之后，那曹操再也不敢正视荆襄与江东了，我们这两地确实没有什么忧患了，这是个好事。您先请回馆驿歇息歇息，我给我家主公啊安排安排。吕范一听，多谢孔明先生成全此美事。说完了，诸葛亮把吕范送走了。刘备坐在那块大瞪两个眼睛看着诸葛亮，心说怎么回事，我听您这意思好像您很欢迎这门亲事啊。

0: 等把吕范送走了，刘备这才问呢：“先生，吕范来意，您没看出来吗？”诸葛亮一听，看出什么来？哎呀，先生，这里边有鬼呀！这一定是周瑜为讨还荆襄才设下此计呀，这是在诓哄我们。他是为要荆襄，这门亲事应不得。
1: 哎，
0: 诸葛亮听到这儿摇摇头：“主公，您说的不对，这本来是一桩好事啊。”“好事？哎呀，先生，这好什么呀？别人不知道，您还没听说过呀。那郡主孙尚香秉性孤傲，她习武爱练，据说是胯下马，掌中刀，能杀惯战，颇有男子之风。而且人家说了，非天下奇男子不嫁，非人中之龙不许啊。我能配得上人家孙尚香吗？甭说别的，就这年龄就不行啊。孙尚香郡主啊，那是妙龄少女，才二十几岁。您再看看我。”说着刘备用手一推胡须：“我都五十了。”诸葛亮笑了：“嗨，主公，您提年龄干什么呀？再说咱们也没去找人家去，是人家孙权将军主动前来说亲，这真是一桩好事啊。再说年龄差异根本算不得什么呀。您没听人常说吗？南方大几岁呀、啊、知道疼人呐。”“
1: 嗨，
0: 先生，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门亲事啊应不得。”“
1: 主公，怎么应不得呢？”“
0: 哎呀，先生，这不明摆着吗？这是一计呀，如果应了这门亲事，不单我性命难保，荆襄啊也得让人家江东给夺了去。”诸葛亮一听，没有那么严重吧？“我想啊，这门亲事要应下之后，不单您娶过来郡主孙尚香，我荆襄不是吗，也巍然不动。”“
1: 啊，能有这事吗？”“我说先生，咱可千万别应，您甭管，我自有安排。”第二天呢，诸葛亮设宴款待吕范先生，
0: 这个按俗话说叫谢谢老红梅呀、啊，人家来提媒来了吗？酒席宴前气氛相当融洽，饮酒当中，吕范先生又提了个要求。什么要求啊？就是说我家郡主自幼娇生惯养，主公临来的时候再三嘱咐，因为啊我们老国太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不肯远嫁，那么要想这门亲事成就呢，就得请皇叔啊到江东去就亲。刘备一听，怎么样，来了不是？准是这手。刘备看着诸葛亮，冲他轻轻摇了摇头，那意思是，先生千万别答应，江东我根本不能去，这亲事啊咱也不能应。诸葛亮一点头，刘备以为诸葛亮明白了，不劳子恒多说呀，那郡主孙尚香乃是国太掌上明珠，怎能远嫁他乡呢？就是孙将军不提，我家皇叔也得登门去就亲呐、啊。我们现在就要派一个人到江东去面见孙将军，亲事定下来之后，我家主公立即到江东是登门就亲，好吗？诸葛亮倒痛快，他答应了。刘备脸都红了，可不是喝酒喝的，他急的。刘备本想说两句，没工夫了。这时候诸葛亮吩咐把礼品拿过来，干嘛呀？谢媒人呢。和吕范这高兴啊，要不怎么说是桩美差呢？到这儿是吃得好喝得好招待得好，感情还有重金酬谢。饮完酒之后，诸葛亮把吕范送回馆驿。南方这边要派谁去做媒呢？派孙乾。孙乾跟着吕范到江东，见到了这位众谋将军。孙权说得很清楚，我之所以要把我的妹妹许配给刘备，

0: 就是为了孙刘两家成婚之后，那么是永远聚曹啊。也是为了国家大计，孙权呢按着诸葛亮嘱咐的一一都答应了，辞别了孙权，回到了荆州，见着刘备、诸葛亮，背述前番，把自己到江东孙权怎么说的说了一遍。哦，刘备一看，合着这事儿就这么地了，这怎么跟真事儿一样啊？军师，这亲事咱们真答应了？那可不真答应了吗？诸葛亮一想，这怎么能开玩笑？哎呀呀，先生啊，你真让我去江东救亲，那是当然呢。主公，您是宅急前往啊，就是挑选了好日子，您就去吧。哎呦，刘备可真有点紧张了。难道说诸葛军师是跟我开玩笑吗？不能啊，这么大的大事，先生怎么能开玩笑呢？真像先生说的那样，我不但娶了郡主孙尚香，还保得荆襄九郡平安无事。哎呀，哪能有这个事儿啊？从这天起，刘备这心就低了起来了。他也不知道诸葛亮怎么安排的，诸葛先生安排的还真周到，文派孙乾，武派赵云呢，跟着刘备到江东就亲。诸葛军是亲自从各个营寨挑选了500名精兵小校，可称得起是精兵，站在那儿那个头都一边高，看样子那岁数啊，上下都差不了一两个月。又挑选了10几个年龄稍大一点的老军，鞍前马后啊，伺候着方便。诸葛亮亲手写了3个锦囊妙计，把赵云叫到跟前，把这3个锦囊交给赵云，告诉他一道南徐，先打开第一个看一看，到了年关的时候打开第二个，第三个不要轻易动，不到事情万分紧急迫不得已的时候，不要拆开第3个锦囊。赵云一一记下，他把这3个锦囊是贴身放好，明天是黄道吉日，就要送主公过江了。荆州的军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无不欢欣巧悦，谁都高兴，只有刘备一个人有点发愁。这两天饭都吃不好了，吃不好也不行，军事已经做好了安排了，他是非去不可。第二天一走，诸葛亮带领着文武把刘备给送到江边呢，还一再嘱咐呢，主公到了南徐之后可要多多保重啊。嘿嘿，刘备心说，好啊，诸葛先生，与其那么嘱咐，你别让我去不好吗？我这一去哪儿还回得来呀？这哪是上江东救亲呢，这明明是闯龙潭入虎穴呀。先生别送，送之公免。哎呦，刘备这闹心呢，你还客气呢，多余了。先生，我走之后，荆襄之事您就多多的操劳吧，不劳主公您嘱咐，您就忘安的去吧。到江东婚事成就之后，我们就等着您和郡主返回荆州，到那时量与荆襄军民是举城贺喜呀。嘿嘿，刘备一听，盼着吧。他带着赵云和孙乾弃暗登舟，是扬帆飞棹，直奔江东。这船就奔南徐来了。这南徐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镇江。等船刚这么一靠岸，吕范领着好多人前来迎接呀，把刘备给接到了金庭馆驿。这个馆驿就是现在的招待所了，这金庭馆驿呢，那就是高级招待所呗。 按现在的话来讲，就叫国宾馆。来的门前一看，设摆着香案，黄土垫道，净水泼街，从一官到一族啊，是福道相迎。刘备在马上一看，嚯，这次我到江东来，这气魄可大不一样了。第一次我到三江口去看周瑜，那什么样子呀，刀枪林立呀，所有的军校是怒目横眉，今儿怎么这么客气？看来现在和那时候不一样。当然了，那时候不过是联合聚曹一般来往，现在要做亲了，眼看刘备就要成为江东的骄客了，当然得客气。让在馆驿里边去之后，是洗漱完毕，摆下酒宴，哎呦，一路酒席款待，一路宾朋招待刘备，那是宴翅席呀、啊。招待赵云和孙乾鸭翅席，那些士兵呢，都是四个盘子八个碗，烧黄二酒，馒头大米饭，随便吃，一切全管够。这些军校挺高兴啊，一边喝着吃着一边聊着。我说啊，看来还得跟咱们主公出门。那当然不一样啊，可真是的，这门以后得多出两趟，那感情好了。上了年纪的那老君这么一听，什么多出两趟，行了啊，你们吃着饭呢就少言语两声了。怎么了？你们知道干嘛来了？干嘛来了？这主公到江东来救亲来了，这大喜事儿，我们说两句怕什么呀？你们懂得什么呀？吃着喝着叫挺美吧？这叫酒无好酒，宴无好宴。明着这是来救亲，暗着还不定怎么样呢，说不定就去打起来。你们嚷嚷什么呀？这些年轻军校这么一听乐了，打起来，打起来怕什么呀？咱四将军赵云在这儿呢，在长坂坡前单人督计，杀了个七进七出啊，把曹操百万人马都没放在眼里，砍倒大道齐梁杆，夺槊三条，吓破了曹操的胆。这小小的东吴，行了行了，别吃着喝着讲究人家了啊，少说两句吧。不提，
1: 我说四弟呀、啊，你这吹吹打打的招来这么多的人，这是要干什么呀？赵云这才跟主公说明，说咱们去呀、啊，拜望乔玄去。哎呦，刘备一听，这个乔玄乔国老，我是久仰其大名啊，那就是江东二乔之父。老人膝下两位女儿，大乔小乔，大乔许配了东吴主孙策孙伯符，就是现在孙权孙仲谋的哥哥。小乔呢，就是江东三军大都督周瑜周公瑾的夫人。对这位乔玄乔国老来说，我是久闻其名，没见过面，咱们干嘛要去拜人家呢？主公，您就不必多问了，请您上马吧。说着，赵云把刘备扶上鞍桥，自己也上了马了。他把这两套古月班子，一套搁在最前边，一套搁在后边，这一路上是吹吹打打奔凤凰寨来了。哎呦，那南徐大街小巷那看热闹的人都满了，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是越传越多呀。你们说为什么这么热闹？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汉皇叔刘备刘玄德到咱们江东救亲来了，咱家主公孙权呢，把胞妹，就是郡主孙尚香，许配给皇叔刘备了。孙刘两家从此结下秦晋之好，这一结亲呐，让咱们刘备刘玄德姑老爷镇守着荆州，咱在江东这儿就高枕无忧了，有人给咱看着大门了。从此，那曹操再也不敢正视我江东。我江东从此后就固若金汤，咱们就过上太平日子喽。啊，原来是这么档子事情啊！我说这么热闹呢，哎呦呵， 简直是举城欢庆，家家

沸腾哦。嚯，杀鸡的、宰鸭的、烙饼的、包饺子、蒸包、炖肉的，全庆贺上了。赵云就不管这些了，他们来到凤凰寨这儿，首先啪把拜帖往里头这么一递，老管家慌张张把拜帖送进书房，乔玄接过来这么一看，啊，刘备、刘玄德登门来访。老乔玄是捻然沉吟，想了半天，怎么回事呢？刘备为什么来拜我呀？我不认识他呀，可是这个名字我早已熟悉了，他是大汉皇叔啊。不过我跟他没有交往，他为什么来拜我呀？另外呀，老人最近对这个刘备和诸葛亮还有点看法，不过老头没说。有点什么看法呢？至于孙刘两家联合聚曹，赤壁鏖兵大败曹兵的事情，老乔玄都知道。后来听说呀，诸葛亮和刘备巧取了南郡，为这个事啊，周瑜差点把命搭上。都督周瑜周公瑾让诸葛亮给气了个半死儿，而且在南郡还中了一箭。事亲三分相，那是老头的老姑爷，老乔玄能不动心吗？他觉得诸葛亮和刘备这事儿办得不怎么样，今儿个嘛又突然间登门来访我，我见不见？这老头一犯合计呀，旁边老管家着急了，哎呀，国老，可您到底是见不见呢？那皇叔就在门外，而且您听没听鼓乐之声，就对着咱大门吹呢。你说不见该怎么样啊？哎呦，过老可不能不见呢、啊、您要不见，人家可说了没完没了对咱们大门吹三天，您说那多吵得慌啊。再说您没看这是谁来拜望您来了？皇叔刘备，您怎么也得见见人家呀、啊、说得有理，来，更衣，说我门外相迎。哎，好好好，老管家慌张张出去给送信儿去了。老乔玄这换衣服，换好衣服之后由打里面接出来，在大门守这儿这么一见刘备，刘备是抢步上前呐、啊，要识大礼，过老在上，玄德来的鲁莽，请您多多海涵。哎呀呀，岂敢岂敢。老乔玄伸手把刘备给搀扶住了，这老朽怎么敢当呢？我真不知道皇叔驾到啊，要知道我得寨外相迎，皇叔贵族踏见地，使我这小小的凤凰寨是四壁生辉，此地怎么能讲话呢？来来来，你我听中一叙。说着往里边让刘备，刘备哪敢抢步走的前边啊，他让国老先行，长者先幼者后吗？哎，乔国老挺高兴，到屋里分宾主落座之后，先带茶是后摆酒啊，真格的了，这么大的一位皇叔来了，哪能淡白白的就这么坐着呀？这位刘备可真谦恭啊，抢着给国老是斟酒布菜，简直是喝一口倒一口啊，那特别那么谦虚，对国老是特别尊敬。哎，乔国老挺高兴，刘备这个人名声很大，但是呢没有架子啊。刘备啊一直就把自己摆在一个学生的位置上。国老就问了，皇叔听说占据荆襄，军务多忙，怎么能有暇到江东来看望老朽我呢？刘备听这一问呢、啊、他是恭恭敬敬的回答呀，说我这次到江东啊，一是为了答谢江东之父老，上次孙刘两家联合聚曹啊，大破曹兵百万，主要的功劳还是江东文武，哎，我来感谢感谢。

其二呢，我是久仰国老大名，恨浮浅未能一见，日今日能在凤凰寨这儿拜见国老，是备三生之幸。最后才把救亲的事情说了，说吕范吕子恒先生奉他家主公孙权之命到荆州提亲，我是来呀、啊、救亲来了。哦，哎呀呀，乔玄点了点头啊，原来如此。虽然老人嘴上这么说着，脸上还是很高兴的样子，但是这心里头可是老大的不痛快。哦，乔五老对刘备生气了没有？他对刘备什么气儿没有。那么老头怎么不高兴了呢？主要是对孙权和老国太，这就是你们母子的不对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我说一声？人家刘备道在南徐，先来拜我，假如人家要不理我呢，哦，我合着一直瞒在鼓里。老亲家，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老亲家啊，孙权的母亲吴国太可不是乔国老的老亲家吗？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给皇叔贺喜，就不提这档子事儿了，继续谈别的了。这一谈话，哎呦，这个话呀是主要交际之工具呀。老头原来不太了解这刘备，现在坐这喝酒这么一谈，乔国老愣了，怎么回事？这刘备怪不得这么大的名声呢，这人这么大的才学啊，哎呦，天文地理无一不知，阴阳八卦无一不晓，治国安邦之策说的是滔滔不绝呀、啊！你说吧，什么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他都懂。哎呀呀，真不愧是人中之龙啊！怪不得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说刘玄德是天下第一个好汉呐、啊，第一个英雄。曹操把自己都摆在第二位了。其实哪儿啊，刘备这都是跟诸葛亮新学的，全卖这儿了。老头这高兴，这一高兴难免就要多喝几杯。喝着喝着，乔国老抬头一看，哎呦，刘备身后站着一人。其实站那么半天了，开始国老没太理会，以为就是刘备啊身边一个随便侍从的，现在一看不是，是一位将军。老头怎么没注意呢？刚才这老头光顾想了，说刘备干什么突然间到这儿来拜访我呀，再加着和老亲家吴国太生点气，所以没注意。现在众目这么一看呢，国老吃了一惊。什么事儿使老头吃惊了呢？赵云的这个威风和他那威严的仪表，这元将长得怎么这么好看呢、啊、怎么这么精神呢、啊、好一派大将的风度。这风度可了不得，他既不能装啊，也不再穿戴，说把这架子端得圆着点，热面汤不放下总端着，非把手烫了不可，没那风度，穿得跟断棍似的，也不好使。人家赵云呢，甭摆架子，也甭端，他就是很自然。可是这自然的美啊，是真正的美，比那雕琢的美、装饰的美都美。看赵云头上戴着亮银狮子盔，张口吞天，雪片鱼鳞甲是虎体遮颜，护心宝镜如天边满月，素罗袍袖海水波帆，肋下带青弓宝剑，素白缎色中衣，脚下一双素白色五彩虎头战靴。过去有一种迷信传说，说真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这真天子百灵相助啊，瞎扯。不过这大将军八面威风可

跟贴谱。今天乔国老一看赵云呐，岂止是八面威风，是看哪儿哪儿威风啊。哎呀呀，这员将长得怎么这么好看呢？看赵云是眉如宝剑，目如朗星，鼻如玉柱，耳如元宝，口如丹珠啊。这张脸是红中粉，粉中白，白中润，润中俊。呼呼，我说皇叔，但不知此将是谁？刘备回头一看，啊，哎呀呀，您看看，我忘了给国老引荐了，此乃备之过也。我的不对呀，四弟，快过来，拜见国老。国老啊，这就是我家四弟赵云，赵子龙。哎呀呀！老头一听，这就是赵云呐！怎么一高兴，本儿，哎呀，胡子拽下两根来。你说这是怎么说的？这是。这功夫，赵云赶忙抢步上前：“国老在上，小将子龙拜见国老。”哎呀，高见高见，子龙将军呐、啊，我是久仰你的大名啊！赵将军之英明，真好似沉雷贯耳，皓月当空。没想到老朽今日能在此处得见，以保我之眼福，以慰我之平生夙愿呐、啊！子龙将军，听说你在长坂坡前为救幼主，在曹操百万军中杀了一个七进七出，砍倒大盗齐良杆，夺槊三条，杀死曹兵几十员上将，把曹操喝的是魂飞天外。哎呀呀，玄德公，你有这样的虎将相佐，霸业焉能不成？来呀、啊、来来来来，快快，干嘛？说着乔国老亲自搬过一个座位来，请赵云落座。国老亲自给满酒，子龙一看，这怎么能得了啊？国老，我怎么敢承担呢？您赶快请坐，亲手扶着老头坐那儿。呵，乔国老这高兴，看看刘备，瞅瞅赵云，没想到我这小小的凤凰寨今天来了这么两位贵客。哎呀呀，太好了啊，拿酒来，还喝呀、啊、赵云心说，差不多了吧，咱们凤凰寨也来了，老乔玄也拜了，目的呢也算达到了，他暗示刘备那意思，咱们该走了。玄德起身告辞。哎，老乔玄一愣，怎么谈性正浓，这说着好好的话，怎么突然间走了？国老想挽留，挽留也留不住了，刘备就把李丹呈上来了，现在才把李丹拿出来啊，进门就递李丹，那多不好啊。现在话也谈了，酒也喝了，也比较熟悉了，把李丹往这一放。古代那七劳之礼是很重的礼呀，国老见刘备诚意相敬，哎，只得把礼物收下了。国老一直把刘备送出凤凰寨，还再三叮嘱皇叔得暇千万再来呀，是不吝赐教。皇叔先回馆驿，我马上就去给国太贺喜，但愿孙刘两家早结秦晋之好。哎呦，国老这几句话呀，说的刘备心里非常痛快，尤其是赵云特别高兴。赵云怎么那么高兴呢？军师妙计已成啊，从打荆州一动身，诸葛亮不是就给了赵云三个锦囊吗？告诉他，你到南徐先打开一个看看，这次来拜乔玄就是按计而行啊，按着那锦囊写的那个就上这儿来看乔玄来了。看乔玄的目的就要让这老头在这次孙刘两家结亲之中起些作用。方才那通吃喝说呀，赵云一个字儿也没听进去，现在国老这几句话呀是句句入耳啊，说了句多谢国老撮合，人家就回馆驿了。

0: 国老把刘备送走之后回到书房，高兴的老头啊在屋里来回直走。哎呀，在这高兴之余，乔国老一想，哎，我得问问我们老亲家去，你办的这是什么事儿啊？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跟我说一声啊？嘿嘿，你还想瞒我，瞒得住吗？我看你怎样回答我。告诉管家乔忠，备马。老头骑上马就奔长寿宫见吴国太来了。国老到这是挺胸直入啊，啊，谁也没拦，谁敢拦这位啊？那资格在那儿呢，身份在那儿呢，而且谁不知道啊，这是老国太的亲家，好些日子没来了，你还敢给阻拦住？国老来到了国太的跟前，国太，乔玄给您贺喜来了，恭喜你，贺喜你。说完了也甭客气，自己拉过个座来坐那儿。老国太乐了，哎呀，国老，你这是怎么了？突然跑到我这儿来，进门就给我贺喜，我喜从何来？啊？乔老真有点生气了。好啊，事到如今，你还想瞒着我呀？国太，不要跟我装糊涂了，这事情已经惊动了整个的南徐，是妇孺皆知。可我就不明白，这么大的事情你瞒着我乔玄干什么呢？咱是骨肉至亲呐，这又何必呢？老国太越听越糊涂，我说国老，你是不是吃醉了酒了？你说了些什么呀？我有什么事情瞒你的？哎，乔国老也愣了。老头仔细一看，国太不像是装糊涂，好像是真不知道。啊，这可就怪了。国太当真不知？我当真不知啊。哎呀，那我跟你说说。乔玄就把刘备入赘招亲到南徐就亲的事情如此这般全说了。说完了，老头坐在那儿捋着胡子看着国太，国太笑了，嗨，国老，你说的这是哪儿的事儿啊？不能啊。老头一听，什么不能？可不是不能吗？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孙权我儿大孝，那是个大孝子啊。再说我膝下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孙尚香，爱如掌上明珠，哥哥要给妹妹提亲订婚，这都是正事，而且也是大事。要是这么大的事情，那仲谋怎么能不跟我说一声呢？不会。
1: 嗨，郭老一听，你看你这老太太，
0: 不会我干嘛来给你道喜呀？
1: 可皇叔刘备都上我家做过客了。真的吗？
0: 国太将信将疑呀、啊、他赶忙叫过几个侍从，你们出去给我打听打听，把人派出去了。没有半个时辰的功夫，这人全跑回来了，满面春风的进门啊，都给国太施礼，都给国太贺喜。感情这南徐大小寒烟都知道了这事儿，确实有这么回事儿。现在皇叔刘备就在金庭馆驿那儿住着呢。咱们江东的媒人是吕范吕子恒，荆州的媒人是孙乾孙公佑先生，这事儿千真万确了。老太太一听啊，气晕了，这还了得？好啊，仲谋，这么大的事儿你会不跟我说一声，你就私自做主了？你眼睛里还有我这个母亲吗？国太想到这儿是又难过又生气呀、啊。难过呢，

0: 这个孙权呢，确实不是国泰的亲生子，这差着老大一层呢。生气呢，孙权这事儿办得太冒失了。你知道我只生了这么一个女儿，爱如掌上明珠，你办这么大的事情都不跟我说一声。国泰吩咐把孙权叫来见我。国泰是大为震怒啊，跟着有人进来回禀说主公孙权驾到，叫他进来，叫他进来啊，妈叫儿子可不就这么叫吗？孙权打外边进来，孙权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母亲突然召唤，必有要事相商。他不知道是什么事儿，等进屋了这么一看呢，哎呦，母亲好像是生气了，屋子里这气氛不对劲儿啊。孙权又一看，乔国老那儿坐着呢，国老看孙权进来，本儿把脸扭过去了。哎，孙权想，这老头干什么来了？他没事不常来呀。往日国老一见孙权，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什么地方，对孙权都客气着呢，今儿个一句话没说。孙权再往两边这么一看，看国泰身边的那些侍从啊，一个个是面现惊慌之色。嗯，孙权一想，这些人今儿都怎么了？孙权过来给国泰施礼，母亲在上，孩儿这厢有礼。施完礼之后，孙权本想过来见见国老，还没等他抬起头来呢，国泰怒吼一声啊，仲谋，孩儿在，大胆，母亲哭通。孙权赶快跪那儿了。孙权就怕母亲生气，一生气孙权是手足无措呀。母亲呐，您怎么生这么大的气呀？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呀？他要不说这两句话，老太太这气儿还小点儿。孙权这一问呐，甭说老太太，国老都把脸转过去了。怎么回事？你太气人了你。合着这么大事情没跟你母亲说一声，怪不得瞒着我呢，我算谁呀？国泰一听，什么？你问我为什么生气，我就为你。话还没等出口啊，国泰哭了。哎呦，孙权更害怕，母亲真的生了气，数落自己一顿，哪怕打自己几下呢都行，母亲这一哭，孙权受不了了。母亲呐，您不要难过呀，您教导孩儿到底是为什么，我使您生这么大的气。国泰听到这儿，长长叹了一口气呀，好啊，仲谋，你太使为娘我难过伤心了，你做的这是什么事？国泰就把听到的以及乔国老说的那些事儿都说了。孙权一听，原来是为了这个呀，嗨，他赶忙叩头，母亲息怒，我不是瞒着您，没有这么回事。什么？老太太气哆嗦了，好啊，仲谋，你学会了瞪着眼睛撒谎了，这事情整个南徐都轰然动了，你还说没这么档子事儿，你要气死为娘不成？母亲呐、啊，孙权一着急说不明白了，他是这么档子事儿，您别生气，容孩儿我慢慢的跟您说，我不是诚心想把我的妹妹孙尚香许配给刘备，刘备乃世之枭雄，奸诈无比呀、啊，这且莫论，从年齿上也不合适啊，我妹妹才二十来岁，那刘备多大岁数了？您想我能办这糊涂事吗？这是我家都督周公瑾定下的遗计，是美人计。我们想向刘备索还荆州，他赖在那儿不走，这地方他也不给我们，我们是假意呀、啊， 姻亲，让刘备到南徐来就亲，我们想把他扣在这儿，根本就不想跟他成亲。回过头来，我们好要这荆州。母亲，
1: 听友们，今天的评书下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

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
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卫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五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上。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8摄氏度，相对湿度49%，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

0: 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提起美食，对于资深吃货来说，光品尝它的味道是不够的，还要了解它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舌尖上的中国，解锁地道美食，了解饮食背后的人文符号。提到哪里的羊好吃，好像人们心中只能想起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和宁夏五位种子选手，但其实在不远处的西南地区，隐藏着被吃货们严重低估的吃羊宝地、闷声吃大羊的云贵川人民，同样对羊爱得深沉。
2: 提到哪里的羊好吃，好像人们心中只能想起西北五省区的争锋与混战。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和宁夏五位种子选手磨刀霍霍向肥羊，争先恐后当第一。浙江作为南方代表队成员，独占一条赛道。但其实，在不远处的西南地区，隐藏着被吃货们严重低估的吃羊宝地。闷声吃大羊的云贵川人民，同样对羊爱得深沉。贵州人吃羊肉花样繁多，主要有羊肉粉和羊肉火锅两大类。贵州人吃羊肉粉，那是不分早晚，不分冷热，不分三餐，不分四季，只要家门口开着一家羊肉粉店，就没有什么能阻止一个贵州人吃羊肉粉。而对于羊肉火锅来说，贵州人不仅对锅底有清淡和浓郁的区分，还对蘸水十分讲究。贵州的羊肉粉江湖极为热闹，叫得上名号的至少就有遵义羊肉粉、兴义羊肉粉、水城羊肉粉、金沙羊肉粉四大门派。遵义羊肉粉用酸粉，是一种经过发酵，吃起来口感自带微酸的粗米粉，讲究原汤原味。兴义羊肉粉则是酱香门派的，粉的味道好不好，全赖一口酱。羊肉粉店里时常能见到老板支起一口大锅炒酱，酱香味能飘两条街。水城和金沙的羊肉粉都走油辣椒的路数，将辣椒烘干焙香，再碾成或粗或细的辣椒面，混以羊油制成油辣椒。很多羊肉粉店凭借卖油辣椒都足以发家致富。在一个贵州人的生活里，羊肉粉是接地气儿的食物，就连吃羊肉粉的地儿是不是清爽光鲜也无所谓。若一家店一进门就能给人油腻腻之感，汤锅是油的，码着羊肉的砧板是泛着油光的，粉是油亮的，前一秒刚吃完的桌子还留着油点儿，这店的羊肉粉绝对难吃不了。坐下来点一碗，一入口就停不下来。一碗好的羊肉粉，碗里红油铺满，香菜葱花蒜苗浮在表面，大红大青就是主色调，然后在碗面的一边码上厚厚一层切薄的熟羊肉片，羊肉片还是得带皮的，胃口好的还可以往粉里单加羊蹄、羊脑、羊血和羊杂。另一边的位置则留给泡菜，遵义的羊肉粉偏爱泡莲花白，也就是卷心菜，兴义羊肉粉则是搭配嫩粉色的泡萝卜碎丁，此外还有泡折耳根、泡青椒等种类，最后撒上一勺花椒面和胡辣椒面，酸鲜麻辣的佐料再配上鲜米粉的滑润细腻，羊汤底的浓厚醇香，让人一口叫绝。
1: 无论是冒着热气的羊肉汤，还是外焦里嫩的烤全羊，或是羊肉粉、手把肉、羊肉串、涮羊肉，每一道美食都可以化作一种踏实的，让人几乎要叹出声来的满足，不仅是饱腹之物，更是一种味觉的犒赏与抚慰。
2: 除了痴迷羊肉粉，贵州人也对羊肉火锅十分沉醉。贵州的羊肉火锅中清汤很常见，但下锅的部位繁多，一顿羊肉火锅

从羊头肉、羊蹄儿到羊肝、羊肚、羊肠、羊血旺，都可一锅囊括。吃清汤羊肉，那蘸水可就得讲究了。说来也是有趣，贵州各地羊肉火锅流行的蘸水口味和当地的羊肉粉风格基本如出一辙。新义羊肉锅的蘸水里也得含一勺酱和一勺切细的泡酸萝卜。遵义包括黔北一带的火锅蘸水爱用油辣椒。黔北一带流行红油羊肉汤锅，羊肉连皮带汤炖好后，用菜籽油和羊油混合，加入花椒和海椒面爆炒出红油底料，再加入羊汤，混合成一锅红油锅底。吃的时候涮入青菜叶子，夹出来时也是红扑扑油汪汪的一条。在万物皆可酸汤的贵州，还可以吃到酸汤羊肉，以红酸汤为底，配腐乳辣椒蘸水，涮出来的羊肉带着酸汤的粉红色，如同勾了一层粉色的芡汁。无论是羊肉粉还是羊肉火锅，都偏爱用贵州本地黑山羊来做。黑山羊肉质紧实，瘦多肥少，不油不腻，经测定还富含谷氨酸，也就是自带味精的羊肉。四川多年来一直是南方的产羊大户，山羊的数量品种一直在南方各省名列前茅。美食泛滥的四川对吃羊同样充满讲究，红烧、黄焖、粉蒸、川菜家常的十八般武艺均可在小肥羊身上施展一遍。但要论四川人对什么羊爱得最为专一，那必定是冬天的羊肉汤。四川人对冬至前后喝羊肉汤一事充满执念，没有那一碗羊肉汤，四川人的冬天都过不完整。四川人有多爱羊肉汤？据华西都市报统计，光成都人在2013年冬至前后喝羊肉汤就花费近13个亿，吃掉了115万只羊。连卖羊肉的老板都可以说，如果哪一年市场上的羊肉价格没被吃到翻倍，说明那一届的成都人战斗力不行。四川最出名的羊肉汤就是简阳羊肉汤，还入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座靠近成都的小城因为一碗羊肉汤而声名大振。简阳羊肉汤只用看起来萌萌哒的大耳朵羊来做，讲究汤色奶白，汤味浓厚鲜醇。为了调出一锅好汤底，简阳羊肉汤多采用猪骨和羊骨同炖，还一定要额外加上两条煎的表皮焦脆的鲫鱼，用以增色提味，把鱼羊在一锅里凑出一个鲜字来。调好汤后，放入清洗好的羊肉、羊杂以及每户独门的秘制香料包一起炖，再将炖好的熟羊肉切片盛出，而后起另一口热锅，下羊油爆香，把炖好的熟羊肉在锅中爆炒一圈，再另取一锅羊汤加进去。说是羊肉汤，实际吃的时候更近似火锅的吃法。奶白的热汤锅配上暗红的新鲜羊血、鲜绿的豌豆颠，一起下锅冒一冒，同锅中羊肉一同捞起来蘸鲜红的海椒干碟吃。别忘了提前盛一碗羊汤放一旁晾一晾，吃一口肉就一口汤。简阳除了盛产大耳朵羊，辣椒的品种和产量也在四川数一数二。简阳羊肉汤搭配的辣椒干碟同样不容小觑，挑选香味和辣味平衡的正好的红辣椒，烘干碾碎，激发出香而不呛、辣而不燥的美味，配在热汤里滚过一圈的熟羊肉片，正正好。除了简阳，四川隆昌、威远、双流等地的羊肉汤同样出众，做法与简阳的羊肉汤有相似之处，主要是使用的羊品种以及蘸料的种类不一样。像双流羊肉汤主要是用本地产的黄麻羊，威远的蘸料除了海椒干碟，还有辣椒面和酱油做成的湿碟等。老板，来一锅半肉半杂。在湿冷的冬天，能把四川人从麻辣火锅桌上叫起来的，只有羊肉汤了。

0: 技术云贵川地区的吃羊大法还流传着更多传说，吃羊不分高低，只有钟爱与否，这或许就是食物最大的意义。
1: 除云南黑山羊的鲜味谷氨酸和贵州黑山羊一样均有很好的鲜味特征，惠泽的黑山羊早早就被注册成了商标，已成了黑山羊最响亮的一块招牌。四川人钟爱羊肉汤，云南人也有自己的羊肉汤锅。四川人的羊肉汤集火锅和汤锅于一体，而云南人的羊肉汤锅更像用汤锅盛上的一道完整的汤菜，是已经做好的完整菜品。贵州人对羊肉粉上头，云南人则是对羊肉米线偏爱。贵州羊肉粉解腻靠酸粉或是泡菜，而云南吃羊肉，无论是汤锅中还是米线里，最离不开的是薄荷。一锅沸腾的羊肉汤锅里，表面一定被撒下满满的一层薄荷，铺到连锅底下的肉都看不见。薄荷娇嫩，一小会儿就全蔫进汤里了，把那股清爽的味道融入浓白的汤底里，空气里弥漫着薄荷的清香。吃起来的时候，薄荷去膻解腻，又保留了自身那一缕独特的清冽口感，同时又吸饱了羊汤的鲜味浓汤，配上蘸水，在食客嘴里充分上演黄金配角比主角亮眼的戏码。云南的蘸料是胡辣椒蘸水，胡辣椒是把干辣椒隔火烘烤，火候极为讲究，就是要在外表微泛焦黑，快要彻底糊掉前的那一秒，激发出的香味才是最浓郁的，早一秒则不够香，晚一步就发苦了。此时再把烤好的干辣椒捣成大粒的面，也就做成了胡辣椒面。以胡辣椒面打底儿，可以搭配葱花蒜泥香菜，可以搭配捣融的番茄，可以放点豆豉或是腐乳，拌匀后再加入一勺刚从锅里舀出的滚烫的原汤，蘸水就成了。除了米线和汤锅，云南人常吃的还有黑山羊火锅。锅子形似老北京涮肉的那种铜锅，中间有一个隆起的炭火口。不过云南的黑山羊火锅并不像老北京涮羊肉那样片生肉，而是吃带皮切片的熟肉。细数云贵川地区的吃羊大法还有更多的精彩，在吃羊江湖上还会流传着更多传说。吃羊不分高低，只有钟爱与否，无论是羊肉汤还是羊肉粉，或是烤全羊、手把肉、羊肉串、涮羊肉，都能让人在寒冷冬日呼出那一口寒气，给人家乡的念想，给人温暖的抚慰，这或许就是食物最大的意义。

0: 曾经中国人的传统餐桌上，猪、鸡、鱼是肉类主角。随着养牛技术日臻成熟，人们开始把对生活的热爱、对美食的向往投注到牛身上，衍生出丰富多彩的牛肉吃法。
1: 曾经中国人的传统餐桌上少有牛的一席之地，猪、鸡、鱼是肉类主角，这与牛是农耕社会劳动力有关，也由于牛生长缓慢，饲养成本也高。随着养牛技术日臻成熟，中国各地人们开始把对生活的热爱、对美食的创作欲投注到牛身上，衍生出丰富多彩的吃牛方式、牛类美食。从牛舌到牛尾，从牛眼到牛蹄，从牛肉到牛骨，还有牛下水，任何一道牛的菜肴都是中国人美食智慧的展现。关于牛肉，通行世界的恐怕是牛。

0: 排了。不过这不算中国人的传统吃法。要说普遍又家常的牛肉吃法，炖牛腩可算其一。牛腩是牛腹部及靠近牛肋处的松软肌肉，是带有筋、肉、油花的肥瘦相间的肉块，完美契合了中国人对肉类口感的要求。中国人为牛腩开发了数不清的吃法，从最简单的清炖牛腩，到加了特定调味的沙爹牛腩、乌梅酒焖牛腩、咖喱牛腩、红烩牛腩，再到加了灵魂伴侣的牛腩炖土豆、牛腩炖山药、牛腩炖萝卜、豆腐烧牛腩、西红柿牛腩等等，牛腩几乎在每一个菜系中都能找到相应的菜品。酱牛肉也和牛腩一样，食用范围很广。选择上好的牛腰窝或牛前腱，先用清水浸泡2至3个小时，除去血水，再放入调配好的秘制酱料中腌制。入味后，放入调味好的汤里炖煮数小时。酱好的牛肉放凉后，切片就能食用，是一道广受欢迎的下酒菜。中国各地的牛肉吃法还有很多，比如四川乐山人的翘脚牛肉、牛头方，湖北公安人的牛肉炉子，浙江绍兴人的香糟牛肉，四川和重庆人的灯影牛肉、水煮牛肉，内蒙古人的风干牛肉等等。而关于牛肉的小吃江湖更是庞大，无论是牛肉本身还是牛肉牛骨等熬制的汤品，都是中国各地美食小吃不可或缺的搭档，甚至是美味的核心要素。用牛肉汤打底的奢华美食，当属西安牛肉泡馍。牛肉骨头等熬煮汤底，料重味重，肉烂汤浓，配上一块白吉馍，自己用手掰成指甲盖大小碎块，再由厨师烹制，以馍定汤，无火急煮，原汤入馍，浑为一体。同样在西安，辣牛肉也很受欢迎，色泽鲜艳，香酥可口，老店的档口常常排着长队。兰州牛肉面同样也是牛肉汤搭配的杰作。一碗正宗的兰州牛肉面，萝卜白净，辣油红艳，香菜翠绿，面条柔韧，牛肉汤底香味扑鼻，但只会象征性的给2颗牛肉丁。要想吃的爽，一定要单独点上一盘牛肉片，把肉片浸没在面汤里，一筷子面一片肉一起下肚，再喝上一口汤，你就会明白兰州之外的牛肉面和本地的根本不一样。甘肃张掖有一种牛肉小贩是当地一绝，一般选取黄牛肉，用鸡或牛骨头熬汤，加一些胡椒粉、姜粉等调味料，再放适量水淀粉，使汤有一定的粘度。用面粉做成铜钱厚的面片，再切成小方块，大小和饭粒差不多。把黄牛肉片、豆腐片、粉条等汤卤配料浇到煮熟的小饭上面，牛肉嫩滑爽口，面丁疙瘩粒粒分明，就像真的饭粒一样。
1: 中国各地的牛肉吃法有很多，无论是牛肉本身还是牛肉牛骨等熬制的汤品，都是中国各地美食小吃不可或缺的搭档，甚至是美味的核心要素。
0: 西北人是吃牛好手，而广大华北平原也不甘示弱，牛肉罩饼是河北保定的特色美食。相传嘉庆皇帝南巡路过保定，吃后称赞他色香味三绝。罩饼的罩字是覆盖的意思，就是把牛肉盖在荷叶饼上面，然后浇上汤汁，牛肉肥嫩，面饼筋道，汤底鲜美。不远处的石家庄还有一种叫牛肉罩火烧的相似美食，颇受郭德纲喜爱。安徽亳州牛肉馍堪称牛肉馅饼界的巨无霸，牛肉馍外壳油亮亮光灿灿，馅儿分多层，入口发出脆响， 牛肉馍的直径能达40厘米，厚3至5厘米，因此有制作它的定制平顶大锅，用文火细炕30多分钟才能成熟。淮南牛肉汤是安徽淮南市的著名小吃，在苏北、豫南、鲁西南等地都受欢迎，鲜纯清爽浓香是淮南牛肉汤的特色，分为咸汤、甜汤两种，汤里配有粉丝、豆皮等食材，最重要还要配上一块鞋底烧饼，酥软咸香，一口烧饼一口汤，一顿便餐就解决了。同样是牛肉汤，浙江金华浦江流行一种牛清汤，用牛头牛骨放在大锅里精心熬煮，再加上一些牛筋、牛血、辣椒、胡椒粉等配料，再配上一碗白米饭，这碗汤是浦江人的乡愁，毕竟他们就连去趟杭州探亲都不忘记带上牛清汤做伴手礼。牛肉锅贴是南京传统小吃，属京陵菜，一两锅贴一碗牛肉汤是南京早餐的经典搭配，面皮包裹牛肉馅，做成细长饺子状，放在油锅中煎至浑身金黄即可食用。锅贴上部柔软，底部酥脆，外焦里嫩，咬一口鲜嫩爆汁。而广东的牛类小吃的种类实在太多了，广受食客们欢迎的除了干炒牛河和牛杂外，还有牛肉肠粉、牛肉丸和生滚牛肉粥等。中国的火锅有各种门派，但牛肉和牛内脏都是各派火锅的主角之一，更不要说在广东潮汕地区还有专门的牛肉火锅。多数北方火锅要用到一口厚底座圆肚子的铜制锅子，炭火旺盛，周边一圈汤水鼎沸。对于食材，炭火铜锅更倾向于原汁原味，现点现切的鲜牛肉条，亦或是肥瘦相间的肥牛卷，在沸腾的清水里涮一涮，再蘸上麻酱、腐乳、韭菜花的蘸料，激发牛肉最本真的鲜香。在巴蜀大地，与潮湿气候相伴相生的是一个火辣江湖，火红的辣锅也偏爱用牛油打底，或是麻辣或是香辣。在这重口的辣锅里，川渝人偏爱牛的各种内脏和调味牛肉，嫩牛肉片、调味香辣牛肉、香菜牛肉丸、牛肉配折耳根、牛蹄筋，麻的、香的、辣的、鲜的，各种味道在牛油锅底中翻腾。在潮汕，人们把牛肉吃到了极致，最典型的就是牛肉火锅和牛肉丸。为了充分挖掘出牛肉的潜力，潮汕人将牛肉分成十几个不同部位，每个部位都有恰当的涮的时间。菜单上吊龙、吊龙拌、直人、直饼、肥片、嫩肉等等五花八门，初来乍到者可能会一头雾水。受火候影响最大的五花趾，取自牛后腿心部位，只需在80度的清汤中三起三落，就已经达到最佳时间。潮汕牛肉中最顶级的薄仁则更是娇贵，放在锅底上涮上8秒左右就可食用。不过对于大部分部位来说，8秒都是一个合适的时间，所以如果想省事点，只要记住一个口诀就行，遇事不决，涮8秒。
1: 甘肃天水为什么这么香过火？它明明是西北城市，可偏偏兼具南方的精致与北方的粗粝，也孕育出了兼容南北的独特美食风味。
0: 孕育了中华文明的两条母亲河，流经甘肃东南部时，分别伸出了温柔的臂弯。长江流域的西汉水自北向南而来，黄河的支流渭河自东向西而来，握手的动作尚未完成，一座叫天水的城市就诞生了。同时得到两条母亲河垂青的天水，兼具南方的精致与北方的粗粝，也孕育出了

0: 兼容南北的独特美食风味。天水扁食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北方，扁食指的是饺子，但天水的扁食与南方的馄饨长相几乎一样，用的是切成梯形的面皮，又因天生带有黄河基因，故而比南方馄饨壮了不止一圈。在南方，馄饨的馅儿都是肉馅，但天水扁食的馅儿以素馅为主，且随时令不同而有所变化。透过天水扁食这一孔，进入天水美食的世界后，就会发现北方各市鲜有如天水者，明明是西北城市，美食却像南方一般精致。天水人的一天从呱呱中醒来，呱呱不是蛙鸣声，呱呱是一种美食。呱呱之于天水人，有牛大之于兰州人，肉夹馍之于西安人，是天水人的命。呱呱看起来粉粉嫩嫩，摸起来软软弹弹，吃起来有肉感，但却是碳水大法的产物，由荞麦淀粉制作而成。去壳的荞麦放在水中浸泡后，搅成糊状，上磨磨成粉浆，过滤后倒入锅中，烧火搅拌成胶质状，盛出后晾凉，得到的是一份荞麦凉粉，口感爽滑，清凉柔嫩。用特制的刀从顶上捞出细条，就是捞捞，在侧面用刀削出薄片，就是削削。剩下的粉浆继续加热搅拌，使粉浆更加绵密紧实，冷却之后呱呱就诞生了。吃的时候随意抓取，用手碾成不规则的小块，拌上醋蒜汁等调料，最后再来一勺西北美食的灵魂油泼辣子，吃进口中香辣绵软，天水人尊之为秦州第一美食。配上一份猪油盒子，一顿早餐就完美了。
1: 生活是一道五味杂陈，但爱与美食万万不可辜负。听友们，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告一段落了，希望您今天有个好胃口，更有个好心情。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29日，星期三，春夏秋冬，养生有道。我们的养生派又和大家见面了。养生与自然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学会顺应自然物候的更替，做到合理养生，益寿延年。四季养生小知识，嘴唇干裂总以为是缺水，或许病根没那么简单。接下来就带您一起解锁护唇小妙招。
1: 一年四季嘴唇都很干，尤其到了秋冬季节更加严重。只要说话时嘴唇开合过大或是大笑，就会导致嘴唇干裂出血。这些年来，每天勤喝水，敷唇膜，涂润唇膏，什么办法都用过了，但嘴唇还是老样子，有人问该怎么办？其实像这种情况

油、药膏涂抹嘴唇。已经真菌感染的，可用抗真菌类药膏涂抹治疗。唇风的三大常见病机，《黄帝内经》里记载，脾气开于口，其华在唇，这也是中医所说的脾开窍于口，就是说嘴唇与脾胃关系密切，嘴唇的种种异常症状说明了脾胃功能的失调。一般而言，唇风有以下三个常见病机：一、风火湿热外犯唇口。清代《医宗金鉴》卷65《唇风》中说，唇风多在下唇生，阳明胃经风火攻，初起发痒，色红肿，久裂流水，火燎疼。足阳明胃经环唇斜口，如果胃经蕴热，加上受到风邪侵袭，以致风火相搏，就会循经上犯，结于嘴唇。现代人过食辛辣厚味，加上烟酒刺激，致使胃经郁热，如果再受到风邪等外邪刺激，就会风热相搏，引动脾胃湿热之邪循经上蒸，结于唇部。初期可能只是嘴唇发痒发干，天长日久就会脱屑开裂，甚至连嘴唇周边皮肤都会发红糜烂。二、阴虚血燥唇口湿痒。外科政治全书记载，唇风多生下唇，初发痒红肿，日久破裂流水，疼如火燎，似无皮之状，此脾经血燥也，而重被风邪寒湿之气薄于疮，则微肿湿烂，或冷或热，乍愈乍发，积月累年。可见如果脏腑火热内蕴，日久就会耗伤津液，以致胃阴不足，津不上乘，嘴唇就会湿痒，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体渴。身体渴了，不光皮肤会干燥发痒，嘴唇也是。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嘴唇开裂发痒之外，还会伴有大便燥结、小便短赤、舌红少苔、身体燥热等症状。三、生化不足唇口湿痒。这一条最好理解，脾胃为后天之本，若脾胃虚弱，运化失职，不能生化气血并上达至唇口，唇口就会湿痒。现代人贪食寒凉，常导致脾阳受损，而脾阳负责运化水谷，脾阳不足就会影响水谷精微生化为气血。脾胃虚弱的人，除了唇口湿痒之外，还常见积食腹胀、四肢不温、小便不利、肢体浮肿等症状，女性还会白带清晰而多。如何取穴？从两条思路出发。一、经脉所过，主治所及。《黄帝内经·灵枢·经脉》上如是描述胃经：胃足阳明之脉，起于鼻之交恶，意为鼻梁、鼻根、眉心中，旁纳太阳之脉，下循鼻外，入上齿中，环出家口，环唇，下交成江。说白了，就是胃经从嘴唇旁循经而过。按照经脉所过，主治所及的取穴原则，我们应该首先在胃经上找穴位。首先我们要知道，嘴唇之所以干痒开裂蜕皮，在多数情况下与胃经蕴热有关，因此我们应该先灸胃经的迎穴内庭穴，因为迎主身热。同时由于脾胃相表里，脾开窍于口，所以嘴唇出问题也跟脾经蕴热有关，我们可以加灸脾经的迎穴大都穴。其次，针对嘴唇干燥的问题，建议艾灸嘴角处的地仓穴，直接给嘴唇补充津血。二、对应施灸。如果这三个穴位灸了以后好转还不明显，就需要进一步对阴施灸了。风火湿热外犯唇口，针对湿热的情况，建议艾灸曲池穴。曲池穴属于手阳明大肠经，位于肘部，乃精气运行之大关，
能通上达下。

公里打表，既可清在外之风热，又能泄在内之火邪，是表里双清之要穴，具有疏散风热、解表散邪之功，善解全身风热表邪。同时，曲池穴作为手阳明大肠经的合穴，五行属性属土，合治内服，故可清泻阳明，清利湿热。而大肠经与肺经相表里，故此穴具有清热解毒、凉血祛风、消肿止痛之功，可泄除热毒、郁恶、积表的各种皮肤疾患。阴虚血燥，唇口湿痒，在针对阴虚血燥的穴位中，首推然谷穴，它堪称专治阴虚血燥的大补阴丸。阴虚血燥者多由火旺所致，然谷穴是肾经的营穴，属火，而肾经属水，故而它滋阴泄热的作用正好可以平衡水火，特别适用于火旺引起的阴虚血燥。而且很多中医大家也认为然谷穴作为人体自身的大药，其滋阴补阴效果比大补阴丸还要好。阴虚血燥者往往伴有心烦、失眠、口干等症状，艾灸然谷穴可以增加唾液的分泌，使你不那么口干，还能稳定烦躁的情绪，让你睡得踏实。生化不足，唇口湿痒。生化不足说明脾胃虚弱，尤其以脾阳虚衰最为多见。针对脾阳虚衰，有很多穴位可以选择，比如中脘，比如神阙、关元、气海等中下焦穴位。不过在这里特别推荐足三里。足三里是胃经合穴，艾灸足三里可以补益脾胃、扶正培元、调和气血，不光能适用于唇口湿痒，还能适用于因脾阳虚衰以及胃经气血不和所致的面色无华、皮肤萎黄、皱纹丛生等影响颜值的症状。

0: 四季养生小知识，每天捏揉此处，坚持可以辅助调理心慌气短、失眠乏力，对心脏大有裨益。
1: 有些人会有上臂肌肉悬垂的现象，尤其年过40以后，并且左臂更明显，捏揉起来犹如棉絮，手指一搓还有疙疙瘩瘩的脂肪颗粒，稍一用力疼痛难忍。这种情况其实是心脏供血不足、气血运行不畅的表现。手臂内侧是手少阴心经循行经过的部位，心经起于心中，在体内和体表各有一段循行路线。体表是沿手臂内侧后缘一直到小指，心经与心血管病直接相关，主治心、胸、神志方面的疾病，以及上肢内侧后缘疼痛、掌心热等。心经精气异常会产生心痛、咽干、口渴、前臂厥冷、麻痛等症。每天揉捏此处手臂内侧，能把松弛的肌肉捏实，心脏供血也会顺畅，自然不再胸闷气短。此外，心经还可安定神志、调节心理、治疗失眠健忘、神经衰弱等神经和精神疾病。调理心经和检测心功能的最佳时间是11点至13点，两臂各揉捏5到10分钟，重点按揉腕部四穴，神门、阴气、通理、灵道各5分钟。长期坚持可辅助调理心慌气短、胸满憋痛、失眠乏力、冠心病、高血压等症。心经上还有三个代表穴位需重点讲述，掐按神门助眠防痴。神志不畅会影响睡眠，神门为心经之元穴，即安定心神的门户，临睡前点按此穴有助产生困意，调节睡眠障碍，平时经常按揉还可防治老年痴呆。神门穴还有一个很好的作用是治疗晕车。神门穴位置很深，需用大拇指的指节内侧用力掐按才能达到一定刺激量，产生治疗效果。弹拨极泉测心功能，极泉位于腋窝顶点腋动脉搏动处，它不仅可以调节心率、治疗两肋疼痛，还是检测心血管健康的药穴。检测手法是用拇指点按极泉，然后拨动它，拨动时会触及很多小筋，并产生向手指传导的发麻感，若麻感明显，说明心经通畅，心血管功能正常，若拨动时只痛不麻也不传导，证明心血管有淤阻，若不痛也不麻，说明心血管系统供血不足。心痛疲劳按通理，心动过缓的人群大多在通理穴小指一侧的腕横纹向上一横指处有压痛、结节等阳性反应点，捏拿此穴36次为一遍，捏拿3到5遍可舒心安神。上班族工作疲惫时，两手握拳，将手腕内侧放在桌子边缘上，从通理穴向手肘方向推，重复30到50次，既可休息大脑，还可疏通心经。
2: 有一次在清华食堂吃饭，对面坐俩女生，听了一位对另一位说：“
3: 我还没吃饱，想再吃点儿。”
4: 你要什么呀？我帮你买。
3: 就是那种扇形瑞角饼，你再帮我买2块。
2: 我暗想了，清华女生啊确实不一样，这烙饼都能给起出学名来
5: 啊。那这样的女孩能找着男朋友吗？
2: 有什么不能的，我看过她男朋友，那女孩还叫她了呢。
5: 怎么叫的呀？
4: 喂，那个不会多多练体，你过来，我在这儿呢。
5: 有一次我去参加舞会，不知道因为什么一个女孩也请不到，
4: 没办法了，
5: 我就坐在椅子上慢慢的观察等待时机。
4: 嘿，你还真别说，有一个长得特漂亮的女孩朝我走过来了。
2: 那天晚上是不是天特黑，灯也不亮，真有那不开眼的啊。
4: 哥们儿，我也时来运转了。
3: 先生，您跳舞吗？
5: 哎呀，跳跳跳跳！
3: 太好了，那您去跳吧。那我能在您的位子上坐会儿吗？挺累的。
2: 哎，那天吧，哎，鲁伯，我去了一所小学校，我跟一群一年级的小学生一起玩数数。我问他们有没有人知道三后面是几呀？
5: 那有人回答吗？
2: 有，一个小胖子说：“我知道，我知道，是四。”
5: 啊，不错，聪明的孩子。
2: 那我又问了。那七后面是几呀？
5: 我知道，我知道，是八呀。
2: 那谁能告诉我十后面是几呀？
5: 哎呦，你这都不知道，是勾啊！
0: 字句养生小知识，说起化雪栓的天然好物，这颗豆子藏着大大的能量。想知道这些宝藏豆子是什么，又该怎么吃才有效？接下来就为你揭秘。
1: 每天吃豆三钱，何须服药连年？五谷宜为养，湿豆则不良。这些说的都是豆子。豆类食物是我们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食物种类，特别是对中老年人来说，豆类是相比很多肉类更适合的蛋白质来源。现代营养学也证实，每天坚持食用豆类食品，只要两周的时间，人体就可以减少脂肪含量，增加免疫力，降低患病的概率。豆类的种类很多，常见的有黑豆、黄豆、红豆、绿豆，不常见的还有鹰嘴豆等等。这些豆类虽好，但吃起来麻烦，而且好处都不抵今天要说的这种堪称老人长寿第一豆、化血栓第一豆的豆豉。长寿第一豆，2000多年前就在用。豆豉属于发酵食品，含有蛋白质、钙、磷、铁、钴、硒、钼、硫胺素、核黄素、尼克酸等，营养极其丰富。豆豉是老人的长寿豆，经常吃不仅有助于开胃消食、祛风散寒，还能预防脑血栓的发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文献中就有对豆豉的记载，东汉开始用作药物。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豆豉的功效记载最为详细。黑豆性平，作豉则温，既蒸暑，故能生能散，得葱则发汗，得盐则能吐，得酒则治风，得蒜则止血，炒熟则又能止汗。即豆豉可以开胃消食、祛风散寒、治疗水土不服等。化血栓第一豆，营养与牛肉相当。现代营养分析表明，豆豉的营养几乎与牛肉相当。豆豉含蛋白质为 39.3%， 而牛肉为 22.7%。 脂肪含量，豆豉为 8.2%， 牛肉为 4.9%。最重要的是它对血栓的作用。豆豉中钴的含量是小麦的40倍，对预防冠心病有良好的作用。此外，豆豉还能改善大脑的血流量，有效预防脑血栓的形成。最近日本医学家发现，中国人用黑豆制成的豆豉含有大量能溶解血栓的尿激酶。更使人惊奇的是，豆豉所含的细菌能产生大量维生素 B 和抗生素，因此他们认为老年人多吃豆豉能有效地预防脑血栓形成。

0: 做菜、煮汤、撒把豆豉，延寿荣栓的事儿都搞定了。豆豉在超市菜场就有卖，有包装好的，也有散的，一般在调料区卖。豆豉为黄豆或黑豆泡透蒸熟或煮熟而成，有咸淡两种。黑豆豉目前川粤湘菜用的都是黑豆豉，比较干瘦，香味浓郁，味咸而略苦。黑豆豉最宜炒菜，如豆豉炒青椒腊肉、豆豉炒空心菜、豆豉焖鱼等等。黄豆豉则保持了豆子的原色和原形，除了咸味几乎没有别的味道，可以直接食用，或加辣加香油制成其他豆豉食品。我们平时吃的豆豉主要是用来做菜的，平时煮汤炒菜的时候撒一把豆豉来调味，就能搞定延寿荣栓的事儿，还能给菜肴增添风味。注意，豆豉虽好，但也不能吃太多，每日以少于50克为宜。豆豉在加工过程中会加入很多盐分，如果菜肴中已加入豆豉，则应减少用盐量，以免摄入盐分过多。红遍全球，豆类家族七大保健功效。近日，美国《赫芬顿邮报》载文，总结出经科学证实的豆类的七大保健功效。一、延缓衰老。研究发现，红葡萄酒中关键成分白藜芦醇可阻止 DNA 损伤，抗击衰老。美国《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杂志刊登一项新研究发现，一些豆类中白藜芦醇含量可与红酒媲美，其中黑豆和扁豆中含量最多。二、降血压。美国《高血压》杂志最新载文称，科学家对八项相关研究结果梳理分析发现，所有研究都表明，常吃豆类如豌豆、黑豆可显著降低收缩压和舒张压水平。三、降低患癌率。美国《体外细胞与发育生物学》杂志刊登一项新研究发现，常吃豆类可以使乳腺癌、肝癌、直肠癌、前列腺癌和胃癌等癌症发病率显著降低。四、降低胆固醇。加拿大医学会杂志刊登一项新研究发现，每天饮食中增加一份豆类食物，就可以使坏胆固醇水平降低 25%，进而降低心脏病风险。五、降低食欲，预防过量饮食。美国食欲杂志刊登一项新研究发现，豆类有助于减少对甜食和快餐等不健康食物的渴望，进而防止过量饮食。参试者每天吃约合113克的鹰嘴豆，12周后其排便更规律，消化系统也更健康。六、改善肠道菌群。有益菌对免疫功能、肌肤修复、正常消化和降低肠癌风险等都起到重要作用。美国农业食品化学杂志刊登一项新研究发现，常吃豆类，摄入更多豆类纤维，有助于肠道细菌产生更多有益健康的物质。七、杀灭真菌。
1: 乌永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

经走进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那种，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亲，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
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成莲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成莲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成莲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有声剧场。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二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宇这项目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

演播季寒邦。胡亮平质问赵德汉是怎么搞来这么多钱的，赵德汉摇了摇头，说他实在是记不清了，自打有了第一次以后就再也收不住手了。他在这个位置上做了4年，有钱就收，就像捡麦穗一样，总觉得是在梦里似的，恍恍惚惚，满眼尽是金灿灿的麦穗。侯亮平指着铁柜问，你有没有个大概数字，这些钱是多少？赵德汉说，这我记得，一共是2,395,4,600块。侯亮平拍了拍赵德汉的肩膀，哼，能精确到百位数，你记忆力真好啊，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侯处长，我跟你说呀，我喜欢记账，谁给我多少钱，啥时候啥地方给的，每笔账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侯亮平听了眼睛一亮，马上追问，那账本呢，藏在什么地方？赵德汉迟疑了一下，指了指天花板，主卧吊顶上边就是账本。侯亮平的手下小韩迅速地过去了，不一会儿取回了一摞包着塑料袋的账本来。侯亮平翻看着账本，不由得惊叹着，我的天哪，你是学会计的吧？赵德汉带着哭腔说，不是，我是学采矿的，会计是自学的。太专业了，你是自学成才呀，老赵，说真心话，我都想谢谢你了。赵德汉可怜巴巴地问着，侯处长，那能算我坦白立功吧？这得法院说。老赵，你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怎么这么贪呢？赵德汉又激动了起来，我要举报，我举报荆州市副市长丁义珍，他6次带人过来给我行贿，行贿总数是1,532,6,000块。要不是他第一次送了我一张50万的银行卡，我也不会有今天。侯处长，你给我找纸找笔，让我把这些沉痛教训都如实地写下来，让警钟长鸣，让其他同志以后千万千万别再犯这种错误了。不，是罪行。这个呀，你进监狱以后有的是时间写。侯亮平合上了账本，进入了下一步骤，拿出了拘留证，对手下交代，行了，把这个捡麦穗的家伙拘了吧。小韩和小刘上前拉起了赵德汉，让赵德汉签字之后用手铐把赵德汉铐住。此后赵德汉戴着手铐一直瘫坐在地上，脸色像死人一般的苍白。侯亮平指挥手下清理铁柜，霎时间在客厅堆起了一座钱山。他绕着钱山转着圈，掏出手机通知值班检查干警来换班，并让他们联系银行，多带几台点钞机过来。这是要紧的安排，后来银行运来12台点钞机，竟然烧坏了6台。换班的干警很快就来了，侯亮平命令小韩等人把赵德汉押走。赵德汉在小韩的拉扯下，从地上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向门口走着。忽然赵德汉又转过身来，可怜巴巴地对侯亮平说，侯处长，

我想在我这个家再转一圈行吗？我这一走啊，肯定就回不来了。侯亮平愣了一下，然后摇头苦笑。好，那就最后看一眼吧。赵德汉戴着手铐在豪宅里转悠，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似乎要把这座豪宅的每一个细节刻在脑海里一样。最后赵德汉失态地一头扑到客厅中央那座前山，也许是他臆想中的金色麦垛上，放声痛哭起来。他戴着手铐的手抚摸着一个个新旧不一的钱捆子，手和身体颤抖得厉害。失败的人生就在于失去到手的一切，而为这一切他付出了道德、良心、人格的代价，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怎一个伤心了得。赵德汉凄厉的哭声让人毛骨悚然，在豪宅客厅里是久久地回荡着。凌晨四点，广播里终于传来了好消息，北京上空的雷暴区转移，飞机可以起飞了。侯亮平随着人群拥向登机口，终于松了一口气。该过去的总要过去，该来的总归要来。北京的雷暴区转移了，只怕汉东省要电闪雷鸣了。侯亮平有一种预感，汉东省的反腐风暴就要来了，没准会把自己当年的老师同学裹卷几个进去。从丁义珍开始，汉东省那些此起彼伏的传说恐怕不会再是传说，也不会再轻易的止于传说了。丁义珍是这桩大案的关键，对丁义珍的抓捕是关键中的关键，陈海明白这一点，可检察长季昌明似乎不明白，或者因为事关重大，他揣着明白装糊涂。陈海几乎是恳求这位顶头上司。侯亮平代表反贪总局发出的抓捕令不能忽视，万一出问题，责任在我们省反贪局呀。季昌明却坚持向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高玉良汇报，明说了省检察院归省委管，不经请示抓一个厅局级干部不合适，况且最高检的抓捕手续现在也没见到，仅凭他猴子打打手机就行动，也太草率了吧。季昌明跟侯亮平烂熟，所以一口一个猴子，搞得陈海很是无奈。陈海只好命令侦查一处处长陆亦可亲自带队，暗中紧紧地盯住丁义珍。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高玉良高度重视检察院的汇报，通知相关干部连夜到自己的办公室开会。季昌明、陈海赶到省委大院二号楼的时候，只见楼里边是灯火通明，工作人员进进出出，跟白天上班一样。两个人进了办公室，除了高玉良之外，还见到了两位重量级人物，省委常委、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季昌明颇具意味地瞄了陈海一眼，似乎在说，瞧这阵势，像这种敏感的事情咱们不汇报行吗？陈海上前

高玉良握手，低声说了一句：“老师好。”高玉良年近60，保养得法，满面红光，而且笑口常开，看上去像是一个擅长太极功夫的官场老手。其实呢，他是一位学者型干部，法学家，早年曾任汉

0: 表情。陈海在政治上特别小心，那是因为他总结了父亲陈延石一生的教训。老革命的父亲，省人民检察院前常务副检察长，外号老石头，跟前任省委书记赵立春斗了大半辈子，结果离休的时候仍然是个厅级干部，硬是没能享受上副省级待遇。而人家赵立春却调到北京，进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序列。也正是因为老爹常在家里纵论江山，才让陈海对汉东省的政治路线图是烂熟于心。比如眼前的这位李达康，原本是赵立春的大秘，传言他乃是秘书帮的帮主。老师高玉良是政法系的领袖，政法系统的官员都跟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陈海不愿意重蹈父亲的覆辙，也不愿意违心处事，因而和谁都保持着距离，连对老师高玉良也敬而远之。但是他心里得有数，心如明镜，才不会出大的差错。看吧，省城荆州的一位大权在握的副市长要倒台了，会牵扯多少人呢？会给汉东省和荆州的官场带来多大的震动？天知道。姬昌明心里肯定有数，他是汉东省老人，曾在荆州市工作多年，什么不门清啊？此事太棘手了。结束汇报时，姬昌明说，北京那边已经有证据证明丁义珍副市长涉嫌行贿受贿，而且数额巨大，我们具体如何处理得请领导指示一下。高玉良皱着眉头说，丁义珍的事儿我们不知道，北京怎么先知道了？李达康的脸色更是难看。
1: 就是啊，昌明同志，这都怎么回事啊？
0: 姬昌明就又补充汇报，说是福建有位投资商向国家部委一位处长行贿批矿，最终没批下来，那位处长不肯退钱，投资商呢就向最高检反贪总局举报了，那位处长一落网马上就检举揭发，把丁义珍给交代了。高玉良思索着向李达康询问，你们这个丁义珍分管什么工作呀？李达康苦着脸说，
2: 都是重要的工作呀，城市建设、老城改造、煤矿资源整合，有些工作呢说起来是我挂帅，具体的都是丁义珍抓。
0: 陈海这时候明白李达康的态度了，他绝不会轻易地把丁义珍交出去的。李达康是汉东省有名的改革闯将，胆子大，脾气硬，当年提出过一个响亮的口号，法无禁止即自由，啥事儿都敢干，啥人都敢用。陈海想，丁义珍是李达康一手提拔重用的干部，现任光明湖改造项目总指挥，管着几百亿的资产呢。他要是被北京方面带走了，这位市委书记情何以堪呢？祁同伟小心地提出了一个建议，
3: 既然这样，高书记、李书记，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先让省纪委把丁义珍归起来呢？我派人协助执行。
0: 这是一个折中的意见，由省纪委处理丁义珍，作为省委常委的李达康脸上好

0: 堪一些，以后也有回旋的余地。陈海明白祁同伟的心思，这位公安厅厅长要上台阶，眼睛瞄着副省长。恩师高玉良已经向省委推荐了，常委李达康的一票很关键，祁同伟当然要顺着李达康的意思来。果然，李达康立即表态：
1: 哎，祁厅长这个意见好，就由我们双规吧。
0: 那口气，似乎已经代表省委做了决定，也没去征求一下主管副书记高玉良的意见。高玉良怎么想的不知道，只见老师下意识地用指节轻轻地敲打着桌面，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季昌明。
2: 这个，季检，你的意见呢？
0: 老师的心思陈海很清楚，老师肯定不想为李达康做嫁衣。双规了丁义珍，就违背了北京方面的意见，谁拍板谁负责。老师和李达康一向就不和，这是汉东省官场几近公开的秘密。老师干嘛为政治对手顶雷呀？但老师就是老师，绝不会直接表露自己的意思，就把球传到省检察院这边来了。不是主动汇报吗？好，你们的事，你们先表个态嘛。
3: 季昌明说：高书记，我尊重您和省委的意见，北京那边的立案手续马上过来，让我们拘，可先归起来也可以，只要把人控制住，下面怎么都好办。但从我们检查角度来看，还是拘起来走司法程序比较妥。
0: 这话把人说得云里雾里，纪检算得上是语言大师了，陈海这位顶头上司一向中规中矩，又即将退休，什么人也不想得罪，可叫你表态，你总得有个态度啊。这绕来绕去，还是把李达康给得罪了，陈海的心里都想笑。
2: 高玉良点了点头说：好，老季，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倾向于拘。
0: 说完他又指着陈海：
2: 哎，陈海啊，你是反贪局局长，也说说你的意见吧。
0: 陈海一愣，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老师摆了摆手，示意他坐下说。他没坐下，就那么笔直地站着。一时间他有点发懵，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刚才光研究别人了，这冷不丁的让他怎么表态呢？陈海虽然说小心谨慎，内心还是挺正直的，根子上像他老爹。在一圈领导的逼视下，陈海的脑门微微冒汗了，一着急竟然把话说得更干脆了。高书记，我也倾向于拘，丁义珍的犯罪事实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又是北京那边让抓的。李达康不悦地拦住了陈海的话头：
1: 陈局长，如果协助拘了丁义珍，这案子的办案权是不是就转移到北京了？是不是这样啊？
0: 陈海直接指出了李达康的外行：
3: 李书记，您理解有误差，不存在办案权转移，这本来就不是我们汉东省的案子，是反贪总局直接侦查的。
0: 李达康似乎有些激动，近视镜后边的双眼瞪得很大：
1: 哎，我要说的正是这个。丁义珍的案子如

0: 由我们查办，主动权就在我们手上，交由最高检反贪总局来侦办，将来是什么情况就很难预料了。哦，同志们，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包庇谁呀，完全是从工作的角度考虑。会议渐渐地显露出了意见分歧，而且针锋相对的意味越来越浓。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三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这项武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汇报会议显露出了意见分歧，高玉良并不责怪学生冲撞了李书记，眼角当中还闪过了一丝赞赏的余光。是吗？两边有分歧，老师才能笑口常开，弥勒佛似的和稀泥。陈海心里有数，其实看到李达康受挫，高老师的内心可能还是蛮享受的。当年两人在吕州市搭班子，身为书记的老师可没少受市长李达康的气。李达康太强势，当市长，市长老大，当书记，书记老大，他强了，别人就得弱，就不得不受委屈，谁心里不记恨呢？不单单是高玉良，恨李达康的人多了去了。当然，作为政治上的竞争对手，磕磕绊绊是寻常的事情，稍稍的有点幸灾乐祸，那也是人之常情。高老师亦或高书记很是老练，表面上不露声色，相反的，有时候他还要偏袒保护李达康呢，以显示自己的政治姿态。陈海侧面观察李达康，只见他眉头紧锁，双眉之间刻下一个深深的川字。其实陈海心里还是挺佩服李达康的，这个人不仅能干，而且极其的有个性。就拿抽烟来说吧，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绝大多数干部自觉地戒烟限烟，而李达康却我行我素，保持着当秘书的时候养成的烟枪习惯。当然，开会或者和人谈话的时候他不抽烟，没人的时候就钻到角落里去吞云吐雾。现在丁义珍事件让李达康成了主角，事情出在他的地盘上，而丁义珍又是他的左膀右臂，他能摆脱得了干系吗？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啊。李达康一次次地摘下眼镜擦着，人一摘掉了眼镜就露出了本相，满脸掩饰不住的是愁容和愤懑。高玉良书记清了清嗓子说话了，所有的人竖起耳朵听这位在场的分管领导定夺。成明，陈海同志，你们检察院既要执行北京最高检的指示，也要考虑我省的工作实际啊。让北京突然把丁义珍抓走，会不会造成荆州投资商的大面积出逃啊？荆州那个光明湖项目怎么办呢？ 祁同伟谨慎地看了看李达康，马上附和：是啊是啊，丁义珍可是荆州光明湖项目的总指挥啊，手上掌握着480亿的大项目呢。李达康就再次强调：玉良书记，这可不是小事，一定要慎重啊。高玉良点了点头，又说：省委书记沙瑞金同志刚刚到任，正在下面各市县考察调研呢，我们总不能冷不丁地送上这么一份见面大礼吧。陈海没有想到这一次老师竟然如此的剑走偏锋，给李达康送上偌大的一份人情。高玉良老师不是不讲原则的人呢，他这葫芦里边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呢？姬昌明的性格外柔内刚，表面上谨慎，关键时刻还是敢于表达意见的。他看了看众人，语气坚定地说着：高书记，李书记，现在是讨论问题，那我这个检察长也实话实说，不论丁义珍一案会给我省造成多大的影响，我们都不应和最高检争夺办案权，以免造成将来的被动。这番话意味深长，比较明确地言明了利害。陈海觉得应该能给老师某种警示，老师却不像得到警示的样子，两眼茫然四顾，也不知道在想些啥。陈海就用行动支持自己的领导，及时地站起来，看着手腕上的表。他看表时的动作幅度很大，似乎就是要让领导们知道他很着急。李达康却一点都不急，继续打着如意算盘。他不同意姬昌明的看法，坚持由省纪委先把丁义珍归起来，理由是双规可以在查处节奏的掌握上主动一些。祁同伟随声附和，称赞李书记这个考虑比较周到。陈海实在听不下去了，在祁同伟论证李书记的考虑如何周到的时候，忽的一下站了起来：行，那就归起来吧，反正得先把人控制住。不料高玉良瞪了他一眼：陈海，急啥？这么大的事就要充分讨论吗？高书记是不到火候不接锅，批了学生几句，顺势一拐弯，端出了自己真正的想法。既然产生了意见分歧，就要慎重，就得请示省委书记沙瑞金同志了。说完，高玉良拿起办公桌上的红色保密电话。原来是这样，老师这是要把矛盾上交啊。那么老师前边说的话，也只是送了李达康一份空头人情，批他这个学生也不过是做做样子。陈海感叹，老师就是高明啊，要不怎么能成汉东大学和汉东省官场的不倒翁呢？与会者都是官场重人，见高书记拿起红色保密电话，马上知趣地自动避开了。李达康是难以改造的老烟枪，心情又特别的压抑，现在正好到对面的接待室过过烟瘾。祁同伟去卫生间，季昌明在办公室和卫生间之间的走廊里溜达着。陈海挂念着现场情况，趁机走出二号楼去打电话。转眼之间，偌大的办公室里就剩下了高玉良一个人。高玉良一边和沙瑞金书记通着话，一边在不经意间把这些细节都记在了脑海当中。在以后的日子里， 高玉良会经常回忆咀嚼当时的情节和细节，琢磨着谁是泄密者。的确，这一环节是后来事件演变的关键。陈海来到二号楼院子里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内心沮丧懊恼，对自己十分的不满意。关键时刻，修炼的火候还是不到啊，说着说着就发急，露出了一口小狼牙。这么一个汇报会，顶撞了常委李书记，还挨了老师高书记的批，主要领导都对你有看法，还要不要进步了？陈海刻意地训练自己，遇到事情不急于表态，避免得罪人，要成为跟父亲不同的人。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父亲给予的一腔热血总会在一定时候沸腾起来。陈海实在忍受不了这无穷无尽的会议，他心急火燎，一晚上嘴角竟然起了一个泡。万一弄丢了丁义珍，侯亮平真的能撕了他。何况这猴子同学又身至花果山，总局的侦查处处长啊。作为省反贪局局长，陈海对总局多了一份敬畏，也就对汉东省这些领导们的拖拉作风多了一份不满。关键是一定要盯住丁义珍。陈海为了防止泄密，出了二号楼以后才和手下女将陆亦可通了个电话，问那边的情况。陆亦可汇报说，宴会进入了高潮，来宾轮番向丁义珍敬酒，场面宏大，说是倘若能把丁义珍灌倒，今儿晚上就万事大吉了。陈海是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们都瞪起眼来。开会的时候一直关机，现在有必要跟猴子深入通个气了。这一通气儿才知道，侯亮平被困在机场，反贪总局已经将抓捕丁义珍的手续交给侯亮平。既然有手续了，可以先抓人再汇报，猴子的思路可以实施了。陈海不再迟疑，结束和侯亮平的通话之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不等省委的意见了，先以传讯的名义控制丁义珍，北京的手续一到立刻拘捕。用手机向陆亦可发出指令之后，陈海站在大院里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省委大院草坪刚刚的修剪过，空气当中弥漫着浓郁的青草香气，这是陈海最喜欢的气息。甬道两旁的白杨树据说是上世纪50年代种的，有核爆粗，杨脸看不到树梢，树叶哗哗啦啦的，就像小孩在拍巴掌，这是陈海最喜欢听的声音。他希望自己变得更完善，更成熟，或者说是更圆滑，但是一味的瞻前顾后，他总是做不到。做人要有担当，哪怕付出一些代价，这一点陈海从内心里佩服侯亮平同学。这猴子同学有股孙悟空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陈海的心情好多了。夜空中的云彩越来越浓厚，刚才还挂在天际的月亮现在已经不见踪影了。要下雨了吧，夜空的湿气重了，黑色像漆渐渐地浓抹着苍穹，这样的时刻来一场雨也好。再次走进二号楼的时候，陈海从容淡定，让这些领导们慢慢研究去吧，早点来个先斩后奏就好了，也不这么遭罪。 他敢打赌，省委最终决定会和北京一致。又想，陆亦可应该行动了吧？他在心里计算着时间，想象着在宴会上抓捕丁义珍的场面，不由得一阵激动。高玉良办公室里人差不多到齐了，老师干咳了两声，开始传达新任省委书记沙瑞金的指示。当前的政治环境，反腐是头等大事，要积极配合北京的行动，具体实施由玉良同志代表省委相机决定。陈海、季昌明、祁同伟都盯着高玉良看，现在只需要一个命令了。高玉良却突然发现李达康不在现场，偏着脑袋问：哎，达康书记呢？话音刚落，李达康沉着脸握着手机从对面的接待室出来，匆匆地走了进来。来了来了，玉良书记，对不起，我多抽了几口烟。高玉良不满地皱了皱眉头。同志们，我是这样考虑的，在反腐败问题上不能有任何犹豫不决，这个丁义珍非抓不可。最高检的手续传来了没有？这时候陈海及时地接过话来。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侯亮平正带着手续往荆州赶呢。高玉良听了大手一挥，那就有法可依了嘛。综合大家的意见，我认为丁义珍涉嫌犯罪的证据既然比较确凿，又是最高检反贪总局直接抓的案子，我看就不必双规了嘛。啊，还是应该依法办事，直接走司法程序嘛。李达康失望地看着高玉良，这可不是一个丁义珍的事啊，搞不好又得稀里哗啦倒一大片了。荆州光明湖480亿的投资怎么办呢？高玉良的眼神里充满了同情。达康书记，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啊，算了算了，不说了，就按你的意见办吧。看着李达康摆手说完，高玉良又把脸转向了陈海。陈海，我知道你早就等不及了，行动吧。啊，高书记，我已经让下面行动了，现在就等好消息了。可是预期的好消息没来，坏消息却来了。陆亦可打来电话向陈海和季昌明报告，抓捕行动失利，丁义珍竟然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溜掉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在场的领导们都陷入了被动，每个人都难免尴尬。陈海更是恼火透顶，如果不是这个冗长的汇报会，丁义珍是不是早该落网了？汇报、研究、请示，不就是配合北京抓一个犯罪嫌疑人吗？至于这么慎重吗？在场的每个领导对这一失利都负有责任。高玉良有大将风度，似乎没想着失利和责任，咳嗽了一声说：检察院的事让检察院去办，陈海、老纪，你们忙去吧，我们等消息。达康书记、同委厅长，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好，那就散会吧。在目标消失的情况下，会就这样散了。事后回忆起来，高玉良努力地记住了几个细节情景。陈海散会冲出门的时候，差点把正进门的秘书给撞倒。 他焦虑和急切的心情可见一斑。季昌明不急不忙，似乎是胸有成竹，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李达康情绪沮丧，满脸的阴霾，眼镜直往鼻尖那滑，而他的得意门生祁同伟则阳光依旧，消瘦的脸庞英俊灿烂。高玉良叫住了祁同伟：“
4: 哦，祁厅长，留一下，我还有事和你说。”
0: 祁同伟本来不应该参加这个汇报会的，检察院向高玉良、李达康两位省委领导汇报，不是向他汇报。他赶巧当晚正向高书记汇报有关治安方面的工作，公安厅长又和抓人有关，就留了下来。高书记是他的老师，两人的关系较之和陈海更为密切一些，有些话就得关上门来谈了。办公桌上只留了一盏台灯，师生二人对面而坐，气氛就变得亲近而又多少有些暧昧了。刚才的一场汇报会冠冕堂皇，水过无痕，大家似乎都是在公事公办，暗地里却有着复杂的内容，意味深长而又久远。官场上总是这样，表面上是在谈论某一件事，但在这件事背后却总是牵连着其他的人和事，甚至还有山头背景、历史纠葛等等，现在要梳理一下了。
1: 本期有声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一字一句皆是山河，一平一仄尽是情怀。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29日星期三，此刻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您见面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它用最简练的语言描绘最丰富的世界。让我们跟随诗人的脚步，穿越时空，走进那些被诗意浸润的瞬间，遇见最美的中国。唐代诗人杜甫为底层人民发声，写下最感人的一首诗，字字刀心，令人动容。下面就来欣赏杜甫著名的三吏三别之一《石壕吏》。
1: 《石壕吏》，作者唐代杜甫。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亦何怒，妇啼亦何苦。听妇前至此，三男夜成数。一男妇书至，二男心战死。存者且投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唯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全。老妪力虽衰，请从立业归。即应河阳邑，犹得被臣催。夜久欲生觉，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日暮时分，投宿石壕村。夜里有差役到村子里抓人，老翁越墙逃走，老妇出门查看。官吏大声呼喝的多么凶恶，妇人大声啼哭的多么悲苦。我听到老妇上前说，我的三个儿子戍边在邺城，其中一个儿子捎信回来说，另外两个儿子刚刚战死。活着的人苟且投生，死去的人就永远不会回来了。家里再也没有别的男人了，只有正在吃奶的小孙子。因为有小孙子在，他的母亲还没有离去，但进进出出都没有一件完整的衣服了。虽然老妇我年老力衰，但请允许我跟从你连夜赶回营去，立刻就去投向河阳的战役，还来得及为部队准备早餐。夜深了，说话的声音逐渐消失，隐隐约约听到低微断续的哭泣声。天亮之后，我继续赶路，只能和老翁一个人告别了。这是杜甫著名的新题乐府组诗三吏之一。唐肃宗乾元二年春，已经48岁的杜甫由左拾遗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他离开洛阳，历经新安、潼关、石壕，夜宿小行，风尘仆仆，赶往华州任所。所经之处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这引起使人感情上的强烈震动。当时唐王朝集中郭子仪等九节度使部计20万，号称60万，将安庆绪围在邺城。由于战争吃紧，唐王朝为了补充兵力到处征兵。这时杜甫正由新安县继续西行，投宿石壕村，遇到吏卒深夜捉人，于是实录所见所闻，写成了这篇不朽的诗作。诗中刻画了官吏的横暴，反映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和自己痛苦的心情。石壕吏是一首杰出的现实主义的叙事诗，它以耳闻为线索， 按照时间的顺序，由暮、夜、夜久、天明，一步步深入，从投宿序起，以告别结束。从拆立夜捉人，到老父随往，从老翁逾墙走，到事后前归，从世人日暮投宿，到天明登城告别，整个故事有开始、发展、高潮、结局，情节完整并颇为紧张。诗的首尾是叙事，中间用对话，活动着的人物有五六个之多。诗人巧妙地借老妇的口诉说了他一家的悲惨遭遇，诗人的叙述、老妇的说白，处处呼应，环环紧扣，层次十分清楚。诗人虚实交映，藏问于答，不写差吏的追问，而只写老妇的哭诉，从哭诉中写出潜台词、话外音，将差吏的形象融入老妇的前置词中，有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诗人写老妇的哭诉，语言朴实无华，一个典故也不用，很切合老妇的口吻，且随着内容的多次转运，形成幽愤深广、波澜老成、一唱三叹、高低抑扬的韵致，使沉郁顿挫达到了极致。全诗抒情陈世，除立呼一和怒两句微微透露了他的爱憎之外，其他都是对客观事物的描述。在这里，诗人通过新颖而巧妙的艺术构思，将丰富的内容和自己的感情融化在具体的形象里，浇筑于客观的叙述中，让事物本身直接感染读者，让故事本身去显露诗人的爱憎。这种以实写虚、以虚补实、虚实相应的艺术手法，使全诗显得简洁显练而又蕴含丰富。前四句可看作第一段，首句暮投石壕村，单刀直入，直叙其事。暮字、投字、村字都需要玩味，读者不能轻易放过。在封建社会里，由于社会秩序混乱和旅途荒凉等原因，旅客们都是未晚先投宿，更何况于兵荒马乱的年代呢？而杜甫却于暮色苍茫之时，才匆匆忙忙地投奔到一个小村庄里借宿，这种异乎寻常的情景就富有了暗示性。他或者是压根都不敢走大路，或者是附近的城镇已荡然一空，无处歇脚。总之，寥寥五个字，不仅点明了投宿的时间和地点，而且和盘托出了兵荒马乱、鸡犬不宁、一切脱出常轨的景象，为悲剧的演出提供了典型环境。有利夜捉人一句是全篇的提纲，以下情节都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不说征兵、点兵、招兵，而说捉人，明显地表达出了批判之意，再加上一个夜字，含义就更加丰富了。第一，表明官府捉人之事时常发生，人民白天躲藏或者反抗，无法捉到。第二，表明县吏捉人的手段的狠毒，于人民已经入睡的黑夜来个突然袭击。同时，诗人是暮投石壕村的，从暮到夜已过了几个小时，这时当然已经睡下了，所以下面的事件发展他并没有参与其间，而是隔门听出来的。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两句，表现了人民长期以来深受抓丁之苦，昼夜不安，即使到了深夜仍然寝不安息，一听到门外有动静就知道县吏又来捉人了，老翁立刻翻墙逃走，由老妇开门周旋。从立呼一和怒到由得被臣催，这十六句可以看作是第二段。立乎亦何怒，复提亦何苦，这两句极其概括、极其形象地写出了立与复的尖锐矛盾，一呼一提，一怒一苦，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两个状语亦何加重了感情色彩，有力地渲染出县吏如狼似虎、叫嚣挥突的横蛮气势， 并为老妇以下的诉说制造出悲愤的气氛。矛盾的两方面具有主与从、因与果的关系，父提一何苦是力呼一何怒逼出来的。下面诗人不再写力呼，全力写父提，而力呼自现，听父前致辞，承上启下。那听是诗人在听，那致辞是老妇苦提着回答县吏的怒呼。写致辞内容的有13句诗，多次换韵，明显地表现出多次转折，暗示了县吏的多次怒呼逼问。读这13句的时候，千万别以为这是老妇一口气说下去的，而县吏在那里洗耳恭听。实际上，力呼一何怒，父提一何苦，不仅发生在事件的开头，而且持续到事件的结尾。从三男叶成树到死者常已矣，是第一次转折，可以想见这是针对县吏的第一次逼问诉苦的。在这之前，诗人已用有力叶捉人一句写出了县吏的猛虎绝人之势。等到老妇出门看，便扑了进来，贼眼四处搜索，却找不到一个男人，扑了空，于是怒吼道：你家的男人都到哪里去了？快交出来。老妇气诉说：三个儿子都当兵守邺城去了，一个儿子刚刚捎来一封信，信中说另外两个儿子已经牺牲了。气诉的时候，也许县吏不相信，还拿出信来叫县吏看。总之，存者且偷生，死者常已矣，处境是够使人同情的。他很希望以此博得县吏的同情，高抬贵手。不料县吏又大发雷霆：难道你家里再没有别人了？快交出来。他只得针对这一点诉苦，室中更无人，唯有乳下孙。这两句也许不是一口气说下去的，因为更无人与下面的回答发生了明显的矛盾。合理的解释是，老妇先说了一句家里再没人了，而在这时被儿媳妇抱在怀里躲在什么地方的小孙子受了怒吼声的惊吓哭了起来，眼口也不顶用。于是县吏抓到了把柄，威逼道：你竟敢撒谎，不是有个孩子在哭吗？老妇不得已这才说：只有个孙子呀，还吃奶呢，小得很。是谁的奶？总有个母亲吧，还不把他交出来。老妇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只得硬着头皮解释说：孙儿是有个母亲，她的丈夫在邺城战死了，因为要奶孩子，所以没有改嫁。可怜她衣服破破烂烂，怎么见人呀？还是行行好吧。但是县吏仍然不肯罢手，老妇生怕守寡的儿媳被抓，饿死孙子，只得挺身而出：老妪力虽衰，请从立业归，即应河阳邑，犹得被臣催。老妇的致辞到此结束，表明县吏勉强同意。

0: 不再怒吼了。最后一段虽然只有四句，却照应开头，涉及所有人物，写出了事件的结局和作者的感受。夜久欲生绝，如闻泣幽夜。两名老妇已被抓走，走时低声哭泣，越走越远，便听不到哭声了。夜久两个字反映了老妇一再哭诉，县吏百般威逼的漫长过程。如闻二字一方面表现了儿媳妇儿因丈夫战死，婆婆被捉而泣不成声，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诗人以关切的心情倾耳细听，通夜未能入眠。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这两句收进全篇，于叙事中含无限深情。前一天傍晚投宿之时，老翁老妇双双迎接诗人，而时隔一夜，老妇被捉走，儿媳妇泣不成声，只能与逃走归来的老翁作别了。老翁的心情怎么样，诗人作何感想，这些都留给读者去想象吧。
1: 文人墨客游山玩水，看无数美丽的风景，写下许多经典动人的诗篇。下面就来欣赏宋代词人辛弃疾的《生札子·独有语言》。
2: 《生札子·独有语言》，宋·辛弃疾。溪边照影行，天在清溪底。天上有行云，人在行云里。高歌谁和语，空谷清音起。非鬼亦非仙，一曲桃花水。语言是地名，在江西永丰县的西南的博山附近，言中呢有泉水飞出，如风雨之声。行云是云彩流动，鹤是跟着唱，空谷是深谷，清音指空谷中潺潺的流水声。非鬼亦非仙，苏轼的诗夜泛西湖五绝，湖光非鬼亦非仙，风恬浪静光满川。一曲是一湾，桃花水也就是桃花汛。这首词的上篇是写游人游览语言见到的景色，第一句溪边照影行是点题写游人，第二句天在清溪底写清溪和蓝天，第三句天上有行云是写行云，第四句人在行云里如同电影中的定格，总写溪人云，展现了水底的一个画面。虽然在这里所描写的人天云都不是实体，而是水中的倒影，清清的溪水不但是语言的优美景色之一，而且也成了词人摄取这张风景小照的胶卷。游人的身影、碧蓝的天空、飘动的浮云都通过清清的溪水映现出来，人在行云里这样神奇美妙的景象真可谓巧夺天工。不但是描写的景物高度集中，而且意境也更为清新活泼，整个画面非常的生动，所描写的景物全部都处在变化之中。溪水呢自然是流动的，游人漫步岸边影行，白云飘转空中是行云，这就是画面充满了动感，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如果说上片是写景，重在刻画形象的话，那么下片就是抒情，着力描写声音，哗哗的流水，飘荡的歌声，不仅是寂静的山谷增添了生气，也为上面的画面配上了音乐。这首词的意境十分的优美，静中有动的图画配着赋予形象的歌声与音乐，平易通俗流畅自然的语言也令人赞叹不绝。词人把心酸的感触藏在迷人的画面背后，把满心的苦闷融于优美的韵律之中。题目中的独字已经为全词规定了基调，透露出苦闷的气息。下面的内容呢，自然全都围绕着独字展开。所以起拍第一句就是溪边照影行，这一画面里只有一个倒映在水中的人影，点出了独有，而比独有更深刻，因为它渲染出一种悲凉的气氛。在这特定的氛围里，那清清的溪水、蔚蓝的天空、飘动的白云，这些美好的景物也染上了凄凉冷清的色彩，成为词人表达孤独之感的衬景。人在行云里不只是倒影交织的画面，也写出了词人不苟随世俗的决心和孤傲清高的品格，暗写了自己遭受打击的原因，内心澎湃的激情和遭受压抑的苦闷终究还是掩饰不住的。高歌正是词人内心感情的流露和发泄，然而并没有人能够理解他，与他相和的只是空谷里的溪水。词人的独唱同哗哗的水声，从声音方面渲染了凄凉忧伤的气氛，这种高山流水少知音的感慨是他内心苦闷的表现，而这种曲高和寡的情景正是他收复中原的主张不能得到采纳的写照。那幽深寂静的山谷，那溪水漂浮的残花，不能不说带有象征的意义。所以这首词表面上是既有描写水光山色，实际上却处处灌注着词人奋悸的感情，表现了词人遭受排挤、闲居家乡、游志南山的苦闷和寂寞，也反映了他对时局的不满和对国事的关心。

0: 这首词构思新颖，裁剪精妙，词人在独字上做文章，上片写行读，下片是写声读，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意境清新自然而又沉郁，语言通俗流畅，以虚写实，虚实结合，高度集中。
1: 亲爱的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怀揣着对诗词和生活的这份热爱，愿我们乘风而起，共赴万里山河。
2: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清明上河图。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66集。
3: 第66集，
4: 看来情况比咱们预料的还要糟，竟有11个将领上了贼船，跟着刘世安遥相呼应，江山一改，秉性难移。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要叫他们悔过自新，恐怕只是一句空话了。时下，这些将领已经公开分庭抗礼，乱军面目暴露无疑，是该痛下决心一网打尽的时候了，心慈手软不得，否则祸患无穷啊。
5: 那咱们就抓紧部署，来个一网打尽。
4: 却说刘世安万万没有想到，号角一响，那么多将士挺身而出去操练，根本没把他刘世安放在眼里。他明白以往他一呼百应的情势正在急转直下，他再也没有这个能耐控制马军的局面了，将士们正在向罗氏西靠拢。再说今日早晨传令官一传唤，那11个指挥使乖乖去了教练场，而且吃了杖刑，这足以说明他们心里胆怯，抗不过罗氏西。他侥幸自个儿没有去，没受皮肉之苦，躲过了这一关。可是躲得过初一，却躲不过15，躲避总不是个万全之策。他恨自己无能，不是罗世熙的对手，想想现在何必当初呢。他的亲叔刘延让官阶正二品，曾在军中响当当，可在顷刻之间，他的躯体就化为一滩血水，令人惨不忍睹。他刘世安乱军不思悔改，其下场不会比他亲叔刘延让好到哪儿去。刘世安一想到这儿，不禁胆战心惊，魂不附体。可是他又不甘心失败，不甘心束手就擒，重演他叔叔的惨剧。垂死挣扎乃是罪魁的本性，刘世安同样逃脱不了这个厄运。夜深人静，刘世安在一帮亲信的支持下，将一应财产装满了3辆军用马车，载着妻儿敲门声响地驰出了军营，以礼而行，驰至汴京南郊刘庄安顿了下来。刘庄是他的故乡，自从他踏上军旅，至今已有10年光景没有回乡了。刘庄还留着一处宅地，由堂兄刘世才照管着。刘世安安顿好家眷，遂对堂兄刘世才留下了口头遗嘱：
5: 世才大哥，咱半夜三更回乡非同小可，细节不必多说，恐怕咱这回是一去不回还了，咱就将妻儿托付于你了。
4: 言语尘埃埃的，再也没有那股飞扬跋扈的冲天傲气，鸟之将亡，其鸣也哀。刘世安走到妻子程氏面前，看着妻子的俊俏脸蛋，眼里涌出了哀伤的泪水。妻子知道他将要大祸临头，哇的一声扑到丈夫的怀里，双手紧紧地箍住他的腰身，凄凄惨惨地哭泣道：
6: 马他爹，你不能扔下妻儿不管呐。你孤身一人去了，撇下咱孤儿寡母，这往后的日子咋过呀？你现在投案自首还为时不晚，兴许还能留条活命啊。
4: 她使劲摇晃着丈夫的身子，哭天抢地，刘世安却像个木头人愣怔在那儿， 满脸惨白，没有一

0: 生啊，你逃吧，走得远远的，留条活命吧。
1: 这些咱都办不到了，咱生来就不是个怕死鬼，再说军营的弟兄们还等咱回营断绝来。
2: 这时他的两个女儿与儿子奔过来，死死地抱住父亲的大腿不放松，边哭泣边哀求道，
3: 爹爹，你不能去白白送死啊，我们不能没有爹爹呀，你就可怜可怜我们吧。
2: 刘世安泪流满面，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使劲挣脱，大步出门，消失在茫茫夜幕里。刘世安返回军营，天刚渐亮，他立马召集十来个铁杆将领密谋起来，气势汹汹地说道，
1: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现在天已大亮，不便于动手，待天黑定就动手。
2: 十来个将领立马响应，各自回营布置去了。却说军师罗世熙得知马都军指挥使刘世安昨日夜晚将家眷转移走了，心里扑通一跳，他火急火燎地将紧急情况面奏金明。金明紧锁眉头，神情严肃地说道，
4: 看来刘世安逼着咱们对他提前下手了，我马上就去调兵遣将，于今日晚上悄悄地把军营包围了，而后一个一个收拾。我已从外军营挑选了十来个精兵强将，由马都军指挥使司天雷挂帅，即刻就到你身边侍卫，你就沉着应战吧。
2: 于是两人分头而去。夜幕笼罩了军营，一团漆黑，刘世安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对十来个将领说道，
1: 成败就在此一举，擒贼先擒王，先把罗世熙拿下了，把他捏在咱们手上，其他将士就不敢轻举妄动，万一败了也好拿这个老东西讲条件。现在就由马都军副指挥使刘世和和都虞侯毕高公二位将领率领20名士兵前去捉拿罗世熙，连同他的家人一起捉拿，其他将士做好应急准备。不过咱有言在先，只许成不许败，咱们这几千将士的性命可都危及在你们身上了。
5: 是死为刘大哥效好，定能凯旋而归。
2: 刘世安的铁杆将领刘世和与毕高公两人率领20多名士兵直逼罗世熙的住宅而来，虽黑灯瞎火，但住在门楼旁边房间里的侍卫王三星已从窗户里察觉了动静，于是赶紧告诉院里埋伏的侍卫做好准备。这时罗世熙稳坐在堂屋里，桌上的红蜡烛吐着火苗子，忽闪忽闪的。这时刘世和与毕高公两人率领一群士兵攀墙入院，进入了军师的宅地，埋伏在院两侧的侍卫一哄而起，双方厮打成一团，黑暗中刀剑相撞，叮当作响，火花飞溅，打得不分上下。侍卫王三星急红了眼睛，上前舞剑与乱贼对打起来。打了一会儿，他乘机一脚踢飞乱贼手中的剑，一把举起乱贼举过头顶，狠狠地往地上一摔，这个乱贼爬不起来了。他接着与一群围拢而来的乱贼格斗起来，左踢右蹬，连连出拳，顿时把一群乱贼打得东倒西歪，进不了身。前来侍卫的马都军指挥使司天雷身手不凡，与乱贼刘世和打得难解难分。情急之下，王三星上前一脚将刘世和踢得一踉跄，司天雷将刘世和按伏于地，绑了个结实。贼首毕高公与其他乱贼还在拼命顽抗，侍卫的将士们使出浑身武艺，将乱贼打得弃刀丢枪，乖乖束手就擒。顽抗的毕高公见把戏玩死了，自知死到临头，便持剑自刎。王三星飞步上前，一把夺过短剑，冷笑一声道，
6: 哼，你想就此了结，想得倒容易。
2: 一场恶战就此结束，侍卫们将一群

0: 乱贼捆绑结实，押到门楼旁边的一间屋里关押起来，严加看守。这时罗世熙不出门来，对司天雷说道：
1: 快去禀告太尉大人，全面出击的时候到了，要尽快将乱军贼子一网打尽。
0: 司天雷领命飞奔而去。一会儿营房外围响起了进军的号角声，外围的将士们立马攀墙越院进入营区，迅速将几个即将作乱的营房团团包围了。罗世熙立马赶到了现场，大声说道：
2: 士兵们，不要为祸首刘世安卖命了，放下武器者概不追究。
0: 士兵们乖乖放下了武器，刘世安及一帮铁杆将领束手就擒，被五花大绑。此时天已大亮了。教练场上，万余马军将士排列着整齐的队伍，阅兵台上立着太尉金明与军师罗世熙，左右两旁立着威武雄壮的侍卫，台下立着12个乱军祸首。
3: 马军将士们，以刘世安为首的乱军贼子现已被捉拿归案，但所有受蒙蔽的士兵概不追究。自古言道，多行不义必自毙，几个乱军贼子唯恐天下不乱，煽风点火，践踏军纪，坏我军心，图谋暴乱罪大恶极。今日罪魁祸首刘世安死到临头，不杀不足以平军愤，开膛破肚以儆效尤。
0: 话音刚落，司天雷与一群侍卫将刘世安推到木架旁，几个侍卫架着刘世安，将四肢分开绑于木架上，形同贴墙挂画。金明令道：
3: 行刑！
0: 司天雷得令，一把扯下刘世安的上衣罩衫，又一把撕开了他的贴身衣衫，手持一把明晃晃的军刀对准刘世安的胸膛，撕拉划开一道血口子，血流如注。顿时刘世安耷拉下脑袋，闭上了他那不安分的眼睛，断气了。立在台下的乱军贼子眼睁睁瞧着刘世安惨死，个个吓得瘫在地上，哀嚎连天，请求饶命。
3: 将乱军贼子压下去，以待严惩。
0: 司天雷领命，与一群侍卫压着乱军贼子而去。堂屋里，罗世熙与金明并排而坐，罗燕春端来香茶递与金明与父亲，说道：
4: 太尉大人，你真是一个大英雄，一举平息了乱军贼子，真是大快军心呢。
5: 时下虽除了几个乱军祸首，但要稳定军心，重振军威，还需花一番大功夫啊。
1: 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时下当务之急是要从马军将士中选拔军事人才，充任马督军指挥使之职，以便领军。
5: 是文选还是武选？
1: 文选只是纸上谈兵，会由马军司任命，此乃沿袭重文轻武之旧制，不足为取。为了有效地改观重文轻武之弊端，重武袭军，必须改变这个现状，方能重振军威。所以从现在起，军中将领必须实行武选，现场比武。将领是领兵打仗的，只有武艺高强，身先士卒，方能征服军心，战而胜之。这回就来个比武进关，凡副指挥使以下军官乃至士兵都可以参加比武，夺得头10名者即可晋升为马督军指挥使之职，而后再施以军事教学，使其智勇双全，也就能当此大任了。另外，咱想在马军之中创办一所讲武学堂，培养军事人才，只有这样马军才后继有人，能长足发展。
3: 罗军师用才之道，实乃高明之举，选拔指挥使之事就无选吧，至于创办讲武学堂之事，待咱禀奏军帅之后再做定夺。
0: 旭日东升，霞光万道，宽阔的教练场上，几十支马军队伍列队而入，立于阅兵台上的军师罗世熙精神振奋，心情大悦。一旁的侍卫王三星乐呵呵地说道：
6: 哈哈， 罗军师，有你领军，马军就算那庄稼地里的高粱杆齐刷刷的，穗子沉甸甸的，丰收在望啊！
1: 咱就盼望着这一天呢。马军将士们，今天是个大喜之日，现场比武，选拔马督军指挥使，副指挥使以下军官乃至士兵都可以参加比武，夺得头十名者即可晋升为指挥使之职。希望大家踊跃参加，以显身手。现在，比武开始。
0: 话音刚落，台上擂起了战鼓，咚咚作响。此时，都虞侯刘武出场，他手持利剑，耀武扬威地立在那儿，似尊黑煞神，大声喊道：“
7: 谁来上阵？”
0: 落音之时，不料想走出来小卒张小葵。刘武根本不把一个小卒子放在眼里，思忖道：“
7: 小卒竟敢跟老将比武，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活作死！”
0: 张小葵不吭不哈地接近了刘武，上下左右连连出剑，乘机而入，一剑差点刺中刘武的左臂。刘武心里咯噔一下，不敢轻视小卒了。只见刘武挥舞着利剑，连连出击，直逼张小葵而来。张小葵招架不住，连连败退。正当刘武得意之时，只见张小葵身子腾空一跃，向前一窜，一剑刺中刘武的胸部。抽剑之时，击落了刘武手中的剑。刘武羞愧难当，败下阵来。全场的将士发出一片喝彩声。接着又上来两个副指挥使，分别与张小葵较量。张小葵沉着应战，击败了对手，取得了三战三胜的好成绩。罗世熙唤张小葵到台上立着。比武继续进行，有几个副指挥使都虞侯取得了全胜，被罗世熙请到了台上。这时台上的侍卫王三星赤手空拳走到场上，一个副指挥使刘尔峰上场应战。王三星对刘尔峰说道：“
6: 今日再来个赤手空拳比武，方能显出本领来，能否应战？”“
8: 空手有什么了不起？”
0: 说着将剑弃之一旁，捋了一把袖子，攥着拳头直冲王三星而来。王三星毫不退让，飞起一脚踢在刘二峰的左手腕上，随即向前一窜，一把抱住了刘二峰，叫起劲来。刘二峰拼命挣扎，双手死死地掐住王三星的脖子，掐得王三星直翻白眼，不得已松开了刘二峰。刘二峰像疯了一般向王三星猛扑过来，王三星勾头弯腰，哧溜窜进刘二峰的胯下，将刘二峰顶起来，使劲一摔，将刘二峰摔出丈八远，刘二峰败下阵来。接着又有一个都虞侯与小牙关上场，分别与王三星较量，均被王三星打得趴伏于地。王三星大获全胜，被罗世熙换到台上。台上立着十来个比武优胜者，他们之中大多数是马督军副指挥使、都虞侯，还有一个小牙关士兵张小葵、王三星、马志军。罗世熙高兴地说道：“
1: 你们都是比武比出来的英雄，从今以后你们将肩负重任，担任马督军指挥使之职，统领一部兵马。你们打算怎么办？”“
9: 是遵守命令。”“
1: 从明日开始，咱要亲自给你们讲授军事课，你们要潜心学习军事，做个智勇双全的指挥使。”“
9: 一切，请同军师指挥。”
0: 军营终于恢复了秩序井然的状态，走上了正轨。号角一响，将士们倾巢出行操练，生龙活虎。这一日上午，金明与丁权信步走进军营，见将士们正在操练，喜悦之情无以言表。罗世熙瞧见了金明，说道：“
1: 全体起立，向太尉大人致敬。”
0: 指挥使们唰的力气向金明致军礼。金明说道：“
5: 你们这些将领都是马军的栋梁才啊，可要好生学习军事。罗军师正在铸造军魂，

0: 他这个千里马领军，马军必定成为一支真正的铁骑劲旅。在罗世熙的军营住宅里，罗艳春一头扎进后娘赵氏的怀抱里喊道：
1: 娘，
2: 春儿长大了，乖巧了。
0: 他拢在后娘的怀抱里，母女二人的心终于贴在了一起。他终于从后娘身上感觉到了亲娘的影子，情感回归了。罗世熙瞧着母女二人和谐亲热，甚是欢心，心里道：
3: 春儿长大了，懂得人情世故了。
0: 他军务繁忙，难得有个休假，时下军营已安定了，他想利用这个休假好生与女儿燕春聊些家常，以弥补对他女儿的父爱与愧疚之情。是啊，自从他前妻过世，加之军务繁忙，后来隐居深山老林，女儿不辞而别，他一直静不下心来，也没有机会与女儿倾心交谈过。现在女儿长大了，懂事了，作为父亲就应该对女儿施以关爱，关心她的成长，关心她的前途，关心她的爱情。于是罗世熙说道：
3: 夫人，今日咱休假，你就弄春儿喜欢吃的饺子吧，咱与春儿聊聊家常。
2: 哎，老爷，你就好生与春儿聊吧，待饺子煮熟了，给你爷俩端上来就是了。
0: 说罢，进了厨房。
4: 听友们，今天的清明上河图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9摄氏度，相对湿度46%，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

逢春深好时光。径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

0: 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杨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部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部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 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卡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京。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晚上好，听友们，这里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为您讲述从盘古开天辟地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的中华五千年历史。这里不仅有斑斓瑰丽的上古创世神话，也有斗智斗勇的春秋战国谋略故事，还有天下一统的秦汉雄风和战事纷扰的三国故事。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60集，薛仁贵三箭定天山。
2: 薛仁贵三箭定天山。贞观年间，唐太宗发兵征辽东， 有一次两军对阵，一名辽将十分勇猛，李世民手下的几个战将都不是他的对手，他们一个个轮番上阵，都无法制服他，全败下阵来。第二天，那名辽将带兵又来挑战，唐太宗手下竟然没人再敢应战。唐太宗正在着急，却见队伍中闪出一个身穿白色战袍的年轻军人，自告奋勇愿去应战。你叫什么名字？唐太宗问他。禀告皇上，末将叫薛仁贵。他回答。薛仁贵原来是个农民，家里十分贫穷，但他从小爱好武功，尤其善于骑马射箭，练就了一身的本领。唐太宗征辽东时，薛仁贵报名参军，作战十分勇敢，多次立下战功。你有没有看到那辽将异常勇猛？我们几个大将都不是他的对手。唐太宗又问。那辽将武功确实了得，但不是没有破绽。他每次交战都像不要命似的拼杀，得胜的主要原因是在气势上占了上风。薛仁贵回答。唐太宗见这个原来不起眼的军人居然在阵前有这样冷静的头脑，因而非常欣赏，就再次问他，你凭什么来战胜他？薛仁贵的回答只有四个字，先声夺人。唐太宗赞许地点点头。只见薛仁贵手持方天画戟，腰挂弓箭，像一股飓风似的拔地而起，拍马杀去。那个前来挑战的辽将还没反应过来，薛仁贵已经杀到，方天画戟直刺他的喉咙。那辽将被薛仁贵挑下马来，顿时一命呜呼。薛仁贵又趁势杀入敌阵，横冲直撞，没有人能抵挡得住他。李世民抓住时机发动进攻，将对方杀得溃不成军。战斗结束后，唐太宗召见薛仁贵，给他记了头功，升他为右领军中郎将。李世民去世后，九姓突厥又来扰乱边境，唐高宗李治便派薛仁贵前去平定边乱。薛仁贵当即率领部队远赴天山，扎下营盘后，准备第二天与九姓突厥交战。九姓突厥出兵十余万人蜂拥而至，薛仁贵不慌不忙派兵遣将沉着应战。九姓突厥派出最骁勇的将士前来挑战，为首的三个悍将都是虎背熊腰，面目异常凶恶，他们口出狂言，把薛仁贵骂得一钱不值，气焰真是十分嚣张。薛仁贵也不答话，跃马张弓，连射三箭，三个悍将应声落马而死。九姓突厥的十万大军顿时乱成一团，纷纷向后溃退。薛仁贵早在九姓突厥大军后退必经的一个山谷布下了伏兵，当他们退进山谷时，两边山上的弓箭手万箭齐发，把他们射了个人仰马翻。九姓突厥被薛仁贵的勇猛威武、足智多谋所慑服，表示愿意归顺大唐。薛仁贵同意九姓突厥投降，并做了必要的安抚。薛仁贵大获全胜，凯旋而归，军中响起了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的歌声。后来薛仁贵又接连打下扶余、今吉林农安等40城，升任本位大将军，还被封为平阳郡公。唐朝从唐太宗到武则天都很注意处理好与各少数民族及周边国家的关系，既坚决打击割据势力及邻国的侵扰，又能够维护和平。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在边疆地区设立了六个都护府，负责管理所辖地方的边防、行政和民族间的事务，有效地维护了大唐王朝边境的安宁。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61集《玄奘西行取经》。
3: 玄奘西行取经，佛教发源于印度，在东汉初期传入了我国。我国不少高僧为了探求佛学的真谛，都想取得真经，为此做出了艰苦的努力，客观上加强了中外的文化交流。 唐代著名的和尚、佛经翻译家玄奘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玄奘俗称唐僧，出家前名字叫陈辉，是洛州人，现在的河南偃师。他的高祖、曾祖和祖父都做过官，父亲陈慧一度也做过官，后来辞职搞起佛学研究来。玄奘小的时候家道中落，生活贫寒，再加上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就随二哥长杰法师住在洛阳净土寺，开始拜佛念经。13岁那年洛阳度僧，他因为小小年纪就对佛学有了研究，从而被破格入选做了沙弥。沙弥就是没有成人的佛教出家人。他20岁在成都受具足戒。出家人要取得正式的僧尼资格，必须受持戒法规定。后来云游各地，到处拜访名师，精通各家学说，被誉为佛门千里马。他深深感受到佛学的各家学说差别太大，决心到佛教发源地的印度去求法，以搞清到底什么是佛法的真谛。他向朝廷打了西行求法的报告，但是因为西突厥把边境局势搞得很不安定，他的报告没有得到批准。公元629年，也就是贞观三年，北方发生了严重的灾荒，朝廷准许百姓也包括僧人自行谋生，玄奘趁机西行。玄奘从长安出发，经过凉州，就是现在的甘肃武威的边境时，被守关卡的士兵发现。凉州都督以朝廷禁止百姓出境为由，打发他回长安。当地有一位慧远法师被玄奘的求法精神所感动，派两名弟子帮助他偷偷地越过了边防，混出了玉门关。途中他遇到一位熟悉西域地理的老人，老人为他的坚毅精神所感动，送了他一匹曾经15次往返伊吾国的老马。伊吾国就是新疆的哈密。在穿越沙漠时，玄奘不小心把水袋打翻了。他本想往回走，但是想到自己曾经立下誓言，不达目的情愿死去，又调转马头继续朝西而去。他在沙漠里走了4-5天，没有喝上一滴水，终于支持不住昏了过去。半夜的时候，一阵凉风把他吹醒，他又站起来朝前走，多亏老马识途，终于找到了水，这才摆脱了困境，走出了沙漠。他经过伊吾，又到了高昌，也就是现在新疆吐鲁番的东部。高昌王居文泰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听说大唐高僧玄奘到达，急忙把他迎到宫中，恭敬地请他讲经说法，还恳请他要他留下来。玄奘坚持要走，高昌王只得送给他黄金100两、白银30000两、灵锦500匹、好马30匹、骑手25人，为他继续西行提供了物质保证和人力配备。高昌王还和他约定，取经回来要先在高昌讲经3年。高昌王用重礼疏通突厥叶护可汗，同时写信给沿途的国王，一路给予玄奘方便。玄奘带着人马爬雪山、越冰河，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佛国圣地印度。当时印度在地理上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部分，史称五天竺。玄奘游历的顺序是北、中、东、南、西，最后回到中天竺。他一面朝拜圣迹，一面访师参学。在庄严恢宏的烂陀寺，他拜当时印度有名的高僧戒贤为师，花了整整5年时间攻读佛经以及许多古印度重要的典籍，佛学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他还在烂陀寺开讲佛经，撰写了《慧宗论3000颂》，沟通了佛教、儒家、中观两大学派的隔阂，获得了戒贤等佛学大师的赞许。印度有一个摩揭陀国，国王戒日王虔诚地信仰佛教。他听说玄奘的事迹以后，就在国都屈女城，就是现在印度北方邦境内卡瑙季，开了一个不加任何阻止的无遮大会，请了印度18个国家的国王和3000多名高僧学者到会，推选玄奘作为大会的论主，请与会者参加讨论。大会开了18天，大家对玄奘的精彩演讲没有一个不心悦诚服的。 玄奘从此名震全印度，成为最有影响的佛学大师，声望和学问

超过了他的老师谢贤。这时，玄奘向朝廷上表，陈述自己游学求法的经过，表示要取了真经后返回祖国。唐太宗非常高兴，让他赶快动归。玄奘返回长安后不久，就去洛阳谒见即将出征辽东的唐太宗。唐太宗对他百折不挠的取经精神十分赞赏，还劝他还俗从政。玄奘表示要继续研究佛学，并且把带回来的佛经翻译出来。唐太宗对他的想法表示支持，还为他创造了译经的条件。玄奘不仅翻译了大量的佛经，还和弟子一起写了一部《大唐西域记》，把西行所过的100多个国家和听说过的28个国家的山川地形、城邑、官房、交通、道路、风土习俗、物产、气候、历史、传闻等等各个方面都记载下来，为研究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以及中亚等古代历史地理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后来民间流传了许多关于唐僧取经的神话，明代小说家吴承恩在此基础上写出了《西游记》，成为一部优秀的长篇神话小说。

0: 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62集《文成公主入藏》。
1: 文成公主入藏，唐朝的贞观之治使国家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周围的少数民族非常向往，纷纷派使者前来修好，称臣纳贡。许多少数民族首领

0: 立友好关系。松赞干布从小就精通骑马、射箭、击剑等各种武艺，而且很有文化修养，会写诗歌，吐蕃人十分爱戴他。在他父亲去世后不久，吐蕃贵族发动叛乱，企图夺取政权。年轻的松赞干布镇静地面对复杂的形势，凭着超凡的智慧和勇敢，很快地平定了叛乱。松赞干布派使者来到长安，一方面是想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另一方面则是向唐皇室求亲，但是唐太宗没有马上答应。吐蕃的使者担心回去以后被松赞干布怪罪，便撒了个谎，于是就闹出了吐蕃和唐朝的矛盾，双方打了几仗，又坐下来和平谈判。公元640年，松赞干布派出了一支上百人的队伍，由聪明能干的大伦，也就是宰相陆东赞带队，准备许多金银珠宝，再次来到了长安求亲。陆东赞在唐太宗接见的时候转达了松赞干布想和唐朝友好的心愿，巧妙地提出了年轻的国王希望娶一位大唐公主的要求。唐太宗对陆东赞的言谈举止很赞赏，并且从他那里对松赞干布有了更多的了解。唐太宗在皇族的姑娘当中挑选了一位文化素质比较高、美丽而又温柔的，封为文成公主，许嫁给松赞干布。陆东赞能够完成求亲的使命确实很不容易，至今在民间还流传着五男求婚史的动人故事。当陆东赞胜利地解答了一道道的难题，最后唐太宗要他从2500名美丽的姑娘当中找出文成公主来，陆东赞以他敏锐的目光一眼就认出了仪态大方的文成公主。公元641年，唐太宗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松护送文成公主去吐蕃，随同文成公主一起入葬的还有许多侍女和工匠厨艺。在文成公主丰盛的嫁妆里，不仅有金银珠宝、绫罗绸缎，还有吐蕃所缺少的粮食、蔬菜、水果种子和药材、蚕种等等，以及许多儒家经典和农业、医药、天文、历法、科技方面的图书。吐蕃人民得知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的消息以后，一路上都有人备了礼物和交通工具来接送。松赞干布按照唐朝的礼制，从吐蕃都城罗歇，也就是现在的西藏拉萨，赶到渤海，就是现在的青海鄂陵湖，亲自迎接文成公主，并在那里隆重地举行了婚礼。他与李道松相见，以儿子女婿这种晚辈的身份以表示敬意。随后松赞干布带着文成公主回到罗歇。这年葬礼4月15日，罗歇百姓像过盛大节日似的载歌载舞迎接文成公主进城。松赞干布非常宠爱文成公主，按照唐朝的建筑模式，在罗歇专门为文成公主建造了一座宫殿，至今在拉萨的大昭寺以及布达拉宫中都供奉着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松赞干布于公元650年去世以后，文成公主继续为汉藏两族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友好联系做着不懈的努力。当时去印度学佛的唐朝僧人大多取道吐蕃，有些高僧还受到文成公主的热情接待。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了近40年，为发展藏族经济做出了贡献。她让随从人员向当地的百姓传授耕种方法，还亲自指导青稞等谷物的试种。他要求唐朝选派优秀的工匠入藏，帮助吐蕃人民建设。自从文成公主入藏以后，唐朝和吐蕃的文化交流大大加强，她也成为民族情谊的象征，因而直到现在还被当地人民所深深怀念。松赞干布以后的几个赞普继续保持和唐朝的友好关系。公元710年，唐中宗把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公元729年，吐蕃赞普派使者来见唐玄宗，表示愿意和唐朝同为一家人，让天下百姓永远过太平日子，表达了汉藏人民的友好感情和愿望。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63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0: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公元644年，也就是贞观18年，唐太宗和被立为太子不久的李治有过一次谈话。唐太宗问李治：“你了解船吗？”李治老实地回答说：“不了解。”唐太宗说：“船好比君主帝王，水好比黎民百姓，水能使船漂浮运行，也能把船打翻。你刚被立为太子，对此可不能不心存畏惧啊。”唐太宗的文言文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他对自己多年来的统治经验的总结，也是他治理国家的基本思想。这话对后世的一些开明君主和政治家们有不小的影响，成了一句政治名言。但太宗到了晚年，特别是当魏征等大臣相继去世以后，也就逐渐变得专断起来。他听不进大臣们的忠告和劝谏，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发动对高丽的战争。从隋朝的时候起，我国东北边境的问题就没有能够解决。到李世民执政的时候，朝鲜半岛上有高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以前因为西北地区战争不断，唐太宗顾不上东北。到公元642年，高丽国东部的大人盖苏文把国王高建武和100多个大臣都杀掉了，唐太宗便以此为理由准备跨海东征高丽。褚遂良等大臣再三劝告，说辽东路途远，运粮也困难，高丽人又善于守城，攻打很不容易。有的说，战争如果久拖不决，国家的安危就很难说了。可是太宗不但不听，反而决定御驾亲征。听到这个消息，已经退休多年的尉迟恭也赶来劝说。他认为边境小国根本不用李世民亲征，相反他担心唐太宗一旦亲征，京都空虚，会发生意外的事变。可是唐太宗却看着他说：“以前打仗你总跟我在一起，这次也随我一起出征。”尉迟恭推说自己年纪已经大了，唐太宗却说：“当年廉颇年纪也大了，仍然上战场杀敌，这次你就当一名马军总管，负责指挥好了。”结果尉迟恭不仅没有说服李世民，自己也被拖上了战场。战争从公元645年初打响，在开始的阶段，唐军虽然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仍然攻下了高丽的几座城池，但是攻到了安市，就是现在的辽宁盖平县城下的时候，却遇到了高丽军队的顽强抵抗，唐军死尸堆积如山，城却久久的也攻不下来。很快就到了秋季，东北地区气温低，转眼间便是草枯冰封，唐军的粮饷所剩的也不多了，给养又攻不上来，李世民这才不得不下令退兵。可是回国途中又遇上了一场暴风雪，唐军没有寒衣，士兵们因而冻死了不少，唐军的损失真是大的没法说。另一件让李世民烦心的事情就是，他的儿子们也在明争暗斗地争夺皇位的继承权。李世民原来立的太子是长孙皇后生的长子承乾，可是李承乾又懒散又狡猾，整天和一帮小人混在一起。唐太宗给他请的老师，不是被他气死了，就是被他气跑了。其中有一个叫杜正伦的，甚至被他耍手腕给赶走了。但是在封建宗法制度下，他又受到了维护正统的魏征等人的支持。唐太宗宠爱的是长孙皇后生的第二个儿子魏王李泰。李泰长得体格魁梧，为人又聪明又能干，很像唐太宗。唐太宗赏赐给李泰的钱物逐年增多，后来竟然超过了对承乾的赏赐。唐太宗还让李泰仿效他当年做秦王时的做法，设立文学馆招揽人才。李泰仗着唐太宗的宠爱日益骄横起来，他不仅常常向李世民告密太子的劣行，而且不把一般功臣老臣放在眼里。公元643年，魏征病逝，承乾为失去有力的支持而惶惶不安，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竟然仿效唐太宗搞起宫廷政变，迫使唐太宗退位，让他当皇帝。他的阴谋呢，很快就败露了，他被判流放到黔州，也就是现在的贵州。李泰看到这种情况以后，
非常得意，以为自己的太子啊当定了。可是他没有想到，因为他的骄横，唐太宗的重臣们没有多少人支持他，甚至连他的亲舅舅长孙无忌对他也是一直就没有什么表示。让他更想不到的是，一些大臣这个时候提出立长孙皇后生的晋王李治作为太子。李泰知道以后就急了，他跑到唐太宗面前去表白，说唐太宗一直要立他为太子，这是给他的再生之恩，现在有人提出要立晋王为太子，他和晋王是手足兄弟，他自己有一个儿子，他愿意保证将来他死的时候把儿子杀了，再把皇位传给晋王。唐太宗是何等聪明的人，李泰的这些蠢话反而让他的头脑清醒了。他觉得以后要是让李泰当皇帝，程潜、李治等皇子的性命难保。但是呢，让李治当皇帝，他虽然没有什么才干，但是心底仁厚，程潜、李泰等人呢就不会有生命安全了。唐太宗十分不愿意看到他的儿子们重演他们兄弟的悲剧。在长孙无忌等人的支持下，他终于立了当时只有16岁的李治作为太子。为了让李治成为一个能够守业的好皇帝，唐太宗不仅为太子请了名师，自己还常常到太子的东宫去，亲自对李治进行为君之道的教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话，就是他在对李治进行教育的时候说的。此外，他还写了《帝范》12篇作为教材，让李治系统的了解接受他多年来积累的统治经验。他还处心积虑的要为李治留下一个比较好的统治基础，为此不惜重开与高丽的战争。公元649年，也就是贞观22年，唐太宗因为服食仙丹不治身亡，终年52岁。太子李治遵遗诏，在太宗陵前即皇帝位。这位生性懦弱，被认为不大有魄力的新皇帝，登基以后做的第一件重大决定便是停止对高丽的辽东之役，老百姓们终于避免了又一场灾难。

0: 历史长河静静流淌，五千年岁月为我们留下了久远而迷人的历史之美。了解辉煌壮丽的过去，过好平凡真切的现在，这就是美好文明代代传承的意义。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朋友们，再会。
1: 防灾减灾，汛期来临，这份防汛安全指南请查收。防汛是指为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的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洪灾是由于江河湖库水位猛涨、堤坝漫溢或溃决、水流入境而造成的灾害。洪灾除对农业造成重大灾害外，还会造成工业甚至生命财产的损失，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自然灾害之一。暴雨预警信号等级划分：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旅游经营场所应对极端天气，政府发预警必须第一时间传到每一个游客耳朵里，做到有教必有应，有应必有为。临水临崖、山沟旁边是重点，疏散路线、避险场所要标清，要告知每一个游客不要在河道、滩涂、山脚下露营。预案要完善，员工要演练，应急灯、救生圈等应急物资要备足。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或者是高风险项目要坚决关停，立刻发布闭园公告，将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有游客遇险，要立即报警并及时科学组织救援。雨天行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应避免驾车出行，确需开车外出时，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和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驶过程中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应低速匀速通过，如果水深已经到保险杠或轮胎2/3的高度，务必绕行。漫水桥常常是隐形杀手，水流特别急的话，车很容易被冲走，遇此情况要一律掉头。车辆涉水熄火或断电，若水位已达半个车轮高度且水位还在上涨时，应果断弃车。汛期注意出行安全，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建议手臂伸开，重心放在后脚，双脚交替探路，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工具来探路。如果在被淹没的路面出现漩涡，请一定绕道而行。骑行时最好选择穿雨衣，骑着车子打伞容易遮挡视线，雨伞遇到大风后也容易被吹翻，加上雨天路滑，很容易引起交通事故。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山区旅游，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点，避开河流两边沟口、溪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判断地质灾害前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裂缝变宽、变大、变长，鼓包、鼓胀或者下挫、掉石、掉土，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生明显歪斜， 这些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房屋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地面和路面发现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溪水、河流等水量增加变浑，水中的含泥、含沙量增加，这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汛期注意雷电避险，在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宜快速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奔。这个时候，请将手机关机，如果雨伞有金属部件，建议将其舍弃。如果来不及离开高的物体，应马上找些干燥的绝缘物放在地上，并将双腿合拢坐在上面，切勿将脚放在绝缘物以外的地面上。在室内应关闭一切电子设备、家用电器，拔掉电源，以防止二次放电，并及时关闭门窗。汛期如何紧急自救？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地利用船只、木牌、门板等做水上转移。城区汛情严重时，首先应该迅速登上牢固的高层建筑避险，而后要与救援部门取得联系，同时注意收集各种漂浮物做逃离险境的工具。不了解水情，一定要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避难所一般应选择在距家最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及卫生条件较好的地方。在城市中，大多是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防止触电。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2026年关于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有关事宜的通知。新和县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开展办理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如下。资助对象大学新生，从2026年秋季学期开始，经教育招生考试部门正式录取到普通高等学校的新生，且录取当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在读学生在校期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不含2021年之前入学的在读学生，同时具备低保、孤儿等条件的学生不重复享受资助政策。办理时间7月27日至9月18日结束。地点：新和县教育体育局服务大厅。

现场办理，申请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家庭情况登记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新生提供录取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一寸照片两张，在校生提供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两份，申请日期不超过一个月，低保或孤儿证明材料两份，由民政局或所在乡镇提供，开具时间为当月日期，全家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户口复印件必须是户主和家庭成员同在一页上，全家身份证及复印件两份，首次申请资助的学生需按额外多交一份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如父母一方与学生本人不在一个户口上，需提供结婚证或离婚证及离婚协议书、判决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所有材料按以上顺序订装后交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审验。剧毒，这种含强致癌物的食材，很多乌兰察布人炒菜都爱放。有多少人放辣椒的时候从来没检查过里面，家里放了很久的干辣椒可能早就偷偷发霉了。更可怕的是，这个霉或许不是普通的霉，可能是含有目前地表已知最强致癌物之一的黄曲霉素。一类致癌物剧毒物质，毒性是砒霜、氰化钾、三聚氰胺的数倍，有致癌性、致畸性、肝脏毒性、肾脏毒性、免疫毒性及性毒性。多项研究表明，辣椒及其制品极易被黄曲霉菌污染。一项检验了404份食品样品的研究发现，辣椒及其制造的黄曲霉素检出率与花生、花生酱不相上下，其中辣椒酱检出率为 36.4%， 排名第二，辣椒面检出率为 25.9%， 排名第三，干辣椒检出率为 13.4%， 排名第六。尤其要当心那些散装的辣椒制品，被污染的风险更高。这也是为啥很多辣椒外表看起来人畜无害，一剪开却发现五彩斑斓。那该怎么办？教你两步封印黄曲霉素。想要避免吃到发霉的辣椒，得在购买和保存这两个环节上下功夫。购买时优先选择大品牌小包装，以优选超市预包装辣椒制品，有明确可溯源的生产经销商，质量可信度更高。上面提到的研究也表明，超市辣椒制品合格率可能比农贸市场更高。二、小包装优先，按需购买，用完再买，不要囤货，减少家庭储存不当造成的食品安全风险。三、检查干燥度和霉变情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上手捏一捏，掰开看一看。好的干辣椒干燥酥脆易碎，一捏就开，一掰就断。如果感到潮湿发霉或有黏腻感，说明水分过高，容易霉变。掰开看看辣椒蒂和内部有没有发白、发绿或发黑的霉斑。开封后一定要保持干燥，以保持干燥。黄曲霉生长和产毒严重依赖水分，而黄曲霉产毒有迟滞性现象。二、反复取用的放冷藏、密封保存，一定要注意保持密封包装，否则冰箱和室温温差容易造成水蒸气凝结、吸潮，产生霉变。三、买的量大可以冷冻保存，保持脱水低温状态有助于抑制黄曲霉素生长。不仅辣椒、八角、桂皮、草果等香料都易发霉，都建议用不完时密封冷冻保存。四、尽快吃完辣椒制品，小瓶分装，尽快吃完。个人贷款新规八月正式实行，为维护个人贷款市场秩序，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金融服务质效，3月15日，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26年八月一日起正式实行。什么是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指由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各项息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正常履约成本，以及逾期罚息等违约情景下的或有成本。规定中实现了两个全覆盖：一、息费项目全覆盖，将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违约情况下的逾期罚息和挪用违约金等全部纳入了综合融资成本；二是贷款机构全涵盖，
适用对象包括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

0: 集团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各类放贷机构。也就是说，只要开展个人贷款业务，贷款机构都必须将所有正常履行成本、可能发生的违约成本都摆在台面上，如何保障落实。在明确综合融资成本范围的基础上，规定进一步提出了一表展示的操作要求，规定要求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向借款人逐项明示具体成本项目、收取方式、收取标准、折算为年化水平以及收取主体，同时逐项列明贷款逾期或被挪用等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其收取标准和收取主体。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还应明确提示，除已明示的成本项目外，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不再向借款人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为确保借款人能够在签约前充分了解融资成本，规定针对不同业务场景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现场办理，在签署贷款合同或办理分期前，借款人必须在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上签字确认。线上办理需通过弹窗展示明示表，设置强制阅读时间由借款人确认。线上消费场景分期，在消费订单支付页面以显著方式清晰展示贷款本金、分期安排及收取的服务费、收取主体、正常履约情形下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以及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收取标准。本规定所称个人贷款，是指贷款人依据个人贷款管理办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2024年第三号规定，向符合条件的自然人发放的用于个人消费、生产经营等用途的本外币贷款。一卷保鲜膜，暴雨天里有大用，你知道吗？家里常备的保鲜膜，雨天里可以秒变应急神器。手机防水袋，将保鲜膜平整贴合在手机机身，整体包裹翻转贴合，即可制作简易防水袋。经实测，多层包裹后的手机，短时间进水能保障暴雨出行时使用。变声绳子，根据使用需求拉伸裁剪保鲜膜至合适长度，反复揉搓收紧就能得到一根简易绳。若想提升其承重抗拉扯力，可将多根简易绳捆绑合并。临时防水敷料，若不慎磕碰受伤，混杂细菌的雨水极易污染伤口，可在包扎好的伤口敷料绷带外层包裹一层保鲜膜。消防员提醒，抵达安全区域后应第一时间取下保鲜膜并更换敷料。此外，若暴雨持续需要紧急撤离时，可随身带一个塑料盆。塑料盆不仅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充当临时辅具，还可以在人被困于高处时用来敲击，吸引救援人员注意。汛期家中应准备应急包并定期更新，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学习掌握应急知识，关键时刻冷静应对，守护自身生命安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

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

如遗串歌，自助神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
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

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汴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
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信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
几千年来，秦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秦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秦色的说法，将秦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秦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狼图腾》。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38集。
3: 陈震、毕立格和乌力吉三个人登上一片高坡，远处突然出现几座绿得发甲的大山。三个人路过山，虽然都换上了春天的新绿，却是绿中带黄，夹杂着秋草的橙黄色。可远处的绿山却绿得像是话剧舞台上用纯绿色染出的幕布，绿得像是动画片中的童话仙境。乌力吉扬鞭遥指绿山说，要是去年秋天来走到这儿，看到的是一座黑山，这会儿黑灰没了，全是一色的新草，像不像整座山都穿上了绿缎子夹袍？三匹马望见绿山全都加速快跑起来。乌力吉挑了一面坡势较缓的草坡，带两个人直插过去。三匹马翻过了两道山梁，踏上了全绿的山坡。满坡的新草像是一大片绿苗麦地，纯净的没有一根黄草，没有一丝异味，草香也越来越浓。闻着闻着，毕立格老人觉得有点不对头，低头细看，两条狗也好像发现了猎情，低头闻，小步跑，到处乱转。老人弯下腰，低下头，瞪眼细看马蹄旁半尺多高的嫩草。老人抬起头说，你们再仔细闻闻。陈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竟然直接闻到了嫩草草汁的清香，好像是在秋天坐在马拉打草机上闻到的刀割青草流出的草叶清香。陈震问，难道有人刚刚在这打过草吗？可谁会上这儿来打草啊？老人下了马，用长马棒扒了青草，细心查找，不一会儿便从草丛下找出了一团黄绿色的东西。他用手捻了一下，放到鼻子底下闻了闻，说，这是黄羊粪，黄羊刚才还来过这儿。乌力吉和陈震也下了马，看了看老人手中的黄羊粪。春天的黄羊粪很湿，不分颗粒挤成一团，两个人都吃了一惊。又走了几步，眼前一大片嫩草像是被镰刀割过一样，东一块西一块，高矮不齐。陈震说，我说今年春天在街高草场没见过几只黄羊，哈，原来就跑到这儿来吃好草了。这黄羊吃草也真够狠的，比打草机还厉害啊。乌力吉给枪膛推上了子弹，又关上了保险，轻声地说，每年春天黄羊啊都到街高草场跟下羔羊群啊抢草吃，今年不来了，就是说这片新草场的草要比街高草场的草还要好，黄羊跟我下到一块儿去了。毕立 格老人笑眯了眼，对乌力吉说：黄羊最会跳草了，黄羊跳上的草场啊，人出不来，那就太可惜了。看来这次又是你对了。乌力吉说：哎，先别定，等您看了那边的水再说。陈震担心地说：可这会羊羔还小，还走不了那么远的路啊。要是等羔子能上路牵场，起码还得一个月啊。到那个时候，这片草场早就让黄羊啃光了。
4: 哎，甭慌，狼比人精，黄羊群过来了，狼群还能不过来吗？这季节母黄羊下羔还没有下完呢，大羊小羔都跑不快，正是一年中狼抓黄羊最好的时候，用不了几天，狼群准把黄羊群全都给赶跑了。
3: 乌力吉说：哎呦，怪不得今年牧场羊群接羔的成活率比往年高啊，看来啊，那青草一出来，黄羊群和狼群全来这儿了，没黄羊抢草，又没有多少狼来偷羔子，成活率自然就高了。陈震一听说有狼，急忙催两人上马。三匹马又翻过了一道小山梁，乌力吉提醒他们留神，翻过了前面那道大梁，就是大操场，他估摸狼和黄羊这会儿都在那儿了。快到山梁顶部的时候，三人下了马，弓着腰，牵着马，搂着狗的脖子，轻步轻脚地向山顶上几吨巨石靠过去。两条大狗知道有猎情，紧紧贴着主人，蹲步低行。接近岩石，三人都用缰绳拴住马前腿，躬身走到巨石的后面，趴在草丛中，用望远镜观察新草场的全景。陈震终于看清了这片边境草原美丽的处女地，这可能是中国最后一片处女草原了，美得让他几乎窒息，美得让他不忍再往前踏进一步，连使他梦牵魂绕的哥萨克顿河草原都忘了。陈震久久地拜伏在他的面前，也忘记了狼。眼前是一大片人迹未至、方圆几十里的碧绿大盆地，盆地的东方是重重叠叠、一浪一波的山浪，一直向大兴安岭的余脉涌去，绿山、青山、褐山、赭山、蓝山、紫山，推着青绿褐赭蓝紫色的彩波向茫茫的远山泛去，与粉红色的天际云海相会。盆地的北、西南三面是浅碟状的宽大缓坡，从三面的山梁缓缓而下，草坡像是被腾格里修剪过的草毯，整齐的草毯上还有一条条、一片片蓝色、白色、黄色、粉色的山花图案，色条之间散点着其他各色野花，将大片色块色条衔接过渡的浑然天成。一条标准的蒙古草原小河从盆地的东南山谷里流出，小河一流到盆地底部的平地上，立即

动地扭捏起来，每一曲河湾河套都弯成了马蹄形的小半圆或大半圆，犹如一个个开口的银圈。整条闪着银光的小河宛若一个个银耳环、银手镯和银项圈串起来的银嫁妆，又像是远嫁到草原的森林蒙古姑娘，在欣赏草原美景。她忘掉了自己新嫁娘的身份，变成了一个贪玩的小姑娘，在最短的距离内绕行出最长的观光采花路线。河湾河套越绕越远，越绕越长，最后注入盆地中央的一汪蓝湖。泉河清清，水面上飘淌着朵朵白云。盆地中央竟是陈震在梦中都没有见过的天鹅湖。望远镜镜头里，宽阔的湖面上出现了十几只白得耀眼的天鹅，在茂密绿尾环绕的湖中悠悠滑行，享受着世外天国的宁静和安乐。天鹅四周是成百上千的大雁、野鸭和各种不知名的水鸟，五六只大天鹅忽地飞起来，带起了大群水鸟，在湖与河的上空低低盘旋欢叫，好像隆重的迎亲彩队乐团。泉湖静静，湖面上漂浮着朵朵白雨。在天鹅湖的西北边还有一个天然出口，将湖中充溢着的泉水输引到远处上万亩秘密的苇塘湿地里去了。这也许是中国最后一个从未受人惊扰过的原始天鹅湖，也是中国北部草原边境最后一处原始美景了。陈震看得痴迷，心里不由得一阵惊叹，又掠过一丝担忧。一旦人马进驻，它的原始美很快就会消失，以后的中国人再也没有机会欣赏这样的天然原始的处子之美了。陈震想，如果边防公路通过它趴伏的地方，那就好了，这儿才是真正应该划为禁区的地方。胡立吉和毕立格一直用望远镜仔细地搜索目标，老人用马鞭的尖子轻轻点了点陈震的小腿，让他往小河右边第三个河湾里看。陈震从梦境中半天没有醒过来，又问了一遍目标位置，才端起望远镜向小河望去。在一个大半圆的河湾的岸边，有两只落水的黄羊正费力地蹬岸，后半身浸在水里，后蹄好像是陷在了泥里，前蹄扒着岸，但是已无力纵跃。在这个河湾的草地上躺着十几只大黄羊，肚膛已被豁开。陈震仔细往河边的高草搜寻，心里突然一阵狂跳，有几条他已经多日不见的大狼正伏在羊市不远处打盹。河湾里的草较高，陈震数不清楚草丛里有多少条狼。吴立吉和毕立格还在搜索盆地的每个角落，把镜头对准了东南方的山坡，那里的黄羊群早已被冲散，黄羊三三两两的在匆匆吃草，母羊的身旁大多带着羊羔。陈震看到一只母羊正低头舔着刚刚出生的黄羊羔子，一舔一抬头紧张着团团

0: 黄羊羔在挣扎着站起来，只要羔子能站稳了，他立即就会跑，快得连狗都追不上。但是这站起来的几分钟恰恰是生死攸关的时刻，陈震一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如此辽阔如此远的距离内，究竟怎样下手，是先打狼还是先打黄羊呢？毕里格老人说，孩子啊，你瞧瞧，狼敢在那水大叫，就知道人拿他没办法，这老远狼是打不着的，咱们一露面，狼和黄羊准都跑光了。乌里吉说，啊，不过那几只跑不动的羊就归咱们了，正好当午饭。三个人上马向河边跑去，人马狗刚一露头，狼群像嗖嗖的挥剑，分兵多路向东边大山方向逃窜，一会儿就消失在伟林后边了。黄羊一眨眼的功夫也都快速翻过山，只剩下几只陷在泥里的羊和舔羔的母羊。三个人走进一个河套，从一个只有五六米的开口处走了进去。河套只有一亩大，三面环水，小河宽约四五米，水深一米左右，清澈见底。有些河底是沙质的，有些是烂泥。河岸约一米多高，直上直下。有的河湾处有浅沙滩，河岸较缓，河湾草地上躺着十几只大小黄羊，多数羊的内脏腿肉已被吃掉了，有一只黄羊陷在泥里不能动弹，还有几只羊在慢慢地蹬着腿，脖子上的伤口还在流血。比里格老人说，啊，瞧，早上黄羊来这儿喝水，让狼群打了个围。陈震对狼群打围的战术已领教多次，但看到狼群利用三面环水的河套来打围，这还是第一次。他骑在马上细心地琢磨着狼群的战术。乌里吉说，你看这群狼有多精，他们一定是在头天晚上就埋伏在河边的草丛里了，等黄羊群来河边喝水的时候，一个冲锋封住河湾的出口，就把圈里的黄羊全都堵在里面，多省事儿！一个河湾就是一个口袋，狼一砸口就是一整袋的肉食。比里格老人笑着说，呵呵呵，这回你又见着了吧，腾格里又给狼帮忙了，你看这河湾绕来绕去的啊，绕出多少个围场来呀、啊！我说狼是腾格里的宝贝疙瘩，没错吧？这么好的围场，真的是没处找去啊！但我没想到，这一下子出了几十个。腾格里替狼想得太周到了，老爸，这狼也真是太聪明了。腾格里给了他这些，他马上就会利用，而且还用得正在行。乌里吉说，哎，狼打仗利用天气和地形的本事，我比人强多了。两条大狗见到遍地的野味肉食，并不急于就餐，他们对狼吃过的黄羊不屑一顾。巴勒毫不客气地对着一只还未断气的整羊，他按住羊脖子上看了看比利格老人，老人点点头，吃吧吃吧。巴勒低头一口 就让黄羊断了气，然后从羊大腿上狠狠地撕下了一大块鲜肉，大嚼起来。二郎见到这样的血腥的猎场，全身的鬃毛像狼一样的竖了起来，杀心顿起，竟朝河边陷在泥里的两只活羊冲去。陈震和老人同时将他喝住，二郎还不甘心，他两只前爪踩在一只死羊身上，垫高自己的身体四处瞭望，终于看到不远处河湾里还有一只活羊，便冲进了水里游了过去。老人没有让陈震阻拦，哎，这条狗野性大，让它杀杀野物，就不要自家的羊了。三个人走向河边，毕力哥老人从马鞍上解下来一捆皮绳，做了一个活套。陈震脱靴挽裤下水，将活套套在了黄羊的脖子上。毕力格和乌力吉两个人一起把羊拽到了岸上，摁倒，再扎紧四蹄。三个人又将另一只羊拖出血污狼藉的河湾，然后在干净的草地上选了一块野餐地。老人说，咱们吃一只，再带回去一只。乌力吉拔刀杀羊，老人望了望四周山坡，便带陈震上山去找烧柴。两人骑马来到西北面山里的一条深沟里，沟里的坡上有大片野杏林，大部分树还活着，一米多高的树干上仍有不少烧焦枯死的树杈，杏花刚谢，落英缤纷，山沟溢满杏花的苦香，沟底是厚厚一层烂杏核。两人掰了两大包干柴，用皮绳拴紧，再骑马拖到野餐地。吴立吉已经剥完了羊皮，卸出大半只羊的肉，还在河边采摘了几把野葱和马莲酒。陈震发现新草场的野韭菜竟有筷子那么粗。三个人都给马摘了嚼子，卸了马鞍，三匹马抖了抖身子，迫不及待地找到了一处缓坡，走到河边痛饮起来。毕力格乐了，连说，好水好水啊，选夏季草场头一条就得选水啊。三匹马直到撑圆了肚皮才抬起头，慢慢地走到草坡上大嚼嫩草，吃得连打响鼻。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39集。
0: 草地上篝火燃起，天鹅湖畔纯净的空气里第一次飘散出黄羊烤肉的香气，还有带着葱盐韭菜和辣椒面的油烟气味。离湖太近，湖边还残留着不少未被野火烧掉的旧苇和一人多高的新苇，像一层苇墙遮住了水面，使陈震无法一边吃肉喝酒，一边静静地欣赏天鹅和天鹅湖。陈震不断翻动穿在树杈上的羊肉条、羊肉块，羊肉鲜活的好像还在跳动抽搐。他们三个人天不亮就出发，跑到这会儿已经是饥肠辘辘。陈震就着辣椒加盐的山葱韭菜吃了一串又一串黄羊肉，又拿着老人的扁酒壶喝了一口又一口，完全陶醉在狼食野餐的美味美景之中了。他说，这是我第二次吃狼食了，狼食真是天下第一美味，在狼打猎的地方吃狼食那就更香了。

0: 难怪古的时候那么多皇帝喜欢来蒙古草原打猎呢。比里格老人和乌里吉直接握着一条黄羊腿在火上断烤，烤熟一层就用刀子片下来吃一层，再用刀在肉上划几道口子，撒上盐、葱花和一点点辣椒面，继续转烤。老人胃口大开，吃了一层又一层，他仰脖喝了一口酒。哎，有这群狼替咱们看管着这片新草场，我就放心了。再过20多天，等羊羔能走远道了，全队搬过来，就这么定了吧。乌力吉用肉片卷了几根山葱韭菜咬了一口说，全队都能跟你来吗？老人说，哎，黄羊和狼都来了，人还能不来吗？草不好，黄羊能来吗？黄羊不多，狼能来吗？我把那只黄羊带回去，明天呢就在我家开大队干部会，请大伙吃顿黄羊肉包子，他们要是知道这儿水好还是活水，各族都争着来了，夏季草场光草好还不成，还得水好，夏天最怕的就是死水泡子，水少水脏，牲畜喝了得病，夏天抓水标啊，水不好还抓什么水标啊。乌力吉说，要是还有不同意见，我就再跑一趟，把他们带来再看一看。老人呵呵地笑了几声，不用，用不着了，我是头狼，我一来大队的大狼小狼准跟着来，跟着头狼走从来不吃亏呀。哎，真真啊，你跟着阿爸走了这些趟吃过亏吗？跟着阿爸这个大狼王净吃香的喝辣的了，杨克他们啊都争着想跟您出门呢。吴里吉说，好，那就一言为定，我回厂部开会准备迁厂，这些年上面下达的任务快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了，咱要是开出这个新操场就可以松款4-5年了。陈振问，那要是再过4-5年，咱们牧场还有没有可以开发的荒草场了呢？没有了。乌力吉的眼神暗淡下来。北边是边境线，西面和南面是别的公社。往东北去，山太陡，又大多是石头山。乌力吉已经去过2次了，再也没有可以利用的草场了。陈震又问，那再往后怎么办呢？再往后嘛，只有控制牲畜的数量，提高质量，比如说发展新疆改良羊，改良羊比本地羊出毛量呢多2倍，毛质也好，价钱要比本地的羊毛高3-4倍，一斤本地毛啊才1块多钱，一斤改良羊毛4块多钱，你算算这要差多少。羊毛可是咱们厂最主要的收入来源。陈震赞同这是个好法子，但是乌力吉却叹口气说，哎，人口多，我估摸着再过几年啊，咱们牧场的草场还是不够，等我们这些老家伙退休以后啊，真不知道往后你们怎么办。比利格老人瞪着眼睛，你还得跟上面多反映啊，不能再给牧业队压数了，再这么压下去 翻个个，那沙子就该埋人了。乌力吉一个劲儿的摇头，谁听你的呀？现在是农区干部掌权，农区干部是比牧区干部文化水平高，喊话也讲得利落。再说这会儿牧区干部一个个的也都争着打狼，比生出数量，不懂草原的本地干部反而提拔得快。三匹马都已经吃撑了，凭着脖子闭目小憩。二郎也回来了，浑身湿淋淋，满头是血，肚皮吃得像个挤奶桶，在离人还有十几步的地方站住不动了。巴勒好像知道他去干什么了，瞪着满眼的怀疑和妒火。不一会儿，两条大恶狗便掐了起来，陈震和老人急忙跑过去，才将两条狗分开。乌力吉又带着两个人巡视了半个盆地草场，一边与毕力格商量着安排全队四个小队营盘的地点。陈震一路上贪婪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怀疑自己是不是来到了草原中的伊甸园，或者是伊甸园中的草原。他真想就此留下不走了。回到原地，三个人动手杀羊、剥皮、血肉。陈震望着河湾里成片的黄羊血尸，心里忽然空落落的，伤感起来。刚踏上这片草地时，感受到了那种幽静浪漫的气息，此时已被满手的血腥气掩盖了。陈震闷闷地想了一会儿，忍不住问老人：阿爸，狼群在冬天杀黄羊是为了留着开春吃，可他们在夏天杀那么多黄羊干什么呀？那几个河湾里好像还有不少死羊呢，那过几天不都腐烂了，没法吃了吗？这狼也太喜欢滥杀了。
1: 哎，狼群杀那么多的黄羊，不是为了好玩，也不是为了抖威风，他们是为了给狼群里的老弱病残留尸。老虎花豹为啥在蒙古草原站不住脚啊？狼群为啥就能霸住草原呢？就是因为狼群比老虎花豹抱团细心，你看，老虎打了食就顾自个儿吃，不顾妻儿老小。狼不是，狼打食想着自个儿，也想着狼群，还想着跟不上狼群的老狼、瘸狼、半瞎狼、小狼、病狼和产高喂奶的母狼。你别看黄羊倒下一大片，今儿晚上头狼一嚎，半个鄂伦草原的狼还有跟这群狼沾亲带故的狼都会到这儿来，一晚上就把这些羊都吃完了。狼想着别的狼，别的狼也想着他，狼群才抱团儿，狼群抱团儿打起仗来才厉害。有时候狼王一声嚎，能调来上百条狼集体打仗。听老辈人说呀，这原来草原上也有老虎，后来全让狼群给赶跑了。狼可比人顾家，比人团结。蒙古人只有在成吉思汗那会儿，学狼学的最到家。

难学了。蒙古人学了几百年还出不了师。哎，不说了不说了，一说我就心头疼。陈震望着美得让人心颤的天鹅草场，陷入深深的沉思。老人将剔出来的黄羊肉用黄羊皮包好，装进两个麻袋里。陈震替老人备好马鞍，老人和乌里吉各将一个麻袋拖在马鞍的后面，用马鞍上的鞍皮条拴紧扎牢。三匹马向大队营盘方向奔去。上级机关对格伦堡格利牧场军马群事故的处理决定已下达到牧场。负责全场生产的乌里吉即行政大过一次，并撤销牧场三结合领导班子成员职务，下放到基层劳动锻炼。巴图、沙斯楞等四位马官各记大过一次，撤销巴图的民兵连长一职。另一份任命也下达到场，已办完转业手续的包顺贵儿被任命为牧场领导班子的第一把手，负责全场革命与生产的全面工作。乌里吉离开了场部，包顺贵儿和张继元陪他去牧业大队。乌里吉的行李只有一个小挎包，比猎人出猎时带的行囊还要小。文革前，乌里吉就喜欢把厂长办公室放在牧业队和牧业组。他在牧业队有自己的四季猛袍猛靴，一直有几个蒙古包的主妇替他保管和缝补。多年来，他下不下放都在下面，他有职无职都在禁止，乌里吉的威信和影响依然如故。但是此时他出行的速度却降了一半。乌里吉骑的是一匹老白马，已到春末这个时令，老马还怕冷，身上的毛尚未脱落，就像一个到初夏还捂着棉袄的老人。张继元想把自己的快马换给乌里吉，乌里吉不同意，并催促他快马快走，不要陪他耽误功夫了。张继元到厂部为大队的马官领电池，反对刚出厂部的时候遇到了两位新旧领导，便陪护着乌里吉上路了。当他知道乌里吉要住到毕利格老人家里，心里稍稍感到放心。包顺贵起的是乌里吉原先的专骑，高大强壮的黄骠马，薄薄一层新毛像黄缎子一样光滑亮泽。包顺贵需要经常勒紧马嚼子才能让乌里吉与他并肩而行，黄骠马不断地争嚼子，他对这位新主人经常顿他的腰的骑术很不习惯，有时候他会有意慢行，用头去轻轻蹭磨身旁老主人的膝盖，并发出哀哀的青丝。包顺贵说，老吴啊，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希望你留在领导班子里。我不懂牧业，从小在农村长大，上面非要我负责这么大个牧场，我心里真是没底儿。乌里吉不停用马靴后跟磕马，额头上已经冒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骑老马人很累，马也累，张继元用马鞭子不停地帮他赶马。乌里吉伸手拍了拍黄骠马的马头让他安静下来，一边对包顺贵说，这样处理已经算是照顾我了，这定性为生产事故，没算作政治问题。

0: 次事故影响太大，不撤了我，没有办法向各方面交代。哎，老吴啊，我来了快一年了，这牧业是比农业难整，要是再出一两次大事故，我这个主任也当不成。有些人啊，非要让你去基建队，是我坚持让你去二队的。我觉得你懂也，住在比利格那儿呢，我心里踏实，哪儿出点差错，我也好随时找你请教啊，是不是啊？吴里奇的脸色开朗了许多，问道：二大队进新测场的事儿，唱歌也会定下来了没有？啊，定下来了。唐不决定啊，这件事由我总负责，由比利格具体负责，什么时候进场，怎么安排营盘，分配草场，全由比利格定。哎，这个场部的反对意见也不少，哎，路太远，山里狼多，蚊子多，什么设施也没有，万一出了什么问题，我得负责主要责任呐。哎，所以我决定跟你们一起下去。我还要带基建队去，盖药浴池，研磨仓库，临时队部和临时兽医站，还要把这个几段山路修一修。乌里吉哦了一声，若有所思地出了一会儿神。啊，老吴啊，这件事儿还是你的功劳，你看得远啊，全国都没牛羊肉吃啊。啊，今天上面又给咱们厂加了任务，四个大队都叫唤草场不够，再不开辟新草场，今年的任务就完不成了。啊，老伯啊，羊羔还小，进厂呢还得等些时候，那这几天你打算干什么呀？这几天嘛，抽调好猎手，组织打狼队，集中射击训练。我已经向上面要来了不少子弹，我非得把俄伦草原的狼害灭了不可。最近啊，我看了牧场十年的损失报表，全场每年一大半的损失都是由狼灾造成的，超过了白灾、旱灾和病灾。要想把咱们牧场的畜群数量搞上去，得抓两件事啊，两件事，一是打狼，二是开垦新草场。新草场狼多，要是治不住狼，新草场咱也开不出来啊。哎呦，老包啊，那可不成，狼造成的损失是，可是灭了狼，牧场就不是损失了，就要遭大祸啊，以后补都补不回来啊。包顺贵抬头望了望天，哼，我早就听说过，你和毕里格还有一些老牧民净替狼说话。哎，老吴啊，今儿你就敞开说吧，啊，不要有顾虑。
1: 好，
0: 我有什么顾虑啊？我顾虑的是草场，祖宗留下这么好的草场，别毁在我手里。那个狼的事嘛，我已经说了十几年了，还要说下去。
2: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狼图腾》，下期节目再会。

感性，为何远转的笑声盘旋空中，天使都偷偷倾听，为何丝丝的发端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

0: 是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62%，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情感电台。有时候触动我们心灵的记忆总是藏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可能是地铁通风口扬起的一阵风，或是某个雨天突然闻到的草木香气。情感电台，让我们一起轻轻展开时间的另一面，听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歌。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什么决定了我们工作的快乐。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如果你在当前的工作中得不到快乐，如果你苦苦思索工作的意义是什么，那么这篇文章中可能有你要寻找的出口。这是积极的人生观，相信每个人都会从中受益。本文是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写给儿子的一封信，在信中他告诫儿子，如果你视工作为一种快乐，人生就是天堂；如果你视工作为一种义务，人生就是地狱。亲爱的约翰，有一则寓言很有意味，也让我感触良多。那则寓言说，在古老的欧洲，有一个人在他死的时候，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美妙而又能享受一切的地方。他刚踏进那片乐土，就有个看似侍者模样的人走过来问他，先生，您有什么需要吗？在这里，您可以拥有一切您想要的，所有的美味佳肴，所有可能的娱乐以及各式各样的消遣，其中不乏妙龄美女，都可以让您尽情享用。这个人听了以后感到有些惊奇，但非常高兴，他暗自窃喜，这不正是我在人世间的梦想吗？一整天他都在品尝所有的佳肴美食，同时尽享美色的滋味。然而有一天，他却对这一切感到索然乏味了。于是他就对侍者说，我对这一切感到很厌烦，我需要做些事情，你可以给我找一份工作做吗？他没想到他所得到的回答却是摇头。很抱歉，我的先生，这是我们这里唯一不能为您做的，这里没有工作可以给您。这个人非常沮丧，愤怒地挥动着手说，这真是太糟糕了，那我干脆就留在地狱好了。您以为您在什么地方呢？这位侍者温和地说。约翰，这则很富幽默感的寓言似乎告诉我，失去工作就等于失去快乐。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有些人却要在失业之后才能体会到这一点，这真不幸。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从未尝过失业的滋味，这并非我运气，而在于我从不把工作视为毫无乐趣的苦役，却能从工作中找到无限的快乐。我认为工作是一项特权，它带来比维持生活更多的事物。工作是所有生意的基础，所有繁荣的来源，也是天才的塑造者。工作使年轻人奋发有为，比他的父母做得更多，不管他们多么有钱。 工作

以最卑微的储蓄表示出来，并奠定幸福的基础。工作是增添生命味道的食盐，但人们必须先爱它，工作才能给予最大的恩惠，收获最大的结果。我出境商界时，时常听说，一个人想爬到高峰，需要很多牺牲。然而，岁月流逝，我开始了解到，很多正爬向高峰的人，并不是在付出代价。他们努力工作，是因为他们真正的喜爱工作。任何行业中往上爬的人，都是完全投入正在做的事情，且专心致志，衷心喜爱从事的工作，自然也就成功了。热爱工作是一种信念，怀着这个信念，我们能把绝望的大山凿成一块希望的磐石。一位伟大的画家说得好，痛苦终将过去，但是美丽永存。但是有些人显然不够聪明，他们有野心，却对工作过分挑剔，一直在寻找完美的雇主或工作。事实是，雇主需要准时工作、诚实而努力的雇员，他只将加薪与升迁的机会留给那些格外努力、格外忠心、格外热心、花更多的时间做事的雇员，因为他在经营生意，而不是在做慈善事业。他需要的是那些更有价值的人。不管一个人的野心有多么大，他至少要先起步，才能达到高峰。一旦起步，继续前进就不太困难了。工作越是困难或不愉快，越要立刻去做。如果他等的时间越久，就变得越困难可怕。这有点像打枪一样，你瞄的时间越长，射击的机会就越渺茫。我永远也忘不了我做的第一份工作，补给员的经历。那时，我虽然每天天刚蒙蒙亮就得去上班，而办公室里点着的精油灯又很昏暗，但那份工作从未让我感到枯燥乏味，反而很令我着迷和喜悦。连办公室里的一切繁文缛节都不能让我对他失去热心，而结果是雇主总在不断地为我加薪。收入只是你工作的副产品，做好你该做的事，出色完成你该做的事，理想的薪金必然会来。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劳苦的最高报酬不在于我们所获得的，而在于我们会因此成为什么。那些头脑活跃的人拼命劳作，绝不是只为了赚钱，是他们工作热情得以持续下去的东西，要比只知道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I don't know.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电影的胶片里剪辑出时代的印记，欢迎走进我们的今晚聊电影，拉开时光的荧幕，解析人生的爱恨情仇。下面来分享一部充满温情与深思的电影《写给上帝的信》。这部电影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感人的故事，探讨了信仰、家庭，以及通过孩子的眼睛看世界的主题。
1: Dear God, can you see the stars from heaven? My mom says I'll be sick for a while, but it'll be okay.
2: Letters to God. This kid on my route is writing these. So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with these?
3: It's your journey, Brady.
2: Everything I touch turns to dust. I can't hold on to anything.
4: It seems to me that God put these letters in your hands for a reason.
1: Trust God, Maddie. Whatever his will, Maddie. You know what? I don't agree with his will, Mom.
5: I'm going back to school today, right?
6: What do you think, Sam?
7: I think he's ready.
2: Nice. Are you on a team?
7: I haven't played since I got sick. I want to, though.
8: Thank you for taking some time with Tyler. I really appreciate that.
5: God, I really just wish my mom would laugh. Could you send someone that can make her happy?
8: Sometimes I think that gorgeous smile of yours is about the only thing that keeps me going.
9: When people see how strong and brave you are, it makes them take a look at their own lives.
8: It took Tyler's letter to God to show me what I wasn't seeing.
5: You know that God picked you. He picked you to be my mom.
10: 在邮局工作了10年，并有7年被评为最佳邮递员的 Finley Ward 暂时不再接管邮差的工作了。在他离职的时候，提出了很多的注意事项，比如说住在237号房的 Paley Field 会对不准时的邮递员抱怨不停，231号房的 Beck 太太家的狗可能会把人的屁股咬开花，还有244号房的小男孩每天都会给上帝写信。244号房的男主人几年前就去世了，留下了女主人 Muddy 和两个儿子，16岁的大儿子 Ben 和8岁的小儿子 Tyler。 大儿子 Ben 多少有些青春期的叛逆，因为在几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太多的变故，所以他不多话，很安静。小儿子 Tyler 患有橙髓细胞瘤，这是一种罕见的活跃的脑癌，他为了治疗已经做过了30次放射性脑外科手术了。在儿童医院上班的 Muddy 没有太多的时间照顾 Tyler， 只能由开朗的外婆帮忙伺候。这一晚 Muddy 又去上夜班了，留下了外婆和孩子们。晚饭之后给 Tyler 注射药物的工作自然是由外婆来做。正当外婆注射的时候，不放心儿子的 Muddy 打来电话，突然听到了 Tyler 痛苦的大声喊叫，所有的人都吓得不知所措。原来这是活泼的 Tyler 跟大家开的玩笑，但是接受药物注射的小 Tyler 还是吐了。其实呕吐已经成为了 Tyler 的家常便饭。外婆和 Ben 衷心地为 Tyler 祷告，希望上帝可以帮助他恢复健康。而此时的 Tyler也正坐在露天的阳台上，憧憬地看着夜空，给上帝写信。Sam 是 Tyler 最好的朋友，听说 Tyler 出院回家了，他连睡衣都没来得及换下，一得到家长的同意就跑来看他了，还送给了这位因为做化疗而掉光头发的亲密伙伴一顶漂亮的帽子，希望 Tyler 戴着帽子跟他一起去上学。 Tyler 由于接受治疗已经2个月没有上学了，他是多么渴望能够重新的回到学校。两个人向 Muddy 请求，希望 Tyler 能够重返课堂。妈妈 Muddy 很快同意了让 Tyler 回学校上课的要求。在学校，好奇的同学们问个不停，调皮的 Alex 总是嘲笑 Tyler 的秃头还有帽子，还讥

瘦弱的泰勒是个外星人，说他的病会传染。爱打抱不平的 Sam 恶狠狠地把 Alex 的头摁到了一盘蛋糕上，他们三个人因此被叫到了校长办公室。泰勒回校的第一天真的是有趣而又刺激。 Bloody McDaniels 这个接替芬利的工作在邮局当

希望他做好信件的细心呵护者，也希望布莱迪是上帝所安排的美好计划中的一员，能够帮助泰勒一家完成超乎想象的美妙任务。布莱迪暗暗捐献的东西在其中一个男孩的身边寄存一会儿，那个男孩显然是被逼不得不答应了。轩诺离开地下通道就去喝酒，在酒吧里被一个梳着奇怪发型的男生搭讪，男生还在他的酒里下了药，而这一幕刚好被他的好友 Caris 看到了，他马上走过来试图赶走这个男生，但是男生显然不愿意在一个黑人女孩面前示弱。这时聪明的 Caris 拿起手边的一杯酒倒在了身边一个黑人大块头的脑袋上，等大块头愤怒地转过身来的时候，他用手指了指那个无聊的男生，这时一场打斗就开始了。当然 Shannon 对这一切都一无所知，等他想要再和男生说两句话的时候，却发现酒吧里打成了一团，接着就是 Caris 拉起自己的手逃出了酒吧，而刚才那个还笑容满面的男生咬牙切齿地说，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 Shannon 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就被拉着跑了。果然不久那个男生就追了过来，机灵的 Caris 把 Shannon 藏在了垃圾堆后面，自己甩掉了那群人。 Shannon 头昏脑胀地回到了家，第二天做菜给爸爸吃，爸爸把妈妈离家出走的事儿怪到了 Shannon 的头上， Shannon 很难过，去便利店找好友 Joe 倾诉，可是 Joe 却和一个男孩子打得火热，根本就不理他，还赶他走。 Shannon 搞不清楚到底是出了什么状况，一怒之下推倒了店里叠起的品客薯片，拿走了其中的一块，跑去他喜欢的地下通道的墙上涂鸦。正当他欣赏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忽然有颜料射到了他的身上，一群人在后面追赶他，他赶紧逃跑，却发现自己已经被一群人包围了，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一名黑衣女子从天而降，就像当时 Caris 一样救了他，赶走了所有人，还带他回家洗澡。他很感激这名素不相识的女子，却不知道那名黑衣女子也是有一肚子的坏水。在女子家洗完澡，她却发现那名女子正在翻她的背包。怎么了？薯片呢？那一罐薯片呢？黑衣女子叫了起来。薯片？肖诺有点晕眩。你是不是拿走了薯片里的钻石？黑衣女子恶狠狠地问她。钻石？肖诺这才意识到，她顺手从超市牵走的薯片至关重要，里面藏有钻石。女子已经拿起了枪，肖诺赶紧退回到厕所关上了门。怎么会这样？肖诺用计从黑衣女子家逃跑之后，又回到了地下通道里，找到了遗落在那里的薯片。他打开了罐头，才发现里面藏着一小袋钻石。疲惫不堪的 Shannon 回到家就给好友 Joe 电话里留了言，嘿，我在你的超市里拿的那罐薯片里有一些钻石，这是怎么回事啊？还没等观众想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镜头就切到了大美女卡桑德拉的身上。卡桑德拉这天是要去纽约参加一个重要的面试，她提前两天出发来到了纽约，在那儿她被男友的好朋友耍了，还被偷走了所有的东西，甚至是衣服。这时候他却在他包里看到了一个写着香诺名字的字条，看了内容之后他才知道这是香诺的妈妈给他的，非常的重要，香诺一定要马上看到才行。于是他拜托在飞机上认识了一个快递员，帮他把这个字条快递回伦敦，而自己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要处理，他只好穿着包里一件红色的毛衫去找男友算账，期间还错过了他重要的面试。等他找到主考官的时候，主考官正准备和妻子出去吃晚餐。你没有机会了，那位西装革履的绅士彬彬有礼地说完就和妻子上了车。卡桑德拉很郁闷，于是在第二天的早晨，他冲进了主考官的家，自顾自地来到了客厅的钢琴前弹了很久，他不要等别人。

0: 给他机会表演了，他要自己寻找机会。而虽然他打破了这对夫妻安静的生活，虽然他私自闯到了民宅当中，但是他的弹奏非常优秀。主考官很欣赏这个有才气有胆识的女孩，同意她通过考试。卡桑德拉开心地跳了起来。卡桑德拉去找凯瑞斯，发现他和自己的女伴在一起，而他们家里一直都不和谐，因为凯瑞斯是他的母亲的私生女，每一次他的父亲看见他就像看见了仇人一样，而一直挑剔他的缺点也是因为凯瑞斯太桀骜不驯，他从来不听父母的话，而总是穿着暴露。他的哥哥曼纽尔也不喜欢他，两人之间的矛盾就像火山一样一触即发。话说凯瑞斯偷了卡桑德拉家里的钥匙，和女友去卡桑德拉家里玩。那是一处豪宅，整个房间都是可以用来遥控器操作的。他们两个在这样一个没有人住的地方，就不用担心有人去打扰他们，也不用受到他的哥哥和爸爸的打扰。可是这天女友却把凯瑞斯的哥哥带到了卡桑德拉的家里，说是有钥匙跟他说。凯瑞斯很生气，却已经来不及阻止这个同母异父的哥哥进来。他偶然发现了房间的床可以移动，而下面还有一个地下室。三个人好奇地走了下去，发现下面又是一个有电视和各种现代化设施的空间。趁着两个女孩还在下面流连赞叹的时候，凯瑞斯的哥哥突然走出了地下室，关上了门，把两个女孩关在了里面。两个女孩子能通过地下的闭路电视看到上面的情况，但是无奈不知道开门的密码，不知道应该怎么出去。凯瑞斯的女友要凯瑞斯打电话问卡桑德拉开门的密码，但是凯瑞斯怎么也不肯。难道要我告诉他，嘿，我偷了你的钥匙去了你家，然后被锁在地下室里出不来了，这太可笑了。但是这样下去也不算办法，凯瑞斯终于还是妥协了，打了电话。获得密码已经是第二天，可笑的是密码竟然出奇的简单，4321。这时凯瑞斯的哥哥正在和他的朋友们在房间里办 party， 两个女孩赶走了所有的人，整理好房间，正好卡桑德拉回来了，而他们这时共同想到的是要找到史安诺。于是两个女孩去找 Joe 正代替爸爸去超市里上班，那是一个24小时营业的超市。爸爸在一次活动中扭伤了韧带，而妹妹总是要在晚上约会，于是就不得不每天上夜班。超市里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头，名叫 Dee 是一个美国黑人，十分的嚣张霸道，总是叫新来的 Joe 做各种各样的杂活，站很长时间的班，自己却什么事情都不做。 Joe 很生气，却也无可奈何，谁叫他刚来呢，只能被人欺负。一天他正在超市里收银台前值班，这时候突然走进来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两人走到超市后面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没想到在货柜的后面竟然有一个小小的。
1: 电影给予我们更多生命认知与体验，是我们重新诠释世界的方式。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点整，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67%，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 最低温度1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第一集，围在壁炉前的这群人几乎清一色全是律师或者法律界人士。这其中有律师马丁戴尔，王室法律顾问卢夫斯洛德，因卡斯泰尔斯一案而名噪一时的小丹尼尔斯，此外还有几名大律师，包括贾斯蒂斯克利夫先生，来自刘易斯和特伦奇公司的刘易斯，以及年迈的特利夫斯先生。特利夫斯先生快80岁了，老成干练，是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的成员，同时也是那里最著名的律师。据说他了解的隐秘历史比全英格兰任何人的都多，而且还是个犯罪学方面的专家。不动脑子的人会说，特利夫斯先生应该写写自己的回忆录。但特利夫斯先生可是心如明镜，唇枪舌剑的日子。不过在他自己的这个圈子里，整个英格兰还没有谁的意见能够相枪舌剑的日子。不过在他自己的这个圈子里，整个英格兰还没有谁的意见能够像他的那样受到同行如此的推崇。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那轻声细语而又一丝不苟的嗓音响起，总会引来全场一片毕恭毕敬的肃静。此时此刻，他们谈论的话题是关于一桩当天刚刚在老贝里审毕的广受议论的案子。那是一桩谋杀案，在押的嫌犯被无罪释放了。现在这群人正忙于把这个案子再翻出来重审，同时各自发表着法律上的评判。控方犯了依赖一名证人的错误，老德布里奇应该已经意识到他甩给了辩方一个多好的机会，而年轻的亚瑟则充分利用了那个女仆提供的证词。虽然本特莫尔在结案陈词中已经极其公正地把案情引向了正轨，但祸根其实早已埋下，陪审团相信了那个女孩说的话。陪审团就是这么古怪，你永远都猜不透他们会采信什么，不采信什么。不过一旦你让某个念头在他们的脑子里扎了根，任何人就再也别想让他们改变看法了。他们相信那个女孩所说的关于撬棍的事情是实话，就是这么回事。医学证据有点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能力，所有那些艰深冗长的科学术语呀，搞科学的这帮家伙作为证人实在是糟糕透顶，即使面对一个简单问题也要支支吾吾半天，就不说是或不是，还总是说些在某种情况下是可能发生的之类模棱两可的话。他们开始各抒己见，当谈话声变得零零星星，有一搭没一搭时，大家心里都产生了一种缺少点什么的感觉，一张张脸依次看向了特利夫斯先生，因为特利夫斯先生迄今为止还一言未发。渐渐的，大伙儿的期待之情越来越明显，他们都在等着这个最受推崇的同行发表一锤定音的高见呢。特利夫斯先生向后靠在椅背上，心不在焉地擦拭着他的眼镜，这片古怪的沉寂令他猛然抬起头来，他说，怎么回事？你们在问我什么吗？年轻的刘易斯开口了，先生，我们刚才正在讨论拉蒙尼的那件案子。他满怀期待地停顿下来。是啊，我也在琢磨他呢。一阵满意着敬意的肃静。但是我恐怕……特利夫斯先生一边说着，一边继续擦着眼镜。有些异想天开了。没错，异想天开。我猜这是上岁数的缘故吧。到了我这把

0: 把年纪，只要你乐意，就可以拥有异想天开的权利呀。
1: 是的，的确如此，先生。
0: 年轻的刘易斯接口说道，但他看上去却是迷惑不解。我呢，没怎么想你们提出的那些五花八门的法律问题，尽管他们挺有意思。假如裁决结果跟现在不一样的话，还真是会有很好的上诉理由呢。我倒是在想，不过我现在还不打算深谈。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在想的不是那些法律问题，而是这个案子里的人。每个人看上去都大吃一惊，他们也考虑过这个案子里的人，不过却只是把他们当成证人，只是关心他们的证词可不可靠而已，甚至都没有人去大胆猜测一下嫌犯究竟是否像法庭宣布的那样清白无辜。你们也知道人呐，德里夫斯先生若有所思地说道，高矮胖瘦各式各样，有些人聪明睿智，而更多的人则没有脑子，他们从四面八方而来，兰开夏、苏格兰，那个餐馆老板是意大利人，而那个学校的女老师是从美国中西部的什么地方来的，所有人都被卷进了这件事当中，最后在11月一个阴沉沉的日子里，大家在伦敦的法庭里聚齐了，每个人都在这里扮演了一个小角色，整件事情则是以谋杀案的审判收了场。他停顿了一下，手指轻巧而有节奏地敲着自己的膝盖。我喜欢好的侦探故事，但是要知道，他们打一开头就是错的，他们都是以谋杀为开端，而谋杀应该是结尾。故事其实在那之前早就开始了，有时甚至可以追溯到多年以前，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和一系列的事件把某些人在某一天的某个时间带到了某个地点。就拿那个小女仆的证词来说吧，若非那个厨房女佣抢了她的男朋友，她不会在一气之下辞了那份工作跑去拉蒙尼家，自然也就不会成为辩方的主要证人。那个朱塞佩·安东内里帮他的兄弟代职一个月，他那个兄弟真是有眼无珠，朱塞佩那双敏锐的眼睛看到的东西他就看不出来，要不是那个警员爱上了48号房的厨娘，他也不会那么晚了还在自己的辖区转悠。说到这儿，他轻轻点了点头。所有这些都汇集到特定的一点，然后只待时机一到便一拥而上，零点时分，关键时刻。没错，所有的一切都毁于零点。紧接着他又重复了一句，毁于零点。然后他迅疾而轻微地哆嗦了一下。您觉得冷了吧，先生？来，离火近一点。啊，不用不用。特里夫斯先生说道，只不过是打了个寒战而已。好了，我必须得回家去了。他和蔼可亲地点了点头，然后缓步踱出了房间。屋内一阵出奇的寂静，随后王室法律顾问卢夫斯·罗德议论说，可怜的老特里夫斯真是上年纪了。威廉·克里夫爵士说，一个敏锐的头脑，极其敏锐，只是岁月终究不饶人呐。心脏也不太行了，罗德说，我相信他随时都有可能倒地不起。他可保养得相当好，年轻的刘易斯说道。也就在此刻，特里夫斯先生正小心翼翼地坐进他那辆行驶平稳的戴姆勒轿车，车子把他送到了一所

0: 坐落在一个安静街区的宅子。一名殷勤的贴身男管家帮助他脱掉外套。特里夫斯先生走进了燃着炉火的书房，他的卧室就在另一边。出于对心脏情况的考虑，他从来不上楼。他在炉火前坐下来，把信件拿到跟前。他的心思还依然停留在刚才在俱乐部时他所说的那番异想天开的话上。就算是此时，特里夫斯先生暗自思忖道，也会有某出息，某件即将发生的谋杀案正在酝酿之中呢。要是让我来写一个引人入胜的血腥犯罪故事的话，我就会从一个老年绅士坐在炉火前拆开他的信开始写起，让他在浑然不觉之中走向零点。他撕开了一个信封，漫不经心地低头看着他从里面抽出来的那张信纸。突然之间，他的神情大变，从浪漫的想象一下回到了现实当中。哦，天哪，这可太讨厌了，真是，这太让人心烦了。过去这么多年了，这会改变我的所有计划的啊。躺在医院病床上的男人轻轻挪动了一下身子，闷哼了一声。负责这个病房的护士从他的桌后站起身，向他走来。护士调整了一下他的枕头，并帮他摆好一个更舒服的姿势。安格斯·麦克沃特只能咕哝一声来表达谢意。他的内心正承受着反抗和怨愤情绪的煎熬。本来此时此刻一切都应该结束了的，他也本该得到的解脱，可都怪那棵从悬崖峭壁上长出来的该死的蠢树，还有那些全然不惧冬夜严寒非要跑到悬崖边上去约会的多管闲事的情侣。要是没有他们以及那棵树的话，这一切早就已经结束了。以猛子扎进深深的冰水中，兴许还会扑腾几下，然后便陷入永眠，一条百无一用的生命就此终结。而现在他在那儿，拖着一个摔坏了的肩膀，荒唐可笑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还得等着因为试图自杀而接受治安法庭的传讯。命是他自己的，难道不是吗？而且如果他自杀成功了，他们估计也会把他看成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假装虔诚地给他下葬的。精神失常真要命，他的头脑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对于一个处于他这种境地的人来说，自杀才是最合逻辑最明智的选择。穷困潦倒到了极点，疾病缠身，无望恢复，老婆跟着别的男人跑了，没有工作，无人关爱，金钱、健康和希望一点都不剩，自行了断，无疑是唯一行得通的解决方法了吧。而此时，他却深陷这种让人啼笑皆非的窘境。用不了多久，他就得接受一个道貌岸然的治安法官的训诫，只因为他做了这么一件与自己有益，并且顺理成章的事儿。要知道，这一条命可是属于他的，而且只是属于他的呀。他生气地抽了抽鼻子，一股热浪涌遍全身。护士又出现在他的床边。护士很年轻，一头红发，长着一张和蔼亲切中带着点茫然的脸。您觉得很疼吗？
1: 啊，不，我不疼。
0: 我给您一些能帮您入睡的药吧。
1: 你什么药都别给我。
0: 可是
1: 你觉得我就忍受不了这一点点的疼痛和失眠吗？
0: 护士莞尔一笑，温柔中带有几分傲气。医生说您可以吃点东西了。
1: 我不关心医生说什么。
0: 护士整了整他的被子， 把一杯柠檬水拿得离他近了些。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抱歉，我有点粗鲁。
1: 啊，没什么的。
0: 对于他的臭脾气，护士竟然丝毫不为所动，这让他有些生气。即便这么闹，也无法穿透这个护士身上那层满布着恣意冷漠的铠甲。在护士眼里，他只是个病人，而非一个男人。他说，多管闲事，全都是多管闲事。护士用责备的口吻说道，
1: 这么说可就不太合适了。
0: 合适？哼，合适？我的老天爷呀。护士平静地说道，
1: 到明天早上您就会觉得好些了。
0: 他咽了口唾沫，你们这帮护士，你们这帮护士啊，你们根本就是不通人情啊。
1: 可您看，我们知道什么对您最好，
0: 这才是最可气的地方呢。包括你、医院，还有这个世界，不停地多管闲事，以为自己知道什么对别人最好。我想要自杀，你明白吗？啊？他点点头。我要不要从那个悬崖上跳下去，是我自己的选择，关别人屁事。我已经昏迷了。
2: 护士轻轻地啧啧几声，表示出某种抽象的同情。他是个病人，而护士正通过让他充分发泄来安抚他。他问道，
0: 要是我想的话，凭什么不能自杀？
1: 护士非常严肃地回答说，因为那是不对的。
0: 为什么不对？
2: 护士带着几分疑惑朝着他。护士自身的信念倒是没有发生动摇，只是由于拙于言辞，他实在解释不清自己对此的看法。
1: 我是说，自杀是没有道理的，不管你喜不喜欢，你都必须活下去。
0: 凭什么？
1: 总得考虑考虑其他人吧，不是吗？
0: 哼，对我来说用不着。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因为我死了而受损丝毫。
1: 您难道没有亲属吗？没有妈妈或者姐妹之类的？
0: 没有。我曾经有个老婆，但她离开了我。
1: 离开的好极了。
0: 哼，在她眼里我一无是处。
1: 那你肯定也有些朋友吧？
0: 不，我没有。我不是那种好打交道的人。听好了，护士小姐，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我也曾经是个乐天派，有一份好工作，还有个漂亮的老婆。后来出了一起车祸，我老板开的车，而我坐在车里。他想让我说，车祸发生时他的驾驶速度没超过30迈，其实不然，他当时开的都快50迈了。车祸中没死人，没这方面的问题。他只不过是想跟保险公司证明自己没什么错误。哼，我不愿意按他的要求去说，那是个谎言，而我从不撒谎。
1: 我觉得你做得对，完全正确。
0: 你真这么想？
2: 哼，可结果我这个牛脾气害我丢了饭碗。我的老板发怒了，他还阻止我找别的工作。我老婆烦我总是闲呆着，找不着活干，于是就跟我曾经的一个朋友跑了。哼，我朋友干得不赖，算是飞黄腾达了。而我呢，只是得过且过，日子每况愈下。后来我又养成了喝点小酒的习惯，可那也没法帮我保住自己的饭碗，到最后我的身体完蛋了，五脏六腑都喝伤了，医生告诉我永远都好不了了，这下子就真的没什么活头了，最简单的
1: 也最利落的做法就是一死了之吧。

0: 我的命对我自己或者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无是处啊。
1: 夏护士低声说道，
0: 那可不好说，
1: 第二集。他笑了起来，这会儿他的脾气已经好些了，护士那种有些天真的固执劲儿让他觉得挺有意思。我的好姑娘，我对别人还能有什么用啊？
0: 护士语无伦次地说道，你又不知道，你也许某一天
1: 某一天不会有这么一天了，下次我会确保十拿九稳的。
0: 护士坚决地摇了摇头，哦，不，现在你不会再自杀了。
1: 为什么不会？
0: 他们都不会的。
1: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护士，
0: 他们都不会的。他现在是想要自杀的那帮人中的一个，
1: 就在他都已经准备要开口反驳的时候，与生俱来的诚实本性阻止了他。他还会再自杀一次吗？他真的打算再试一回吗？突然之间，他明白他不会了。没有什么理由。或许刚才护士从专业的角度说出的那点，就算是恰当的理由，一个人不会重复自杀。不过这样一来，他就更加下定决心，非要让护士从道德伦理的角度认可他的观点。不管怎么说，我自己的生命，我有权利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0: 不，不，你没有这个权利。
1: 为什么没有？我的好姑娘，为什么？护士满脸通红，手里一边摆弄着挂在脖子上那个小小的金色十字架，一边说道，
0: 你不明白，上帝也许会需要你。
1: 他吃了一惊，瞪大双眼，他真想不给这种孩子气的信念泼冷水，于是取笑着说道，我猜没准哪天我会拦下一匹脱缰的精马，救下马上的金发小孩。哼，是这个意思吗？护士摇摇头，为了试图表达他那些心里明白却又解释不清的想法，他急切地开口说道，
0: 也许只是在某个地方什么都不用做，只是在某个时间身处某个地方，哎呀，我说不清楚，但你可能只是只是某一天走在一条街上，仅仅这样就相当于完成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也许你自己甚至都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
1: 这个红发的小护士来自苏格兰的西海岸，他家族中的某些成员拥有洞察能力，或许他依稀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在九月的一个夜晚，一个男人走在一条路上，而由此避免了另一个人的惨死。房间里只有一个人，唯一能听到的声音就是这个人手中的钢笔从纸上一行行划过时的沙沙声。没有人会看到纸上所写的内容，如果看到了，他们也很难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那上面写的是一份清晰缜密的谋杀计划。有时候躯体会意识到控制着他的头脑，那是在他顺从地听命于这个控制着他活动的一己之物的时候，另一些时候，头脑则会意识到他拥有并且控制着一副躯体，从而利用这个身体来达到他的目的。此时他坐在那儿写东西的身影正处于后一种状态之中，这是个充满智慧的头脑，沉着冷静，掌控自如。这个头脑只有一个想法，一个目的，要置另一个人于死地。为了最终达到这个目的，一个阴谋正在纸面上精心筹划，每一种偶然情况，每一种可能性都被考虑在内，这件事必须确保万无一失。这个计划就像所有高明的计划一样，绝对不能机械刻板，在某些细节上必须有一些替代方案。而且由于这个头脑很精明，他还知道必须要准备好相应精明的预案来应对意外情况。

0: 生，但是阴谋的主线始终明确，并且已经经过了严密的验证，时间、地点、方法、谋杀对象。这个身影抬起头来，用手拿起那几张纸，又仔细地通读了一遍。整件事情一清二楚了。这张严肃的脸上掠过了一抹微笑，那是一抹有点癫狂的微笑。接着这个人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正如人是由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一样，眼前这个人也正在拙劣地模仿着造物主的那种喜悦之情。是的，一切尽在计划之中，每个人的反应都有所预期和估计，每个人的善与恶都加以利用，使他们能够与这个邪恶的目的步调一致。啊，还缺少一样东西。写字的这个人面带微笑，在纸上写下了一个日期，那是九月的一天。随后伴着一阵大笑，纸张被撕得粉碎，碎片被拿在手里，穿过房间，丢进了熊熊烈焰当中，没有一丝疏忽，每一个碎片都被烧成了灰烬。现在这个计划就只存在于他的制定者的头脑中了。巴特尔警司正坐在早餐桌旁，他在缓慢而又仔细地读着一封信，那是他太太刚刚眼泪汪汪地递给他的。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因为他向来喜怒不形于色，这张脸的样子就像是用木头雕刻出来的一般，看上去就耐久可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让人过目不忘。巴特尔警司从来不会使人联想到才华横溢这个词，无疑他并不是个聪慧过人的人，然而他身上具有某些其他的特质，难以形容，却又强劲有力。
1: 我真没法相信，
0: 巴特尔太太一边啜泣一边说道。
1: 席尔维亚呀，
0: 席尔维亚是巴特尔警司和他太太的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今年16岁，在梅德斯通附近的学校上学。信是那所学校的女校长安姆弗雷小姐写来的，这是一封意思明确、态度恳切、措辞既有分寸的信。信上白纸黑字地写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系列的小偷小摸事件让校方伤透了脑筋，事情最后终于水落石出，席尔维亚·巴特尔已经坦白交代。安姆弗雷小姐希望尽早见到巴特尔先生和太太，以便商讨一下这种状况。巴特尔警司把信叠好放进自己的口袋，说道，这件事交给我吧，玛丽。他站起身绕过桌子，轻轻拍了拍他的脸颊，说，别担心，亲爱的，不会有事的。留下安慰和保证以后，他走出了屋子。当天下午，巴特尔警司就来到了安姆弗雷小姐那间既有现代感又充满个人特色的会客室里。他正襟危坐，一双粗笨的大手放在膝盖上，面对着安姆弗雷小姐，想方设法让自己比平时看起来更像一个警察。安姆弗雷小姐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校长，她极有个性，表现在很多方面。她思想开明，与时俱进，把遵守纪律和现代的自觉观念结合在了一起。她的房间可以看作是米德韦校风的代表，每一件东西都是清爽的燕麦色，大的广口花瓶里插着黄水仙，花盆里种的是郁金香和风信子，有一两件漂亮的希腊古董仿制品，两座高级的现代雕塑，墙上挂着两幅早期的意大利画作。在这一切的包围之中，安姆弗雷小姐自己则一袭深蓝套装，脸上的热切让人联想到认真负责的灵体犬，厚厚的镜片后面是一双看起来很严肃的清澈的蓝眼睛。
2: 重要的是

0: 以清晰悦耳的嗓音说道，这件事应该得到妥善的处理，我们必须要顾及姑娘本人，巴特尔先生，希尔维亚他自己，最重要的是他的人生不应该以任何方式遭到破坏，绝不能让他承担负罪感，就算要责备他的话也得非常非常谨慎，我们必须要弄清楚这些小偷小摸行为背后的原因，也许是一种自卑情绪在作祟，你知道他不是特别擅长运动，或许他会有一种想在其他领域里出出风头的朦胧愿望，那种想要宣扬自我的渴望，我们必须要非常非常小心，这也是为什么我想先单独见见你的原因，我得让你记住对待希尔维亚要非常非常谨慎，我再重复一遍，找到这一系列举动背后的原因极其重要。
1: 安弗雷小姐，巴特尔静斯说道，这也是我来这里的目的。他的声音很平静，脸上不露声色，眼睛仔细地打量着女校长。安姆弗雷小姐说，
0: 我一直对她很和蔼。
1: 巴特尔简洁地应道，谢谢您校长。
0: 要知道我是真心喜爱并且理解这些小家伙们的。
1: 巴特尔并没有直接回应，他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安姆弗雷小姐，我现在想要见见我女儿。
0: 安姆弗雷小姐再一次告诫她，
1: 向她强调要小心谨慎，慢慢来，不要招惹一个正在成长为女人的女孩的反感。巴特尔静斯没有表现出半点不耐烦，他只是看起来面无表情。最终他把她带到了书房，在过道里他们从一两个女孩身边经过，他们毕恭毕敬地立正站好，眼睛里却满是好奇。在把巴特尔领进一间不像楼下那间彰显个性的小房间之后，安姆弗雷小姐说她要去把希尔维亚叫来，然后转身准备离开。就在她将要走出房间的时候，巴特尔叫住了她，稍等一下小姐，你是怎么认定希尔维亚该为这些篓子负责的呢？
0: 我用的是心理学方法，巴特尔先生。
1: 心理学？那证据呢？安姆弗雷小姐。
0: 没错啊，没错，巴特尔先生，我相当理解你会这么想的，这是因为你的职业缘故吧。不过心理学已经开始在犯罪学领域里得到了认可，我可以向你保证没有搞错，是希尔维亚自愿地承认了所有事情。
1: 嗯，是的是的，这个我知道，我只是问你从一开始怎么就认定他了呢？
0: 是这样的，巴特尔先生，姑娘们柜子里丢东西的事情愈演愈烈，于是我把全校的人都召集在一起，告诉了他们这个事实。与此同时，我不声不响地观察他们的脸，希尔维亚的表情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一种愧疚，一种困惑。我当时就知道是谁干的了，我不想就这件事跟他对峙，而是想让他自己坦白。我给他安排了一个小小的试验，一次词语联想测试。
1: 巴特尔点点头，表示他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0: 最后，这孩子全都承认了。
1: 这位父亲说，啊，我懂了。安姆弗雷小姐犹豫了片刻，最后走出了房间。
0: 房门再次打开的时候，巴特尔正站在那里望着窗外，
1: 他慢慢回过身来，看着他的女儿。希尔维亚就站在门里，
0: 门已经在他身后关上了。
1: 他的身材高挑，肤色黝黑，骨瘦如柴，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脸上

0: 还挂着泪痕，他用羞怯而非挑衅的口吻开口说道，
1: 我来了。
0: 巴特尔沉思着看他一小会儿，然后叹了口气，哎，我真不该送你到这个地方来，那个女人就是个白痴。
2: 西尔维亚一时感到很错愕，

0: 该觉得抱歉。巴特尔气哼哼地说道，过来。他慢吞吞地穿过房间，带着几分不情愿向巴特尔走过去。巴特尔用那双坚实的大手托起了他的下巴，紧盯着他的脸。巴特尔和蔼地说道，走投无路了是吧？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眶。你看谢尔威啊，我一直都很了解你，这里面一定有隐情，绝大多数人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弱点，这在通常情况下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你能够看得出来一个孩子贪吃、坏脾气或者爱欺负人这类的毛病，而你是个乖孩子，非常文静，性情温和，什么麻烦都不惹。有时候这倒会让我担心，因为假如有这样一个你没发现的缺点，那么当它显现出来的时候，可能就会让你不知所措。像我一样。没错，就像你。在重压之下你垮掉了，而且还是以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这种方式奇怪到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女孩突然不屑地说了一句，我还以为你见过的小偷足够多呢。呵呵，当然了，我对他们了如指掌，这也正是为什么我很清楚你不是小偷。亲爱的，并非因为我是你父亲，父亲们对他们的孩子可没有那么了解，而是因为我是个警察。你从来没在这里偷过任何东西。小偷有两类，有一类是因为抵抗不了那种突如其来的强大诱惑，而这种情况很少见，所以说一般诚实的正常人能够抗拒多么大的诱惑。另一类则差不多是把顺手牵羊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你不属于任何一种，你不是个小偷，而是个非同寻常的说谎者。西尔维亚开口道，可是你已经全都承认了吧？嗯，是啊，我都知道了。从前有一个女圣徒带着准备分给穷人的面包出门，她丈夫不乐意她这么做，碰见她就问篮子里装的是什么，她慌里慌张地说里面是玫瑰花，结果她揭开篮子一看，还真是玫瑰花。哼，奇迹啊。现在如果你是圣伊丽莎白，带着一篮子玫瑰花出门去，碰见你丈夫问你拿的是什么的话，你肯定会惊慌失措，脱口说出面包来的。他顿了一下，又继续温和地说道，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对吗？一段稍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女孩突然低下了头。巴特尔说，告诉我孩子，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他把我们都叫到了一起，讲了一番话。我看见他的眼睛盯着我，我就知道他认为是我干的。我觉得我的脸红了，并且看到有几个女孩子在看着我，那滋味太难受了。接着，其他女孩也开始看我，并且躲在角落里窃窃私语。我能看出他们都是怎么想的。后来有一天晚上，那个安普把我和其他几个人叫到这里来，带我们玩了一个猜词游戏。他说出一些词，我们回答。
0: 巴特尔表示厌恶地哼了一声。第三集。
1: 我能想到这是要干什么，而我好像整个人都被麻痹了。我努力试着不要说错词儿，尽量去想些不相干的事情。好比松鼠啊、花儿之类的，而安普在那儿盯着我，眼睛就像锥子一样，你知道吗？有点像那种凡人的监狱看守盯着犯人的眼神。再后来呢，情况就越来越糟糕了。终于有一天，那个安普找我谈话，态度特别和蔼，非常善解人意，而我就忍不住哭了，跟他说是我干的。爸爸，说出来真是种解脱呀。
0: 巴特尔轻敲着自己的下巴，我听懂了。

0: 你能理解吗？
1: 不，谢尔维亚，我不理解，因为我不会那么做。要是有谁试图让我承认我没干过的事，我肯定会给他下巴上来一拳。不过我明白这件事你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了，而这么一来，你们那个目光锐利的安普可算是白捡了个现成的与众不同的心理学案例。这跟那些歪曲理论的半吊子鼓吹者没什么两样，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事情澄清。安姆弗雷小姐在哪儿？安姆弗雷小姐偏巧正在附近转悠，听到巴特尔警司毫不客气的话语时，她那一脸表示同情的微笑顿时凝固了。为了替我女儿讨个公道，我必须要求你通知本地警方来调查此事。
0: 可是巴特尔先生，希尔维亚他自己……
1: 希尔维亚从没有碰过这个地方任何一件不属于他的东西。
0: 我很理解你，作为一名父亲
1: 啊，我不是以一个父亲的身份在说话，而是一名警察。通知警方来帮你解决这件事吧，他们会慎重调查的。我猜你们会发现那些失窃的东西被藏在了某个地方，而且上面刚好会有一整套指纹，小毛贼不会想到要戴手套的。我现在要带我女儿走了，如果警察找到了证据，货真价实的证据，证明她和失窃案有关的话，我会做好准备让她出庭，并且承担她理应承担的罪责。不过我一点都不为此担心。
0: 大约五分钟后，
1: 当他带着坐在旁边的希尔维亚驾车开出校门的时候，他问道，那个浅黄色头发，稍微带些卷儿，脸蛋特别红，下巴上有个斑点，一双蓝眼睛分得很开的女孩是谁？我在走廊里的时候和她擦身而过。
0: 听起来像是奥利弗·帕森斯。
1: 啊，好极了。如果最后查出来是她干的，我丝毫都不会惊讶。
0: 他看起来很害怕的样子吗？
1: 没有，他看起来挺自命不凡的。这副冷静的自命不凡的嘴脸，我在治安法庭上可见得多了。我愿意押一大笔钱赌他就是那个贼，不过你不会听到他坦白的，几乎不可能。
0: 希尔维亚叹了口气说道，就像是从一场噩梦中醒来一样。爸爸，我很抱歉。我真的很抱歉，我怎么会这么傻，傻到这种地步呢？这件事真是让我难受极了。
1: 好了，巴特尔警司一边说，一边腾出扶着方向盘的一只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胳膊，嘴里念叨起他最喜欢的那一套老掉牙的安慰人的话。你不用担心了，这些事情都是用来考验我们的。没错，这些事都是来考验我们的，至少我是这么想的，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阳光倾泻在那维尔斯特兰奇位于新德黑德的屋顶之上，这是个四月天，却比即将到来的六月里大多数日子还要热。这种情况通常一个月里至少会发生一次。内维尔斯特兰奇正走下楼梯，他穿着白色的法兰绒运动套装，胳膊下夹着四把网球拍。如果要从其他英国人里选出一个无所欲求的幸运儿代表的话，估计选举委员会肯定会挑内维尔斯特兰奇。他是个一流的网球选手，还是个全能运动员，在英国民众中算得上家喻户晓。虽说从未站到过温布尔登的决赛场地上，不过他已经好几次闯过了首轮关，还有两次打进了混双的半决赛。或许他没能成为冠军级网球选手的原因是他太像个全能运动员了。他会打几杆高尔夫球，游泳游得不错，还成功地攀登过几回阿尔卑斯山。他今年33岁，身康体健，眉清目朗，

0: 久的事情，最近还娶了个极其漂亮的太太，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个无忧无虑的人。尽管如此，当内维尔斯特兰奇在这个明媚的早晨走下楼来的时候，还是有一抹阴影伴随着他。那是一抹也许除了他自己没人能够察觉到的阴影，不过他能意识到它的存在。一想到这个，就会让他眉头紧蹙，脸上浮现出焦虑不安、举棋不定的神情。他穿过大厅，端了端肩膀，好像要甩掉什么包袱似的，接着又穿过了起居室，来到外面用玻璃封闭起来的阳台上。他的太太开正蜷缩在一堆垫子中间喝着橙汁。凯斯特兰奇23岁，美得不可方物。他身形柔弱，却又曼妙性感，有一头深红色的头发，完美的肌肤使得他仅需略施粉黛，而与红发相伴而生的乌黑的眼睛和眉毛更是让人觉得惊艳绝伦。她丈夫随口说道，嗨，美人，早餐吃什么？凯回答说，给你准备了看起来特别血淋淋的腰子，还有蘑菇，还有培根卷儿，听起来很不错。奈维尔自顾自吃着自己的那份早餐，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两个人和谐默契的同时沉默了片刻。凯一边扭动着他精心修剪过并且涂着鲜红色指甲的脚趾，一边兴奋地说道，没觉得这阳光很可爱吗？说到底，英格兰也没有那么糟吗？他们俩刚刚从法国南部回来，内维尔草草扫了一眼报纸的头版大标题后，就翻到了体育版，只是嗯了一声。接着他把报纸放到一旁，边吃着吐司和果酱边打开他的信件。收到的信很多，但大部分他都是直接撕了扔掉，竟是写传单、广告和印刷品之类的东西。我不喜欢咱们起居室的配色了，我能让人再布置一下吗？哪边？随便你啊，美人。孔雀蓝，凯陶醉地说道，和象牙白色的缎子面靠垫。哎，你还得再添一只星星，你可以当那只星星。内维尔打开了另一封信。哦，对了，雪底想叫我们6月底坐游艇去挪威，真讨厌我们去不了。他小心翼翼地用余光瞄着内维尔，又惆怅地补了一句，我还是挺想去的。某种东西浮上了内维尔的脸庞，一丝阴云，一丝犹疑。凯带着不满的语气说道，我们非要到沉闷乏味的老卡米拉家去吗？内维尔皱起了眉头，哎，当然得去，听我说凯，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已经说清楚了，马修爵士以前是我的监护人，是他和卡米拉在照顾我，如果要说还有什么地方对我来说像家一样的话，海鸥角就是。唉，好吧好吧，如果我们非去不可那就去，毕竟他死了以后那些钱都归我们，所以还是得巴结巴结他。内维尔气呼呼地说，这不是巴结不巴结的问题，他支配不了那笔钱，马修爵士把钱留给他，让他在有生之年代管，而之后就会交给我和我的妻子，这是个感情问题，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凯沉默了片刻，然后说道，我明白，刚才我只是装装样子罢了，因为我知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也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允许我去那儿的，他们讨厌我，没错，他们的确讨厌我，特雷西利亚夫人瞧不起我，而玛丽奥尔丁跟我说话的时候也是处处提防，对你来说那当然很好， 你又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看起来对你总是非常客气，彬彬有礼的呀。你也清楚得很，他们如果不这样，我是不会容忍的。凯从他漆黑的睫毛下投给他不可思议的一瞥。他们是够客气的，不过他们知道怎么找我的麻烦，让我不痛快。我是个后来者，是个外人，他们就是这么想的。哼，内维尔说，就算这样，我想那也挺正常的，不是吗？内维尔说着站起身来，背对着凯看外面的景色，语气稍微有了点变化。唉，没错，我想那是挺正常的。他们都喜欢奥德里，对吗？他的声音微微有些颤抖。亲爱的，有教养的、冷静而又无趣的奥德里，卡米拉不会原谅我抢了他的位置。内维尔没有转过身来，他的声音无精打采，死气沉沉。他说，毕竟卡米拉已经老了，年过七十了。你也知道，他那一辈人真的不喜欢离婚这种事儿。总的来说，我觉得如果考虑到他有多喜欢奥德利的话，他已经算是很好的接受目前这种现状了。当他说到那个名字的时候，嗓音有那么一点点变化。他们认为你亏待了他。
1: 我确实是，
0: 内维尔低声说，但没能逃过妻子的耳朵。
1: 内维尔，别犯傻了，只是因为他就喜欢小题大做，搞得满城风雨。
0: 他没有小题大做，奥地利从来不会小题大做。
1: 好吧，你明白我的意思，因为他离开了，而且生病了，不管到哪都摆出一副伤心欲绝的样子，我管这个就叫小题大做。奥德里不是个输得起的人，要我说的话，如果一个老婆没本事留住她丈夫，就应该大大方方的放手。你们两个人毫无共同之处，她从来不参加任何运动，那副蔫头大脑无精打采的样子，就像块洗碗布一样，全身上下了无生气。如果她真的关心你，在乎你，她就应该首先考虑你的幸福，并且为你将要跟某个更适合你的人高高兴兴地在一起而感到开心才对。
0: 内维尔转过身来，嘴边隐约挂着一丝讥讽的微笑。
1: 哼，真是个小运动健将啊，还知道怎么玩爱情和婚姻的游戏。
0: 凯脸红了，笑出声来。
1: 好了，也许我说的有点过分，但不管怎么说，事情一旦发生，也就只能这样了，你必须接受事实。
0: 内维尔平静地说道。奥德利接受了事实，他跟我离了婚，这样你我才能够结婚。
1: 是啊，我知道。
0: 凯迟疑了一下。你从来都没有理解过奥德利。
1: 对，我不理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奥德里让我觉得毛骨悚然，我搞不懂他是怎么回事。你永远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有点吓人。
0: 哈，别瞎说了，凯。
1: 好吧，他吓着我了，或许是因为他很聪明吧。
0: 我可爱的小傻瓜呀。凯笑了起来。
1: 你总是这么叫我，因为你就是。
0: 他们相视而笑。内维尔走到他身边，俯下身子，在他的后颈上吻了一下。可爱的、迷人的凯，
1: 特别乖的凯，放弃了一次美好的游艇之旅，还要去看她丈夫那些古板的维多利亚时代亲戚的脸色。
0: 内维尔走回桌边，坐了下来。你知道吗？如果你那么想参加这次旅行的话，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能和薛迪一起去。凯惊讶地坐了起来。
1: 那妍希和海鸥角怎么办？
0: 梅威尔用有些不自然的声音说道，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等到九月初再去那里。
1: 啊，不过那边想必他欲言又止。
0: 我们七八月都不能去，因为有锦标赛。但八月的最后一周比赛就结束了，地点就在生路。我们正好可以从那里去演戏。
1: 啊，这个时间太合适了，简直完美极了。不过我想他通常都是九月份去那里的，不是吗？
0: 你是说奥德利？
1: 是。我猜他们能找个借口让他晚点去，只是
0: 他们为什么要让他晚点去？凯将信将疑地盯着他。
1: 你是说咱们要同时到那儿？啊，这个主意太让人吃惊了。
0: 梅威尔性急地说道，我一点都不觉得这有什么可吃惊的。现如今很多人都会这样，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一起成为朋友呢？这么一来事情就简单多了。那天你自己还这么说过呢。
1: 我这么说过？可不是吗？
0: 你都不记得了？那天我们谈到 House 他们家，谈到伦纳德的新人太太和他前妻是挚友的时候，你还说这种对待问题的方法很是理智文明呢。
1: 我是不介意啊，我的确认为这样挺理智的，只不过对这件事奥德里可能不会这么想。
0: 胡说八道。
1: 这可不是胡说八道。你知道吗，梅威尔，奥德里真是爱你爱得死去活来，我觉得他连一小会儿都忍受不了。
0: 你大错特错了，凯。奥德里认为那会是件相当好的事情。
1: 奥德里，你这话什么意思？奥德里认为？你怎么知道奥德里是怎么认为的呢？
0: 那位要看上去稍显尴尬，他有点难为情的清了清嗓子。事实上我昨天去伦敦的时候碰巧遇见他了。
1: 你都没告诉过我。
0: 那边有些起急地说道，我现在就在告诉你，那纯粹是偶然。我正穿过嗨德公园的时候，就看见他恰好迎着我走过来。你总不会想让我一见到他撒腿就跑对吧？
1: 不，当然不会。
0: 凯邓达有些起急地说道，我现在就在告诉你，那纯粹是偶然。而有些起急地说道，我现在就在告诉你，那纯粹是偶然。而有些起急地说道，我现在就在告诉你，那纯粹是偶然。而有些起急地说道，我现在就在告诉你，那纯粹是偶然。

0: 零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追求你所谓自由的生活。我也恭喜你啊，终于摆脱了我。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哎呦，兄弟。

射灯灵魂像迷惑，旁人无言多冷淡。

转石眼泪，转石眼泪，转石眼泪。转石眼泪，转石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牵的手秘密，多少话不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让千万颗流星在天际。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

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大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际，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输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

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主角自杀，你共我经过倦意尽碎。过去共你，哪里会你，也爱用整晚绝妒忌。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0: 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流行最经典，保持热爱之心，无惧岁月漫长。主持人在这里跟大家问好，希望收音机旁的你工作顺利，生活顺心。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度过这一段美好的音乐时光，听风唱歌，看花舞蹈，让好心情随音乐绽放。此刻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古风歌曲，由周深演唱的《海上蝶》，中速舒缓的旋律裹着深海独有的清冷感，歌声像月光落在海面，那些藏在心底的等待、遗憾与执念都随蝶影缓缓散开。此刻就让我们安静聆听，沉浸式感受这份怅惘空灵的国风浪漫。

王天歌的《束手就擒》是一首情感丰富的歌曲，其创作背后可能蕴含了歌手对爱情情感纠葛的深刻理解和体验。让我们一起跳进他音乐的奇幻世界，领略他内心深处的情感。

一首李荣浩2024年发行的音乐专辑中的歌曲《假面》。这首歌由李荣浩创作词曲、编曲并制作，延续了他一贯的音乐风格和情感深度，受到了不少喜爱和好评。一起来聆听吧。

下面给大家分享的是庄心妍演唱的《天眼》。天空有双眼是你明亮的眼，这句话让人感到温暖，它表达了即使我们感到孤单，但我们还有自己的眼睛，可以看到美好的事物，可以感受到世界的美好。

由杨幂、赵又廷领衔主演的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一经播出就受到大家的喜欢。该剧讲述了青丘女君白浅和九重天太子夜华经历三段爱恨纠葛、终成眷属的绝美仙恋故事。该剧的片尾曲《凉凉》由杨宗纬、张碧晨演唱，通过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不舍，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凄美。

罗大佑被誉为台湾流行乐坛的教父，罗大佑的作品堪称华语乐坛的丰碑。我们现在将欣赏罗大佑的《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歌曲《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是由罗大佑作词、作曲、编曲并演唱的一首情歌，其由滚石唱片于1984年10月发行，收录在《家》这张专辑里。我们一起来听听罗大佑带给大家的这首歌曲。

这首活力满满的 Welcome to Shanghai， 胡彦斌以上海本土视角创作，融合弄堂、陆家嘴等地标，用沪语描绘了城市多元烟火，是上海的城市邀请函。现在就让胡彦斌这首魔都专属 BGM 带你沉浸式感受上海的鲜活与精彩。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流行最经典，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偷偷的把心都交给你。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7: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3: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8: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深逢中

0: 中国是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2: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7: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6: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8: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台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

0: 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1: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5: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4: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一到五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
5: 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4: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
5: 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4: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5: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4: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7: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3: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7: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3: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

0: 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衡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1: 这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2: 12天左右。这片
3: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衡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衡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衡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4: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里茉莉花基本的恢复正常生产。
3: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衡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5: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3: 走进衡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6: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衡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3: 衡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7: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3: 根据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衡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衡州市孝乙镇六凤村委林角村村民谢少奎：
8: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9: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企时代楷模称号。王企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0: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9: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0: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9: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三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0: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四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5.2 美元，收于每桶 84.46 美元，涨幅为 6.56%。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65 美元，收于每桶 90.74 美元，涨幅为 7.91%。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三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三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9: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九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0: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9: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六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0: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七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9: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七人死亡，22人受伤。 警方打死八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0: 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十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6: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轻雾，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93%，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30日，星期四，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
8: 散了。有些事记着记着就忘了，有些情爱着爱着就淡了。人生多少繁华，转眼如过眼云烟，不是我们善忘，而是败给了时间。我们这一生有顺境，也会有逆境，总要经历点什么来证明我们来过。你要学会在风雨中奔跑，也要能静下心来在阳光下喝杯暖茶。轻抚岁月的花瓣，风过生香，雨落成诗。时间证明了岁月的温柔，也见证了聚散离合。生命的每一个路口都会遇到温暖的人，未来的每一次远行都有诗意和远方。光阴里的那些青梅过往，总是写意着错过和别离，曾经的铭记总是在渐行渐远的时候才开始

0: 明澈，才开始原谅那些转身离去的背影，学会了宽恕和感恩。生命的旅途，长的是岁月，短的是人生。在拿得起和放得下之间，人生在悄然远走。时间会带着我们成长，教会我们走向成熟，也终会将美好随手相赠。走过的路，一花一叶都是生命的写意，一草一木都是风景。待到有一天，在老去的晨钟暮鼓间，守着一窗淡然之美，对着岁月灿然感恩，这一生我来过，且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模样。
1: 冬日里，每当大雪纷飞的时候，也就到了这个季节最美丽的时刻。无数的雪花像鹅毛，如柳絮，成片成片的在空中纷纷扬扬。请欣赏杨传林的散文《等一场雪，念一个人》。
0: 等一场雪，念一个人。作者杨传林。深冬里我在等，等凛冽的北风呼啸着穿过岁月的指缝，等一场大雪覆盖了河流山岭，等窗外的寒梅在枝头嫣然绽放，悠悠暗香，阴干了岁月里的忧伤和寒凉。等天空那轮明月从东山岗上冉冉升起，缓缓地染白了雪白的孤寂。我在等，等一个归人，推开虚掩的柴门，抖落满身的风尘，赠予我一朵梅的冷艳和柔情。我在等，等一个懂我的人，轻轻叩开我紧闭的心门，等陌上花开，你缓缓归来，携一季春天种到我的心里来。我曾经把初见时的悸动和欢喜安放在那朵曼妙的雪花里，亲爱的，如果有一片雪花轻轻地滑落在你甜甜的梦里，你不必诧异，也无需惊喜，那是我再也无法寄出的思念和牵挂，托一片雪花悄悄捎给远方的你。我想在北方的雪还没有全部消融，大雁还没有归来的时候启程，去烟雨蒙蒙的江南寻你。也许经过那条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时，会遇见那个撑着油纸伞丁香花一般结着愁怨的姑娘，但我知道那个人不是你。我会循着前世的记忆继续寻你，亲爱的，你要怀揣我赠你的玉簪，手持我题诗的团扇，着一袭紫衣，可你不要撑着那把油纸伞，我怕，我怕在油纸伞下错过了你。如果有一天，桃花落成了雨，思念叠成了船，我想载一船星辉去烟波浩渺的梦里江南，不去那寂寥的雨巷，也不去探访雷峰塔里的白娘子如何的落寞和惆怅。我要去西湖断桥边 等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人，悄然出现，折一枝垂柳，种下前世的姻缘。如果爱的种子在春天里抽丝剥茧，在蝉鸣声声里长成一朵温婉的莲，我就是折服你胸口上的那枚红蜻蜓，听着你的心跳缠绵，让痴痴的守望不再是此岸到彼岸的遥远。如果有一天深秋里的黄昏后，一个人的思念长成年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模样，我会用一首歌的缠绵，一首诗的浪漫，把缱绻在时光里的深情唱遍，眷恋写满，让期盼在月亮的夜晚也能绽放出十五的月圆。我要用雪的深情轻轻吻开一朵花的眉眼，让艳艳的红梅绽放出妩媚的笑颜，让梅花朵朵燃烧出熊熊烈火，把冬的苍凉和萧瑟点燃，让雪拥寒梅的温暖舞出三月的温度，三月的斑斓。亲爱的，如果爱有天意，我愿夜夜幽居在有你的梦里，做你手心里的温柔，执子之手，守一份情，厚一段缘。等一场雪，念一个人。

0: 有些人我们应当嘲笑的，社会却常常给予尊敬，如烟似；有些人我们应当赞美的，社会却认为罪恶，如诚实。一起来听沈从文的散文《生命》。
1: 生命，作者沈从文。我好像为什么事情很悲哀，我想起生命。有什么人能用绿竹做弓矢，射入盈空，永不落下？我只想象犹如长箭向盈空射去，去即不返，长箭所住在碧蓝而明净之广大虚空。明智者若善用其明智，即可从此云空中独视一小文，文中有微叹与沉默，色与香，爱和怨。无著者姓名，无年月，无故事，无。然而内容极柔美，虚空静寂，读者灵魂中如有音乐，虚空明蓝，读者灵魂上却光明净洁。大门前石板路有一个斜坡，坡上有绿树成行，长干若枝，翠叶积叠，如翠等，如鱼宝，如奇志。常有山灵秀腰百尺往来其间，遇之者即英雅。爱能使人阴哑，一种语言歌呼之死亡。爱与死为邻，然抽象的爱亦可使人超生，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至如烟似性的人，实无所爱，对国家冒作热诚，对事马马虎虎，对人毫无情感，对理想异常下怕，也娶妻生子，治学问教书，做官开会，然而精神状态上始终是个阉人。与阉人说此，当然无从了解。夜梦极可怪，见一淡绿百合花，景弱而花柔，花身略有斑点青渍，倚立门边微微动摇，在不可知的地方，好像有极熟悉的声音在招呼。你看看好，应当有一粒星子在花中，仔细看看。于是伸手触之，花微抖，如有所窃，亦复微笑，如有所视。因轻轻触摇那个花柄、花蒂、花瓣，近花处几片叶子全落了，如闻叹息，低而分明。雷雨刚过，醒来后闻远处有狗吠，吠声如豹，半迷糊中卧床上默想，觉得惆怅之至。因百合花在门边动摇，被触时微抖或微笑，事实上均不可能。起身时应将经过记下，用半浮雕手法，如玉工处理一片玉石，琢刻割磨，完成时犹如以壁炉上小装饰，精美如瓷器，素朴如竹器。一般人喜用教育身份来衡量一个人道德程度，尤其是有关乎性的道德，事实上这方面的事情政府难言。有些人我们应当嘲笑的，社会却常常给予尊敬，如烟似；有些人我们应当赞美的，社会却认为罪恶，如诚实。多数人所表现的观念照例是与真理相反的， 多数人都乐于在一种虚伪中保持安全或自足心境。因此，我焚了那个稿件。我并不畏惧社会，我厌恶社会，厌恶伪君子。不想将这个完美诗篇被伪君子眼目所污睹。百合花极静，在意象中游静。山谷中应当有白中微带浅蓝色的百合花，若景长地，无语如雨，香清而淡，躯干秀拔，花粉作黄色，小叶如翠当。法朗士曾写一红百合故事，述爱欲在生命中所占地位、所有形式以及其细微变化。我想写一绿百合，用形式表现意象。
0: 生命的价值究竟应以何种形式做何种转化？对于这个千古之谜，一千个人有一千种答案，却没有任何一本哪怕是世界上最权威的教科书能提出最完美的答案。一起来听欧阳冰的散文《生命的暗示》。
1: 生命的暗示，作者欧阳冰。清凉的秋雨送走了一个燥热的苦夏，燥热的心总算静默下来了。在这秋虫唧唧的黑色的秋夜里，我骤然从昏睡中惊醒。远方的钟楼上响起了悠长的钟声，又一列火车隆隆驰过，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是生命的暗示吗？我在想，秋虫因何要昼夜而鸣，是因为它强烈的生命意识吗？是因为它深谙生命的短暂，而必然高密度地显示自己的存在吗？是因为它那生命的全部价值都隐含在这微弱却令人感激的生命觉响里吗？那么人呢？

仅仅因为生命比秋虫千百倍的绵长，就可以以生理需求为由，将千百个最美丽、最令人激动的黎明慷慨地遗弃吗？这是一个荒诞的联想。唯有钟声以其绝对接近精确的殊荣，当之无愧地充当了生命的量尺。他那周而复始的切切呼唤里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提醒，然而昏睡了的那些人是不知道的。在混混沌沌之间，生命就这样一部分一部分地丧失了。这是一个无可挽回的丧失。有时我们会觉得生命是一种痛苦的煎熬，当它最充分地展示黑暗、龌龊、卑鄙、虚伪一面的时候，有时我们会觉得生命是一种快乐的享受，当它展示出光明、纯洁、崇高、真诚一面的时候，生命似乎永远是在这样两极之间交错延伸的，在它延伸的每一个区段里，似乎总是喜剧与悲剧同生，苦难与幸福共存。有时我们会觉得生命是一种渺小的存在，当物欲、情欲、贪欲在蝼蚁般的人群中横行肆虐的时候，有时我们会觉得生命是一种伟大的结晶，当它在强暴、苦难、灾害中显示出牺牲的悲壮的时候，生命似乎永远是渺小和伟大的混血儿。由此我们也就没有理由产生绝对的崇拜和蔑视。再伟大的巨人也有他渺小的瞬间，再渺小的凡人也有他伟大的片刻。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有一种珍惜生命的本能，似乎没有一个人来到世上就梦寐求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命在心灵中会无限的增值，毕竟生命只属于这一个人，而且仅仅只有一次。在人生的道路上，即使一切都失去了，而却一息尚存，你就没有丝毫理由绝望，因为失去的一切又可能在新的层次上复得。这样的事例在生活中是很多的。当然在极少数的时候，我们也渴望着悲壮的牺牲，那是因为苟且偷生已严重地亵渎了神圣的生命的时候，那时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以死明志。这样死亡就变得令人仰止，生命就会因死亡而延续，因毁灭而永生。终生是生命长度的量尺，却不是生命价值的量尺。生命的价值只有在历史的天平上才能清晰地显示出它本来的刻度。一代又一代的人来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去了，他们的生命价值何在？有的人有一个轰轰烈烈的生，却留下了一个默默无闻的死。有的人有一个默默无闻的生，却有一个轰轰烈烈的死。有的人显赫一时，却只能成为匆匆的历史过客。有的人潦倒终生，却成为历史灿烂星空的泰斗。这一切决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生命价值的客观性和历史性使不绝于耳的喧嚣显得极其微不足道。一时一世的得失似乎永远困扰着我们，永远是生命的烦恼之圈。倘若能真正将其置之度外，烦恼就真正超脱了。其实真正

0: 值得烦恼的命题在于，生命的价值究竟应以何种形式做何种转化。对于这个千古之谜，一千个人有一千种答案，却没有任何一本哪怕是世界上最权威的教科书能提出最完美的答案。人其实最难认识自己的，也就是更难找到自己生命的转化方式。这正是一些人拥有一个失败的人生之根源。更悲惨的结局则在于，自以为找到了答案，而其实完全是南辕北辙。所谓天才，无非就是能最早最充分地认识自己的价值，从而以最直接的方式完成了生命由瞬间到永恒的有效转化。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生命，然而相当多的人直到濒临死亡也没有弄清生命是怎么一回事，这正是人类的悲剧所在。生命这神秘而美丽、不可捉摸而异常珍贵的存在，已究竟隐逸着多少暗示，而哲人的终生存在就是捕捉这样一些暗示吗？
1: 接下来欣赏的是汪国真的散文《美丽的孤独，无尽的思念》。思念在朗月下，思念在黄昏里，思念在秋雨中，美丽的景致更易勾动人思念的情怀，美丽的景致也更衬托出那些苍凉的美。
0: 美丽的孤独，无尽的思念，作者汪国真。也只有在思念的时候，孤独才显得特别美丽。思念是一种幸福的忧伤，是一种甜蜜的惆怅，是一种温馨的痛苦。思念是对昨日悠长的沉眠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正是在不尽的思念中，人的感情得到了净化和升华。没有距离便没有思念。当轮船的汽笛拉响，当火车汽笛长鸣，当汽车的轮子开始转动，当飞机冲出跑道腾空而起，思念便开始了。也正是因为有了思念，才有了久别重逢的欢畅，才有了意外邂逅的惊喜，才有了亲友相聚时的举杯庆贺。思念折磨人，也锻炼人，更铸造了人的性格的沉稳和感情的深沉。思念别人是一种温情，被别人思念是一种幸福。当然，好的情

0: 陪伴着你，给你绵绵不绝的温情和取之不竭的力量。我们很多时候都活在别人口中，追求荣誉和赞美，用别人的肯定来获得满足和幸福，一味强求别人的肯定，只会让自己痛苦和焦虑，走一些与自己本意相违背的道路。一起来听叔本华的散文《本性的回归》。
1: 本性的回归，作者叔本华。每做一件事，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别人会怎样看。人生中几乎有一半的麻烦与困扰，就是来自于我们对行动结果的焦虑上。这种焦虑来源于自尊心，人们对它也因日久麻痹而没有了感觉。我们的弄虚作假以及装模作样，都是源于担心别人会怎么说的焦虑上。如果没有了这种焦虑，奢求也就无从谈及了。各种形式的骄傲，不论表面上多么不同，骨子里都有这种担心别人会怎么说的焦虑。然而这种忧虑所付出的代价又是多么的大啊。因为当一个人年华老去，没有能力来享受各种感官之乐时，除了贪婪，虚荣和骄傲就是他唯一的拥有了。要知道，幸福是存在于心灵的平和及满足中的，所以要得到幸福，就必须合理地限制这种担心别人会怎么说的本能冲动。我们要将五分之四的分量切除掉，这样才能拔去身上那根常令我们痛苦的刺。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因为此类冲动是人性内自然的执拗。制止这种普遍愚昧的唯一方法，就是认清这是一种愚昧。一个人若完全知道了别人对自己的评价，那他会烦死的。最后，我们清楚地知道，与其他许多事比较，荣誉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并没有直接的价值，而只有间接的价值。如果人们果能从这个愚昧的想法中挣脱出来，他就可以获得现在所不能想象的平和与快乐。他面对世界时会更坚定，更自信，不必再拘谨不安了。换句话说，我们能够归返到本性上的生活了，同时我们也可以避免许多厄运，这些厄运是由于我们现在只追求别人的意见而造成的。由于我们的愚昧造成的厄运，只有当我们不再在意这些不可捉摸的阴影，并注意真实时才能避免。这样，我们在享受美好的真实时，才不会遇到阻碍。但是，别忘了，值得做的事都是难做的事。
0: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歌声是听得见的时光，是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2: 一定要学会和一些人一些事说再见，很多事情一直拖着，只会不断地消耗自己，让自己身心疲惫，情绪烦躁。一定要学会果断接受世界存在的不完美，包括我们自己。这次做不成的事，那就下次再努力。允许偶尔失败，接受世事无常，聚散离合。要勇敢说再见，才能迎来新的开始。希望大家爱自己，希望我们前进的心，永远不要停下来。

人是靠一些瞬间活着的，上完早上八点的课回来睡一个回笼觉，和朋友一起边唠嗑边吃饭，喝一杯恰好打折的奶茶，和朋友边散步边逛操场的傍晚，下午没课可以睡很久的懒觉，独处放空的周末，满满的笔记和做对的题，和妈妈打一通电话，凌晨醒来却发现还有好久才起床，傍晚校园跑步时遇到了晚霞，看一场日落，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没有目的地的城市旅行。我承认活着真的好棒，因为你还有很多事可以做。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